0: 其实不好，我更喜欢一边啊吃点小下酒菜啊，然后一边看。
1: 行吧，那个现在有多少人在吃着早饭听我们的节目？
0: 是啊，
1: 大有人在。菲姐一再的倡导大家，就是不管你心情如何，一定要好好吃饭。
0: 对，我就觉得踏踏实实吃好每一顿饭是最重要的，
1: 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0: 是，
1: 这也是对生活的尊重。
0: 没错，
1: 是不是？来，我们送100块钱话费奖励你，然后这个好好吃早饭，
0: 买点菜，
1: 好好听我们节目，好不好啊？来吧，100块钱话费，我们抓紧时间赶紧送出，好不好啊？如果你现在方便的情况下，无论用家里的座机还是手里的手机，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现在就打通了，等着。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如果你站上一路电话，就证明你有机会被飞机选中，切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现在盲选开始，
0: 请选2号线吧。
1: 来吧，88118933，抢线已经开始喽。接进来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西门小飞、咖啡小王，早上好。
0: 姐姐好，早晨吃早饭了吗？
2: 正在吃。
0: 哇，祝你有一个好胃口哦。
2: 谢谢。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姐姐，就是你怎么能做到跟我们俩对话，然后这个送你100块钱话费，没有那么激动，但是心静如水的感觉呢？
2: 还没吃饭就在坐等着呢。
1: 啊，
0: 就是
1: 一点不高兴吗？
0: 姐姐说有点少，只要是一个亿我就高兴了。
1: 一个亿，我们俩还用坐在这儿吗？这不一定啊，我跟你讲啊。你行吧，就看样的话是就是没吃早饭没有劲儿的感觉。
0: 对，得赶紧吃饭了哈。
1: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好了，再见啦。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1: 好了，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西门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0: 9月5号啊，朵朵的父亲在牌桌前意外去世，他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父母6年前离异，父亲呢独自在郑州租房生活，整理遗物时仅剩一部无法打开的手机和一把车钥匙，车辆呢下落不明。9月8号，朵朵通过媒体发起全网寻车，说车里留有父亲生前所有生活痕迹和唯一的身份证照片，这是他最后的念想。线索显示，车辆9月2号曾经在新郑龙湖出现过，当晚呢送菜途中的90后小伙郭振江和兄弟郭振双看到了求助视频，发现网友提供的龙湖镇有这个车的踪迹，于是冒雨缓行排查1个多小时，期间呢几次觉得没希望，已经开过去了，又掉头折返，最终在排查了700-800辆车后找到了目标车辆。找到车后，通过车头留的电话联系上朵朵，加微信发照片和视频让他确认车牌号和车辆品牌型号都是核对一致的。朵朵坐进驾驶室找到了父亲身份证的瞬间泪崩，哽咽地感谢每一位伸出援手的陌生人。
1: 哎呀，就是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他好好学习，你过得好就是爸爸唯一的心愿。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好人是真多呀。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之间呢，湖南衡阳一个小学生因为梦游，背着书包从7楼家中防盗网的小窗口钻出之后坠落，恰好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
1: 真有梦游的、
0: 啊、
1: 真有梦游的。
0: 这个车的天窗、天幕、座椅都损毁严重，预计维修费用接近5万嘛。家长发现后立即报警送医，孩子有划伤和骨折，但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我的天哪，从7楼摔下来没有生命危险啊！
1: 这个车救了他。
0: 那车主周先生第2天早上发现车辆被砸，随后看到家长留下的字条，主动和对方取得联系，家长表达了赔偿意愿，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呢，孩子医疗费用负担比较大，双 双方正在沟通。周先生表示保险已经介入了，可以放缓赔偿时间。救人的车难见啊，这车修好后还可以继续开。
1: 嗯，要是我的话，我是这辆车主，我这车都不能卖。
0: 哦、是是啊，这车厉害啊，
1: 这真厉害。我跟你讲，你有的时候你得就稍微相信点玄学，
0: 哦、
1: 是不是？你说
0: 我的天，这孩子也是福大命大，
1: 不幸中的万幸啊。
0: 嗯，
1: 是不是啊？这孩子啊，我跟你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啊、哦，这梦游这是不能治啊？
1: 嗯，治不了。我看的话报道说治不了。
0: 哦
1: 哦，就是他不是天天晚上都梦游。
0: 哎呀，这挺可怕的。
1: 所以当家长呢，我觉得就得上点心，咋整？
0: 放松精神状态啊，平时。
1: 你不是医生，你别讲了，好不
0: 好？
1: 对。
4: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6: 嗯，
1: 一说到叶黄素啊，大家伙都知道，
6: 对，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护眼睛，可以预防各种眼部疾病的好东西。
1: 嗯，叶黄素又被叫做什么呢？
6: 眼睛的粮食。
1: 对，是咱们眼睛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组成的物质啊。哈，
6: 对、
1: 嗯、你比如说什么黄斑出血呀、黄斑病变呐、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等等等等。
6: 嗯，
1: 其实归根结底，这些疾病跟我们眼睛当中缺少叶黄素都是有非常非常大关系的啊。
6: 是啊，
1: 虽然这个叶黄素是我们眼睛时刻都需要的东西、
6: 嗯、
1: 但是你看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必须要来额外补充了。
6: 对，
1: 这样才能满足我们眼睛每天对叶黄素的一个需求。
6: 确实，而且像一些眼睛有疾病的哈、
1: 嗯、
6: 就是你一定要补充这个叶黄素、
1: 嗯、
6: 你才这个眼睛得到有效的治疗。
1: 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治好眼部疾病、
6: 嗯、
1: 补充叶黄素是必须必须必须要做的。
6: 对，
1: 视网膜得靠这个东西来生存呢。
6: 对，咱们打个比方哈、
1: 嗯、
6: 就像说咱们盖房子，你得把这个地基打牢了。
1: 嗯，
6: 那叶黄素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眼睛的地基。
1: 说的一点错没有啊。那么来到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小金瓶儿。
6: 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高大上。
1: 对，这款叶黄素可厉害了
6: 啊，
1: 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端的三大护眼专业因子。
6: 嗯，
1: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
6: 哦、
1: 这个可是普通叶黄素想都不敢想会往里面添加的一些名贵的成分啊。
6: 是啊，
1: 咱们一样样来说一说哈。首先、嗯、叶黄素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说过了，它能保护眼睛视力，能够预防黄斑病变等等各种的眼部问题，
6: 对
1: 不
6: 对，
1: 对，
6: 对，
1: 对啊。那么玉米黄质这个成分我们得着重来说一下啊、
6: 嗯、
1: 它是跟叶黄素一起构成了我们眼睛黄斑区的主要成分。
6: 对，
1: 就这两个东西它是具有协同作用、
6: 哦、
1: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6: 是啊，
1: 哎，那么咱这款叶黄素里面就增加了这个玉米黄质。
6: 嗯，
1: 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眼睛黄斑区对抗有害物质和光辐射损害的能力。
6: 嗯，
1: 那么对预防白内障啊和减缓咱们老年性黄斑病变，它是具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功效的啊。
6: 确实确实、
1: 嗯、
6: 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欧洲越橘
1: 啊，
6: 它呢是作为一种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强劲功效的贵重的草药。
1: 对，
6: 对啊，要特别说的是哈、
1: 嗯、
6: 这个欧洲高灌木越橘呢，它是具有独一无二的医药的价值的。
1: 对，
6: 在一项人体实验当中呢，欧洲越橘哈、
1: 嗯、
6: 它是提取了停止了50位白内障的患者中大约97%的白内障形成。
1: 嗯，
6: 而在另外的一项研究当中呢，31位患有不同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1: 你看其中有20位是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
6: 嗯、
1: 有5位是患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有4位是患黄斑退化的，有2位是患抗凝血剂治疗法所导致的血性视网膜病变的、
6: 嗯、对，就是不同的患者、
1: 嗯、
6: 他们在接受这个越橘提取物治疗之后呢、
1: 嗯、
6: 所有的患者都观察到渗透性减少的降低出血的趋势、
1: 嗯、
6: 特别是在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身上哈，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1: 对，
6: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1: 嗯、
6: 咱们这款叶黄素它对于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是有着非常好的预防和改善效果的。
1: 哎，
6: 所以说糖 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吃这个。
1: 对，因为糖尿病它并发症，首先就是反应最厉害的就是在眼睛上了，
6: 对，
1: 看不清东西了，对不对？
6: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叶黄素有糖尿病的。

0: 一定要吃啊，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1: 哎，太厉害！
0: 也就是说，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并不是单一的叶黄素，它是能够预防眼部疾病、改善眼部疾病，同时还具有治疗眼部疾病的一些功效。
1: 对，所以说无论你的眼睛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咱这个叶黄素小金瓶你都一定要吃上。
0: 对喽。好了，接下来咱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0: 对，那么它一瓶是90粒啊，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
1: 哎，这个含量很高，
0: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的叶黄素的量。
1: 对，
0: 那么一天我们就吃一粒儿。不用多吃啊，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上普通叶黄素的10倍以上，你要知道。
1: 所以说咱这个是一粒顶10粒，是不是？
0: 对。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两瓶我们当时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才只需要398块钱，
1: 398，
0: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给力了，
1: 对，
0: 而且它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给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哎，依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呢？我发现呢，能降50吗？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1: 我的天，那不赶紧抢吗？
0: 等等，你看你
1: 怎么的，
0: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咱节目风格就是既讲价然后算点东西。
0: 没错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哎呀，我就知道你行，你知道吗？是不是再送一瓶？
0: 哎，你这把的话懂我套路了啊，
1: 对吧？
0: 没错，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我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太给力了。
0: 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护眼胶囊，秒杀价我们今天一共才只需要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对，咱算一下哈，一瓶是90粒，对不对？一天吃一粒呢，一瓶就是3个月的量。
0: 对呀，
1: 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
0: 对呀，
1: 那你算一下，平均1个月30来块钱，
0: 就这个价比你买普通国产叶黄素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吧，对不对？
1: 那你还用心疼钱吗？
0: 你告诉我，你这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是不是？
1: 对，所以啊，抢线嘛，
0: 做好准备啊！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就开讲了啊！
1: 必须马上就占线。
0: 对，刚才我们说了啊，咱这款眼黄金叶黄素小金瓶，它拥有护眼3大专业因子哈，
1: 对，
0: 分别是叶黄素、玉米黄质和欧洲越橘。那么这是市面上现在就是那种单一的什么蓝莓叶黄素啊，这些它根本没法相比的。
1: 对，因为那种叶黄素哈，它就是一种营养补充剂，但咱这个呢是既补充又治疗。
0: 对，你要知道哈，如果眼睛缺乏叶黄素，就容易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对不对？进而会出现咱们视力的退化呀、近视呀、视网膜病变呐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对不对啊？
1: 对。
0: 那么眼睛黄斑区还有一种物质跟叶黄素一样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1: 哎，我知道。玉米黄质，
0: 对，刚刚我们说过的哈，你想哈，如果我们眼睛没有正常功能的黄斑区，那么咱们人的主要视力功能就会逐渐损坏，甚至有失明的危险，对不对？
1: 是。
0: 尤其玉米黄质这个成分，它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形成具有特别特别好的功效啊。那么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里的3大护眼专业因子当中的欧洲越橘就更厉害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它是所有护晶产品成分当中最贵的一种原料，
0: 最贵的哈。
1: 对，
0: 是蓝莓的3倍左右，是叶黄素的6倍左右，所以你想想它得多昂贵，对不对啊？
1: 是，就是一般的那种叶黄素哈，它里面是不会添加这种成分的。
0: 对，那么你要知道，对于类似 黄斑退化的眼科疾病，欧洲越橘它是具有抑制甚至是逆转的一个作用，
1: 很重要。
0: 那咱今天这款叶黄素就这几样东西它全含了，而且全部都是高含量，特别是叶黄素的含量。

0: 含量高达多少？40毫克。
1: 对，这个真的是市面普通的这个叶黄素的10倍以上哈。
0: 对，
1: 一粒至少能顶10粒。
0: 没错，如果你现在眼睛有问题了，这款叶黄素是一定要吃的。
1: 对，
0: 如果说没有问题，那你就更要吃了。
1: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0: 对，尤其年龄大了，咱说眼睛问题，咱谁都逃避不了，对不
1: 对？避免不了。
0: 那你想想哈，如果要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嘛，
1: 2000块钱也解决不了呀。
0: 对呀，最谁听造，对不对？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哈、嗯？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
1: 对对对。
0: 对了啊，我刚才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就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
1: 是。
0: 它一瓶是90粒呢哈、嗯，每一粒的叶黄素含量高达40毫克，就是比我们身体每天需要叶黄素的量还要高出很多倍啊。
1: 对，我真的再说一次哈，嗯、它是市面普通叶黄素的10倍左右。嗯，一粒真的至少能顶10粒。
0: 对呀、啊，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儿、
1: 嗯，
0: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儿再送一瓶儿、哦，两瓶的秒杀价当初是398，
1: 就是
0: 这个价格已经够便宜了，
1: 对，
0: 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咱今天还有优惠呢。
1: 哎，我真的是小瞧你了，你、知道吗？我之前以为再便宜个30-20呢、没想到直降100块钱呀。
0: 对呀、啊。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对对对。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赠品。
0: 对呀、啊、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对，价格你看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对呀、啊、我跟代理商就商量了
1: 啊、
0: 来咱节目做宣传，那么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送点东西，对不对？
1: 敞亮呢。
0: 所以前100个打听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所以咱捋一下哈、就是说今天你买一瓶、然后送一瓶、再送一瓶，
0: 对呀、
1: 一共3大瓶的叶黄素护眼小金瓶，秒杀价多少钱？
0: 噔噔噔噔噔，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
1: 嗯，
0: 咱一天就吃一粒儿啊，一瓶是3个月的量，
1: 对，
0: 3瓶可就是足9个月的量啊。
1: 所以你算算这个价，是比咱普通的国产杂牌子那个叶黄素还要便宜啊？
0: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咱今天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哈，不管是谁现在在听节目，都应该是人手一套。
1: 对，尤其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要给父母买2套。
0: 对，
1: 因为这个真的是叶黄素中的天花板了。
0: 对，就是我们买叶黄素的首选，而且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你看，中老年人咱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吃叶黄素咱就吃点好的。
1: 对。
0: 那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儿，对不对？
1: 嗯。
0: 你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对？
1: 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哈，来我们节目做一次就是太不容易了。
0: 对。你下次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对不对？
1: 啥呀？
0: 所以哈、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0，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现在赶紧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叶黄素啊，是决定我们眼睛健康的一个基础，对不对？
1: 对。
0: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你现在眼睛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咱赶紧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很重要啊，对不
1: 对？当然哈、
0: 啊，
1: 对于一些已经患有各种眼部疾病的朋友呢，
0: 嗯、
1: 这个叶黄素你就更要吃了。
0: 对呀、
1: 因为只有这个叶黄素补充足够了，你才可以事半功倍的解决眼睛的问题。
0: 嗯，
1: 一定要记住哈，这个是基础，它是最重要的。
0: 我们俩都苦口婆心说到这种程度了，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当然，眼睛问题其实现在不单是中老年人很普遍，
1: 嗯、
0: 还有咱这些年轻人、学生也都是每天就是这个电脑、手机的，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对眼睛的损伤，你说大不大？
1: 对吧？你看像什么？近视、弱视、眼干、眼色红肿、流眼泪，其实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包括很多孩子晚上学习，咱说点灯熬油的哈、时间一长了，他眼睛始终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咱说就是眼疲劳，又干又涩。你发现他总爱揉眼睛、早上起来的话，眼睛还会肿，
1: 还有红血丝。
0: 对，这些都会太影响他学习的效率了，对不对啊？因为他眼睛不舒服啊，对吧？
1: 对、
0: 当然，更重要的话会是越来越近视。
1: 对，所以咱当家长的哈，赶紧把这个叶黄素给孩子吃上。 啊，它是可以预防和辅助治疗近视的，可以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可以补充眼部的营养，
0: 对，
1: 从而呢帮助提高学习效率，
0: 这个很关键呢、
1: 啊、对，它是实打实的一个效果、嗯、尤其是预防近视哈，这个真的是大事儿，是不是啊？
0: 对呀、啊、而且你想啊，要吃咱就吃大品牌的，你像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世界上大品牌的这种叶黄素，你吃了也放心。
1: 咱不吃天花板，咱吃啥呀？
0: 对呀、啊，吃的咱安全，
1: 对，
0: 而且有效果，对不对？钱不白花，对吧？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除了含有40毫克高含量的叶黄素、
1: 嗯、
0: 支持我们眼部所需要的营养，我跟大家说它还含有2毫克的玉米黄质，
1: 对，
0: 过滤有害蓝光，保护我们的眼睛、
1: 嗯、
0: 还含有10毫克的高冠木月菊、
1: 嗯、
0: 可以保护眼睛的夜视功能、
1: 哦、
0: 还含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
1: 哦、
0: 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就是帮助我们修复眼部的血管。
1: 哎，你就看看啊、嗯、一般的叶黄素能跟咱这个相比吗？
0: 根本没法比，
1: 是不是 啊？
0: 都叫叶黄素，大品牌和没有名的杂牌子，它吃完效果能一样吗？
1: 哎，你说你吃了没效果，它再便宜，你不管花多少钱哈，其实都是白花。
0: 对，更关键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比你买国产普通的那种叶黄素是不是还要便宜？
1: 对
0: 吧？人家这是进口的，对不对？
1: 是啊，
0: 一瓶90粒，每一粒还是40毫克的高含量的叶黄素，
1: 嗯、
0: 一粒能顶普通叶黄素10多粒，对吧？
1: 对，
0: 市场价498一瓶、
1: 嗯，
0: 一瓶是3个月的量吧？
1: 嗯，
0: 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更大，
1: 对，
0: 咱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
1: 嗯，
0: 一共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寻思吗？啊，各位祖宗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在占线啊！
1: 对，导播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0: 大家一定要耐心重播哈，这个便宜必须占上、嗯，电话必须打进来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咱这款叶黄素小金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哈、
1: 嗯，
0: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认证。
1: 对，所以它这个效果和品质哈，绝对是叶黄素当中的天花板级别了。
0: 你就吃叶黄素，它就是首选。
1: 对，
0: 常年吃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拿出来看看啊，叔叔阿姨们、你看看你现在吃的叶黄素，它的含量是多少？
1: 哎，我跟你说，一般的哈，就是5、6、10粒一瓶的那种，每一粒才0.几毫克。
0: 对呀、
1: 就一天吃一大把。
0: 你看着一瓶觉得挺便宜的，
1: 对，
0: 常年吃是不是也不少花钱呢？
1: 那你含量不够啊。
0: 对呀、但是咱今天的叶黄素一天一粒就够我们身体需要的量了。
1: 对，它一粒可以顶普通的叶黄素10几粒，
0: 对吧？家里即使还有没吃完的，我跟你讲哈，咱也不吃了，
1: 咱换成这个。
0: 对，你不用心疼那个钱儿，为啥呢？因为那个东西你们吃完没啥效果，
1: 对，可能还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呢。
0: 关键我们的叶黄素它含量高，
1: 对，
0: 最重要的话它吸收好，你记着哈，大品牌的叶黄素它不仅含量高、最终我们身体吸收率还高，
1: 对，
0: 所以啊，我跟你讲，它吃完的效果才会非常的明显，
1: 它才会有用。
0: 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叶黄素，咱今天3大瓶，足足9个月的量才298块钱，因为它是90粒装的大瓶装啊。
1: 对， 对， 对，
0: 原价1000好几百，刚才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是不是？
1: 这是涨薪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你看这个叶黄素，我跟你讲，保质期都是3年呢，所以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还寻啥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哈，咱们中老年朋友，叶黄素一定要吃上，哪怕你眼睛现在挺好的，你没有什么问题，你要把叶黄素吃上，预防啊，
1: 对
0: 不对？对，
1: 预防保健非常的重要。
0: 现在眼睛有问题的必须得吃啊，吃什么的？就吃我们今天这个，它还具有治疗的作用，
1: 对，
0: 对不对？
1: 它才有效果。
0: 叶黄素补充足了，然后的话，你眼睛的问题的话才能有效的解决，这是基础，对不对？
1: 是。是，
0: 家长们一定要把孩子的叶黄素吃上，对不对？吃什么？
1: 就吃咱们这个呀。
0: 因为这个是国际大牌，是不是？吸收好，成分还安全，对不对？帮助他预防近视，帮助他缓解学习当中的眼疲劳，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叶黄素今天能打进电话，你不2组3组这么定都吃亏，我跟你讲。
1: 真的，你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
0: 对，
1: 啥都没有了。
0: 没错哈，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
3: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叶黄素得吃啊，
1: 得吃啊。
0: 对，
1: 我们平时用眼过度啊，
0: 嗯，
1: 大多数人都这样，
0: 包括我现在听节目的特别多的叔叔阿姨们，
1: 嗯，
0: 眼睛的话就是问题特别多，
1: 是的是的，
0: 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啥的，是不是？
1: 嗯、
0: 尤其白内障的就特别特别多、
1: 嗯，
0: 所以叶黄素是我们眼睛黄斑区的粮食。
1: 对，
0: 咱们一定要吃，是不是啊？
1: 嗯、
0: 现在市场上的叶黄素千千万万种。是不是、啊、
1: 那怎么选、啊、
0: 哎，你有的叶黄素便宜的让我都觉得这个东西敢吃吗，
1: 对不对？
0: 所以很多然后在听节目的咱们一些叔叔阿姨都愿意去做比较，算一算，哎呀，我吃那个叶黄素一天多少钱、
1: 嗯、
0: 你这个叶黄素一天多少钱，
1: 嗯，
0: 这个得算。但是呢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吃叶黄素，一要看叶黄素本身的含量，二要看这个叶黄素除了它本身叶黄素，它里面还含有其他什么样的成分对你眼睛好，能治你眼睛的一些问题，
1: 对，
0: 缓解你眼睛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里面的成分除了叶黄素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我们的PQQ 什么玉米黄质，就这些东西都是治疗眼睛疾病的一些成分，其他的国产的普通的杂牌子的叶黄素里面绝对不会含有，但是我们的叶黄素里把这些高端的然后的这些成分全都放在里面了。你想想它的叶黄素含量都能达到每一粒40毫克，所以这个叶黄素一天一粒基本就够用了，你吃其他的好几粒，10粒、8粒、5粒、6粒的，
1: 不一定有这个效果。
0: 吃那些东西对身体还有负担，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哎，效果还不好。但是咱这个叶黄素小金瓶在市场上，叶黄素里面绝对就是能就不能就天花板，你知道吗？
1: 嗯、明白。
0: 是不是还寻思啥呀？对吧？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隔三差五能来，赶上了。包括家里吃的差不多需要续货的，
1: 嗯，
0: 囤货的，
1: 嗯，
0: 第一次然后还没有吃过的，你都要尝试一下，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一瓶正常人家就是打完折200-300一瓶，咱今天他一瓶是90粒呢啊，
1: 嗯，
0: 3个月的量一瓶，我们今天3瓶9个月的量，正常你买它就买一瓶，今天的话能搞定3瓶，
1: 嗯、多合适，
0: 2983瓶，
1: 还想啥？
0: 还想啥？
1: 还
0: 想啥？是不是一瓶不到100块钱？还寻思啥？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看看导播啊、还有没有名额啊？电话是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好了，大家特别喜欢的那些年那些事，今天咱唠点啥呀，飞姐？
1: 今天咱们聊一件大事儿啊。1964年10月16号下午3点，新疆罗布泊，咱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那朵蘑菇云升起来的时候，全世界都震动了。但这事儿背后的故事，知道的人并不多啊。我们先说这颗原子弹的长相，它圆滚滚的像个大球，科研人员就给它起了个代号叫老邱，就是球的谐音
0: 啊。
1: 装它的容器呢叫梳妆台，弹上插满了各种雷管电缆线、
0: 嗯、
1: 看着像姑娘的辫子，大家又给它起了个外号叫邱小姐。内部通信里传来的密语是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听着像姑娘出门前收拾打扮啊，其实说的是原子弹正在往铁塔上吊装。那么一个惊天动地的东西，通信里却像在说家常话，这种反差就挺萌的，很有意思啊。再说说咱们是怎么被逼出来的呢？1959年6月，苏联突然翻脸了，撤走了全部专家，连张图纸都没留下。
0: 嗯，
1: 当时有人放话就说了，啊，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0: 咱们科研人员就憋一口气啊，干脆把苏联摧毁的那个年月当作代号，叫它596，也叫蒸汽弹
1: 啊，这么来的。
0: 嗯，因为那个时候条件就苦得很啊，在青海金银滩的221基地，科研人员用的是算盘和计算尺，一遍一遍的算。苏联专家原本设计的是钢铁堡垒啊，可是那会儿呢，钢铁稀缺，黄沙倒是取之不尽。设计人员就琢磨，用那个厚沙层当缓冲，把钢堡改成沙堡。
1: 啊，
0: 哎呀，成本不到原来的1%，就这么一个土办法，硬是把原子弹就搞出来了。
1: 邓稼先是设计负责设计的，是不是？
0: 对对对。1958年，邓稼先接到任务的时候才34岁，他回家拍了一张全家福，然后就消失了。这一走就是28年
1: 啊！哎呦，28年，
0: 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就知道他出差了，去哪儿也不说，干什么也不能说，什么时候回来
1: 也不能
0: 说。
1: 哎呀妈！
0: 他儿子后来回忆说：“说父亲这一辈子就是干惊天动地的事儿，做隐姓埋名的人。”爆炸前几天还出个岔子呢，
1: 啊，啥？
0: 遥控系统突然失灵了，
1: 哎，
0: 主控站发不出信号。一个叫葛书平的专家带着人排查，从下午3点一直查到第二天凌晨2点，整整11个小时，最后发现是一小块铁屑这个扎穿导线，造成短路了，
1: 啊，
0: 就这么一个小东西，不大点啊，差点误了大事儿。1964年10月16号下午，主操作员韩云梯按下最后一个按钮，铁塔那边先是闪出强烈的光，接着火球腾空而起，蘑菇云慢慢形成。张爱萍将军马上给周总理打电话报告，周总理问得很细，要求再次确认是不是真的核爆炸。防化兵7个人第一时间冲进蘑菇云去取样，用了几分钟就把爆炸辐射的面积测出来了。哎呀，当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东方红演职员的时候，当场宣布这个消息。
1: 嗯，
0: 他说大家可以鼓掌，可以欢呼，但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全场都沸腾了，真了不起。
1: 哎呀，
0: 从苏联撤专家到原子弹爆炸，咱们用了5年多。
1: 嗯，
0: 这5年里多少人是隐姓埋名，连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1: 保密嘛。
0: 有的科学家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儿，
1: 对，
0: 名字到死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但他们留下的那句话咱们都记得，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找寻，满眼的金黄绿豆，这里有秋天收获的喜悦，更有秋天成熟的绚烂。欢迎收听秋日里的欢乐一家人。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忙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要给大家省钱了啊！
1: 是，
0: 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整了点好吃的东西。嗯、说起桃酥啊，这是我们大家伙最熟悉不过的点心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儿时的记忆当中呢，高档点心就是桃酥了，
0: 对，
1: 特别深受中老年人的喜欢，
0: 对，也是早餐当中的常客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传统桃酥啊，它是一种高糖高脂的食物，咱说常年到头吃的话，肥胖肯定。是逃不掉了，
1: 对，而且它太油了，太腻了，会让很多中老年人哈、就不太敢吃。
0: 嗯，
1: 像那个糖尿病患者呢，就更不用说了，不能吃。
0: 那么今天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既好吃又健康的桃酥，是来自丝滑梦品牌的无糖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
1: 哎，我一听这个无糖配方啊，像糖尿病人呀、减肥人群呀，那肯定就能吃了。
0: 哎，你再一听羊奶呀、猴头菇啊、山药啊、沙棘做的，那这款桃酥就变得很健康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呢，咱这个不添加蔗糖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正在减肥的朋友，那你就放心逮吧，我跟你讲，
1: 对，
0: 不胖人，不油不腻，还超级健康有营养，
1: 没错。
0: 咱说啊，桃酥啊，真是随处都能买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这款桃酥跟一般的桃酥可不一样
1: 了。那当然了，首先哈，咱这款桃酥

0: 呢，它是用麦芽糖纯液还有赤藓糖醇然后代替蔗糖的。
1: 嗯，它们都是从天然原料当中提取的甜味剂。
0: 嗯，
1: 就是比木糖醇还要好，它代谢不受胰岛素调节。
0: 对，
1: 所以咱说糖尿病朋友啊，减脂人群呢、啊、是完全可以吃咱这款桃酥的，
0: 你就可以完全的过足你的嘴瘾了、
1: 嗯、
0: 放心大胆的吃哈，既能补充能量然后还解馋，你又不用担心说血糖会升高体重会增加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一举多得、啊、
1: 没错。其次呢，咱这款桃酥用的都是天然的食材，
0: 对，
1: 营养更加的均衡。
0: 是、咱先要说哈，是这个羊奶，
1: 嗯，
0: 羊奶的营养，咱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是不是？它是富含优质的动物蛋白，钙质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营养分子呢细腻温和，好吸收，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强健身体是再合适不过的。
1: 接下来是猴头菇，
0: 嗯，
1: 那这可是家喻户晓的养胃珍品了，
0: 是、啊，
1: 营养价值极高。咱说市面上单独的那种猴头菇点心啊饼干价格都不便宜啊，
0: 挺贵呢。
1: 猴头菇是调理脾胃的上好食材。
0: 是，咱们再来说一下山药哈、山药当中呢不但是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还含有丰富的山药淀粉酶这样一些天然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它是可以促进我们脾胃消化的，然后缓解脾胃虚弱。
1: 另外山药还能清除咱们血管壁上的胆固醇跟脂肪的。
0: 对，最后呢我们要说的是沙棘。
1: 嗯，
0: 它的营养啊非常的全面，它是饱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天然活性营养，是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养分，助力提升身体的素质。
1: 嗯，当然除了这四大核心食材之外呢，在这款桃酥的配料表当中，你还会发现还有优质的小麦粉呢、农家散养的鸡蛋呢。
0: 是啊，
1: 而且咱这款桃酥使用的还是健康的植物油。
0: 咱就这么说哈，咱这个原料呢其实它每一样都是精品。
1: 嗯，
0: 就是在保证口感的同时让这个桃酥呢变得更加有营养更加健康。
1: 嗯，没错。好了，说到这儿，接下来咱得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了哈。因为今天呢他给我们带来了超级给力的秒杀福利。于经理你好。
0: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哈。说到咱家这款桃酥啊，你就放心吃吧哈，咱是啊大品牌大厂家哈。就拿咱们的原料来说哈，就是跟市场上这种廉价的混合粉料绝对是不一样的。
0: 是
2: 啊，咱们选用了纯正的羊奶粉、精品猴头菇粉啊、铁棍山药粉、天然的沙棘粉为原料，使用这种严谨的配方、先进的烘焙工艺哈，在这种无尘车间、现代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生产，所以啊，可以100%保证这食品的安全卫生。
0: 嗯，
2: 如果说咱就说你随便到这个地摊上买点这个小作坊的食品，
1: 嗯，
2: 你就说你能保证自己吃的这个安全和卫生吗？
1: 对，
2: 对不？
0: 是，其实咱这个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我试吃了哈，我太喜欢吃了，口感酥香松脆，它呢有点像那种曲奇饼干的那种口感，
1: 啊、对对，
0: 就是你轻轻一碰、它就碎裂开了、入口即化，一点都不油腻。然后你细细回味呢，它是有羊奶的那种醇厚奶香，然后呢还会有猴头菇的鲜香，然后有山药的清。甜、它还会夹杂着那种淡淡的沙棘果香、就是四种食材哈，风味是层层交融的，你就是含在嘴里嚼哈，越品越香、太香了，
1: 真
0: 的就是你吃了之后真的是会让你爱不释口的、
1: 好吃，
0: 停不下来、
2: 对，你都给我说馋了，真的就是好吃，营养还丰富，老少皆宜。
1: 哎呀，这么好吃的桃酥，接下来我们得赶紧来说说价格了。
0: 是，到底多少钱？
1: 对、
2: 咱们今天这款无糖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啊，一盒净重500克啊，足足的一斤重啊！里边每块桃酥啊，它都是一个个独立的那种小袋包装。市场价呢，58元一盒。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你5盒，整整10大盒啊！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怎么样吧？
3: 哎呦我去，
0: 可以，
3: 这个力度挺给力呀、
0: 我觉得是很便宜了。
1: 对，哎，但是是这样的哈，于经理，来我们节目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哈，不能说厂家呀、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0: 咱是要讲价的。
1: 对，你这个价格有没有商量的余地？我问问。
2: 没有商量的余地，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这个价格，我现在真的全国线上线下全部的经销商，咱就包括电视购物，绝对是最
4: 低的价格的，小王。
1: 那于经理，我觉得你有点不太像话呀。
0: 对，我们节目跟其他节目能一样吗？
1: 对呀、啊，我们是为大家这个来谋福利的。
0: 对，
1: 你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为了做品牌宣传的，对不对？
0: 我们是推广。

0: 啊、你跟在其他地方卖货挣钱是不一样的。
1: 是啊，
0: 我是觉得于经理哈，
2: 就是
0: 降价，这咱
1: 再商量商量，
0: 给点面子，好不好？
2: 小王，我说实话，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就这价格哈。
0: 啊，
2: 这个桃酥咱也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1: 对。
2: 你们开口了，我说实话哈，我要不表达我的诚意，
0: 对，
2: 我觉得我也过意不去。
0: 那好意思吗？
2: 那我要是给你降个30块20块，也不是那么回事。
1: 那肯定不是。
2: 好，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行不行？
0: 不是，不怎么降多少？
2: 50块钱，
0: 妈呀，299，你再降50，那相当于250，没这一炮钉啊！
1: 而且我跟你讲哈，于经理，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没有50块钱这一说，就没有这个档位。我跟你讲，最低100块钱。
0: 哎，这不是我讲的哈。
2: 咱们降多少钱？
1: 100块钱，
0: 对，最低降100。
2: 咱别闹，咱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1: 是直播，
2: 好不好？
0: 对，你看，就正因为直播的话，跟你讲价，你才不好意思不降，是不是？你们大企业的话，你还差这点钱了，对不对？
1: 你还能上一半不上了？
0: 要不给你切出去？
2: 我的妈呀！小王、张一，你俩太能讲话了。说实话，我现在都冒汗了。在这里，我现在还下不来了。这样哈，小王，就是我也这个出个大血，好吧？但是我得限个量，好不好？咱就限量100组，行不行？
0: 就是你的意思是，限量100组，在我们299的秒杀价基础上，再只降100块钱，我们变成199，是不是？
2: 对，
0: 哎呦，我行，
1: 可以，
0: 100组有点
2: 好嘞，
0: 有点少啊。
1: 行，100组，大家先尝尝呗。
0: 行，要不然的话，
1: 要不一会儿走怎么办？
0: 好了，这个价格降下来，我们就开心了啊。
1: 嗯、
0: 行，于经理，你看啊，咱节目的风格，我告诉你一下，就是既讲价，还得再要点赠品。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
2: 就小王，你等会儿哈，我刚才就是在这个秒杀当中，我是买5盒。我送你5盒，对不对？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1: 那个是你送的，这个是我们要的。
0: 我们要是主动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
1: 对，
0: 对吧？我相信你那么大企业也不差这家东西了。
2: 小王，您真是有点过分了哈！我来之前，我真的没有准备其他的赠品，我手头除了桃酥啥也没有啊。
1: 哎，咱就送桃酥，你看怎么样？
0: 对，你再送点。
2: 我这一盒桃酥50-60块钱呢，我还能一块块送啊？
1: 那肯定不能一块块
0: 送呗。
2: 哎呀，乐死我了！你俩真的太难为人了。
0: 咱俩像说相声的感觉。
3: 就是，
0: 哎，你再送点，
1: 送点吧。
0: 对，
2: 这样哈，好了，你俩也不用多说那么多哈，我就这样，我再出个大血啊，我就直接多送你一整盒，怎么样？
1: 一盒啊，于经理、
0: 哎，我是这样觉得哈，于经理，你看哈，咱们都希望就是能多要点，
1: 好事成双，
0: 能多要点是点，所以我是觉得你都送一盒了，你就不如大的方法的再多送一盒，你就多送2盒，又好听，我们俩还有面儿。
1: 对，
0: 是不是？要不然就显得你们那么大企业挺抠搜的。
1: 于经理，咱是直播。
0: 对你，而且你想想，于经理，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是做品牌宣传的，
1: 对
0: 啊，就是让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咱们能尝尝你们家这个桃酥，吃好了之后，以后我们再回购，这不就是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
1: 对
0: 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你可以送两盒的话也不耽误事儿。
1: 你还差一盒吗？真的，于经理、啊，
0: 不伤元气。
2: 你俩真的太能讲了。你俩现在已经给我讲的哈，都有点蒙圈了，是吧？但真的挺难为人的。这样行不行哈，小王？你看哈，你呀、啊、让我降了价，对不对？降了100块钱，又让我再免费送你2盒。说实话，这工作我回去我真的没办法交代。你这样哈，我自己刚才呀、
0: 啊、
2: 也寻思了个办法，
0: 你
2: 看行不行？
0: 说
2: 你呀、啊、再送我一期节目，咱俩就拿这个广告换一下，然后我回去啊也有个交代。你总不能我来做个广告，回去饭碗没有了，你说是不是？
0: 就是你的
3: 说太吓人了、哎，
0: 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我是觉得我们俩有点过分的感觉了。
1: 现在茶水开始冒汗了。
0: 就是你
2: 小王，反正你只要你同意，咱就派，行不行？
0: 就是你
1: 他告诉你，
0: 他就摆了我一道。
1: 对，
0: 你的意思就是我再送你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置换一下，你就能再多送我们2盒，对不对？
1: 嗯。
0: 那为了听众的话，我也不能掉链子，我也得往前冲啊，是不是？行，我同意了。也就是说，
2: 那咱就派了，
0: 派了啊！好嘞，
2: 派了，
1: 大气。
0: 来，接下来我跟依来给大家这个捋一下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它一盒啊是500克，
1: 对，
0: 就足足一斤重呢哈。它里面每一块那个桃酥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小袋包装的，
1: 就是拿特别好拿，
0: 对，好携带。 好保存，市场价58一盒。嗯，今天呢我们连线了人家的厂家代表于经理，给我们带来的正常的秒杀福利是买5盒再送5盒，就是整整10大盒。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1: 299。
0: 刚才我们讲价了，大家会听明白。

0: 百块钱，咱今天一百来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就你平均一下一斤桃酥多少钱？10来块钱。
0: 现在你买一斤散桃酥，你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1: 真的没有。
0: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什么啊？咱们这款桃酥，糖尿病朋友市场上就是你正常买那个散装桃酥，咱今天的秒杀价还要便宜。
1: 对，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吗？
0: 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跟一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哎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好东西大家都认。
2: 嗯，小王哈，我说句实在话哈。现在大家吃东西啊都注意这个营养健康了， 对不、
0: 嗯、
2: 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啊有孩子的，就怕吃那些多油啊多糖的食品，但是咱这个桃酥你就是完全可以放心吃，
0: 没错，
1: 是啊，
2: 除了它是无糖的，更重要的是它集合了羊奶、红头菇、山药和沙棘多种高营养的食材，好吃还健康。就是收音机前啊，许多叔叔阿姨们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不爱吃饭也不爱做饭的，
0: 嗯，
2: 你就可以吃点这个桃酥哈，配点牛奶啊豆浆啊，吃的简单又营养。
0: 对，
2: 对于肠胃不好啊不敢吃甜的这种中老年人来说，尤其有糖尿病的，你就大胆放心吃。
0: 嗯
2: 啊，当然了啊，就咱上班族，你在单位啊车上也都可以放两盒，饿了你就嚼两块呗，
1: 对，
2: 多得劲呢。
1: 尤其是像一些开车的朋友哈，你上班然后嘎巴个嘴儿啊、嗯、孩子放学饿了也可以垫吧一口哈。主要呢他用的都是一些健康的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所以你吃去吧。
0: 哎呀，感谢于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又营养的桃酥，
1: 是、
0: 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啊，感谢感谢啊，我们收线了，再见，
1: 拜拜。
0: 得了，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嗯、咱今天带来的这款无糖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一盒净重是500克，足足一斤重啊。
1: 对，
0: 它每一块桃酥都是一包一包的独立小袋包装，市场价58一盒。刚才我们电话连线了厂家于经理，大家伙都听到了，他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盒再送五盒，十大盒秒杀价正常是多少钱？
1: 299块钱，
0: 很便宜了。
1: 对，
0: 但是的话我们啊就是不满意呀、啊、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价了，从降50我们讲到了再只降100块钱，
1: 多有力度，
0: 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
1: 199。
0: 但是你别着急啊，惊喜还没完呢、
1: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只要你手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盒，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盒，
1: 真的是太便宜了哈、嗯、咱今天呢就是买五盒送五盒，前100个名额再加送2盒，一共是12盒，足足呢是12斤重的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0: 原价6700，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真的太划算了、啊、10来块钱一斤桃酥、嗯、你买啥呀，
0: 嗯，普通桃酥都没这么便宜吧，对
1: 不
0: 对？咱刚才说了，桃酥是很多中老年人每天都必须要吃的东西啊、
1: 嗯、
0: 咱说你就个奶吃呀，泡个麦片，喝鸡蛋水啥的，对吧，就是不断对的东西，是不是？
1: 对
0: 啊，市场上那些桃酥都多油多糖，咱说老人呐尽量少吃，对不对？
1: 年纪大了、
0: 啊、
1: 吃东西真的是要注意一些的。
0: 对，咱今天这个桃酥相当有营养啊，羊奶粉、猴头菇、山药、沙棘4大健康食材，采用无糖配方，所以老人尤其糖尿病朋友你就放心吃吧啊！
1: 就是、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3: Saber cantar, pasarlo bien, ir por las calles y querer volar。
0: 大家伙儿都知道哈，羊奶粉、猴头菇、山药、沙棘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优质食材，对不
1: 对？
0: 对，
1: 你看像这个羊奶粉啊，它钙质非常的充足，然后蛋白质丰富，温和滋养身体。像猴头菇呢是养胃佳品、
0: 嗯、
1: 超市看看哈，那什么猴头菇饼干卖的特别特别贵。
0: 对，
1: 还有山药呢就是健脾促消化，可以帮助调理身体，对吧、
0: 嗯、
1: 沙棘呢是补充多样的营养，可以抗氧化，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效果特别特别好。
0: 你看4种珍贵的食材，他们强强联合做成的桃酥，自然营养加倍，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它是无糖款，不添加白砂糖，不添加蔗糖，所以糖尿病朋友啊，包括减肥的人群呐、啊，包括家里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这都是一般桃酥没法比

0: 对不对？
1: 当然了，而且啊，他说是无糖，并不代表说他一点甜味都没有哈。他用的是麦芽糖醇液，还有赤藓糖醇来代替蔗糖。这个呢，都是从天然原料当中提取的一些甜味剂，它是比木糖醇还要好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是啊，一点糖都没有，它不好吃。无糖食品它是有国家标准的，
0: 对。
1: 所以糖尿病朋友，您放心吃。
0: 当然，除了健康，除了有营养，还特别好吃。咱说口感酥香松脆，不油不腻，还不含反式脂肪酸，所以吃完也不怕胖，对不
1: 对？
0: 对，
1: 关键你知道吗？就是咱这个桃酥啊，它每一块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包装的，然后你吃起来呢特别好吃，还不脏手。
0: 哎，对了，
1: 你还不怕放，也不怕潮。
0: 哎呀，
1: 就不管你在哪儿吃哈，也不用担心说我吃到处掉渣，吃的埋埋汰汰的。
0: 我跟你讲，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点。
1: 我也是，
0: 是不是 啊？而且咱这个外包装还很精美，就是你送人也送得出手，对不
1: 对？
0: 这可是羊奶猴头菇山药沙棘桃酥啊，
1: 你一般能买着吗？
0: 咱今天是买五盒送五盒，前100个名额再送两大盒，就12大盒，足足12斤重的桃酥。今天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
0: 就比你现在吃的普通桃酥还便宜，对不对？
1: 对，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实惠。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吧，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抱歉了。
1: 哎，我跟你说哈、啊、咱今天这个桃子我自己肯定是要留两组的、必须让我老爸老妈都尝尝，关键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咱今天这个桃酥真的是没有理由不抢，对不对？
1: 对，
0: 它里面无论是羊奶粉、猴头菇、山药还是沙棘，就这四种食材哈，它的含量在配料表上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的，
1: 对，
0: 就实实在在的加了这些东西，不是噱头，
1: 哪样都是好东西。
0: 对、而且是全程无糖配方，糖尿病人孩子你都可以放心吃，
1: 而且它每一块是独立包装的，不容易发潮
0: 啊！上班的咱在单位放2盒、开车的在车上放2盒，
1: 是啊，
0: 饿了就来2块，顶饿还好吃，
1: 关键是不胖人，
0: 对吧？叔叔阿姨们，你就更不用说了，桃酥都是咱家里必备的呀，
1: 对
0: 不对？市场上散装桃酥都20-30一斤吧，对不对？
1: 是啊，
0: 咱今天买5盒送5盒，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加送2盒，12盒，足足12斤。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你说能让你买了吃亏还是买了上当啊？
0: 所以咱说没吃过的，咱说你就当尝尝鲜呗， 对不对？反正也不比你现在吃的桃酥贵，对不对？
1: 便宜多了
0: 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
1: 是
0: 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所以建议大家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0: 降温了，天越来越冷了，海参咱得赶紧吃起来了。
1: 没错，有个好体质哈，才能不生病。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一年咱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得咱得吃点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对不对？
1: 那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
0: 哎，因为他们家10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
1: 必须的
0: 啊。不撒谎的讲啊，我在他们家说话是真好用，
1: 那是真好用。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哎，那么首先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哦，
0: 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燕参，它更不是外地参，滋补效果更好。
0: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0: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斤呢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
1: 哎，这个价格可以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1: 便宜多了。
0: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啊，
0: 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1: 哎，我算一下哈，也就是说咱是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然后才1980块钱。
0: 对呀，给不给力？
1: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0: 想法挺多。
1: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2斤
0: 啊？为什么呀？
1: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
0: 嗯，
1: 那两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0: 对呀、啊，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
0: 哎呀妈呀，你这理由找的呀？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那你看看呢，而且还有余富。我跟你说，你这样会儿的话哈，大家伙呢能多吃一段时间。再说了，上城堂人家这么大品牌，他能差咱这1斤2斤的吗？
0: 不是，叶，我跟你讲哈，我提前都跟人家定好了咱的活动力度，你这又要2斤，那人家不一定能干呢。
1: 咱前面说啥了、你们关系不是铁吗？大不了给他免费做2期广告呗。
0: 哎，你别说，你这个主意我觉得行啊，
1: 是不是啊？
0: 可以啊。
1: 嗯。
0: 另外，这个我觉得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吧？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1: 是，
0: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吧？
0: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城堂品牌的大气？
1: 那必须大气，
0: 大气就得送。
1: 是。
0: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
1: 嗯、
0: 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2期广告，好不好？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1: 真定了，你太好了、
0: 哎、咱俩就说三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
1: 嗯，
0: 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整整12斤了，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0: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1: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2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0: 对呀、
1: 啊，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依，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
1: 对
0: 啊？
1: 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0: 嗯，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

0: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
1: 嗯、
0: 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1: 对，而且山城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
0: 嗯、
1: 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让你花钱买的绝对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0: 哎，刚才我说了山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
1: 嗯、
0: 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0: 我就退有点多
1: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0: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1: 对，
0: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嗯、
0: 你自己看看好了海参留下，看
1: 我看不好
0: 我不要呗，对不对、
1: 哦、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
1: 太给力了，
0: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店了哈，
1: 真的是
0: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1: 嗯、
0: 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啊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1: 对对对，
0: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1: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
0: 嗯、
1: 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咦，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
0: 还有赠品呢，
1: 还有赠品呢，
0: 今天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咱送海参，每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个可以啊，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那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嘛，还有再送1罐海胆酱，
1: 还有
0: 再送1罐蟹黄酱、
1: 哎、我天，你这赠品挺多呀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2: 有人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古典美吗，唱古装剧主题曲这不就是刚刚好吗，哎呀，细说乾隆啊，细说乾隆当年有多火呢，几乎家家户户都看都追这部剧，那时候也没有别的了啊，就是可选择性不多，就是男女老少都爱看，郑少秋演的乾隆皇帝那英俊潇洒风流多情啊，三下江南遇见3个女的都是一个人演的赵雅芝是一人分饰3角，哎呀美的呀，太美了，让人都挪不开眼啊，那一年大街小巷也都在唱这首问情，剧里的乾隆一世聪明，在情字上却栽了跟头，3段情缘3场空，所以歌词里唱呢，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就这句词儿唱的是剧里的故事，也唱的是人生的无奈，这首歌名嘛就叫问情，问的什么情，是剧里的儿女情长，也是我们人生的悲欢离合，山川都载不动那么多悲哀呀，悲哀太重了，山川载不动啊，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呀，就是时间一直在走，有些人有些事儿，你等都等不回来，年轻的时候听呢觉得就是唱爱情，等现在像我这岁数经历了一些事儿了，就觉得这唱的是人生，这首歌不是那种一听就非常非常喜欢的类型，旋律也不快，歌词也不吵，但需要静下心来听，年轻的时候甚至我都觉得这歌怎么这么慢啊，这上年纪了，现在我说经点事儿了，现在发现呢有的时候慢点啊刚刚好，海水永不干，天也望不穿，有些东西是永恒的，天海对吧，红尘一笑和你共徘徊，但是红尘里的事儿是说不清的，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一起走过啊，爱过那就够了，这首歌打动人的是那种苍凉又温柔的感觉，人生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无奈，嗯，有的时候咋说呢对吧，人人都有，但是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人懂就够了，现在这首歌又一次响起，也有很多人翻唱过对吧，这声音一出来就回到90年代那个古装剧的黄金时代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能懂的时候就多听几遍吧。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你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新闻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飞姐啊，你说给身体除湿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被我们大家所重视了，对不对？
1: 那当然了，
0: 因为湿气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下面啊我说的这些情况请大家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好不好啊？咱先说体型的问题，身体肥胖减肥总减不下来，你说因为什么？
1: 就是体内湿气太重呗。
0: 没错。健康问题，很多人经常胃肠不舒服，你看便秘，大便不成形，对不对？就每次你上完厕所你都站在马桶上还不好冲，对吧？你想想马桶右面那么光滑，你都冲不掉。如果这些东西长期挂在我们的肠道上，毒素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是不是就会导致我们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
1: 是，
0: 对吧？还有早上起来嘴里较黏，哎呀妈，一说话口气还特别重的，你说因为什么？
1: 体内湿气太重。
0: 没错。再说形象问题，你说头发爱出油，哎呀妈，都打绺了，脸上还走油光光的，爱过敏，爱长痘，爱长斑，身上还有异味，对吧？皮肤问题更多，经常起红疹子、荨麻疹、小水泡啥的等等嘛，你说因为什么？
1: 体内湿气太重。
0: 没错。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伙都有。那么这些问题，你说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体内湿气太重了，让我们体内的所有的器官都背着这些湿气在工作，在运行。那么时间一长了，就会影响他们的正常运转了，对不对？进而就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了，对吧？
1: 而且你想啊，一块木头长期你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时间一长是不是腐烂了，长毛了？
0: 对啊。
1: 那你把它拿到阳光干爽的地方，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0: 你看飞姐这么一举例子，你是不是就明白啥意思了？那么我们身体就是内部的湿气如果太重了，是不是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啊？
1: 对，
0: 也会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啊、增生啊。所以咱说体内湿气重，不仅仅是减肥减不下来，不仅仅是你身体关节疼，不仅仅是你皮肤爱过敏，更重要的是我们体内会发生很多的病变，对吧？你比如说长癌、长肿瘤啥的，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再在意这些就晚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我们最应该值得来重视的，对不对？好，那么说到除湿气，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
1: 当然是要吃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些食材啊。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了一样好东西，薏仁茯苓山药粉。咱中医上说啥呢？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可见这个湿气过重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有多大。其实早在医药宝典《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啊，说古代百姓就是吃这个五谷杂粮来祛湿排毒，对吧？调养脾胃，对不对？
1: 是是是。哎，
0: 那么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它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单一的，就是以前大家伙经常吃是什么红豆薏米粉，普通的那个红豆薏米粉，我跟你讲哈，它只祛湿，不养脾胃。那么咱们这块薏仁茯苓山药粉，它是祛湿加上健脾双管齐下，就是从根上来调理，不伤身，全家老小都能喝。
1: 哎，这里面的薏米大家都懂啊，利水排湿，消水肿。
0: 对，
1: 红小豆祛湿劲儿更足，还能养气色。
0: 茯苓呢？
1: 茯苓从根上是健脾胃的，
0: 这个大家伙都知道。
1: 哎，这个湿气会去得更彻底了。山药还用说吗？温和养胃，入肠胃经，护肠胃的。
0: 哎呀，太好了。
1: 芡实呢是固肠止泻的，改善你大便不成形。
0: 这个也都知道。
1: 哎，再配上点燕麦粉，这个润肠抗饿，小麦仁啊助消化，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祛湿的同时能把你脾胃养好。从根上调理，不是说暂时的缓解。
0: 你看看，飞姐一说这些东西，大家伙都听说过，对吧？也都知道。所以咱这块薏仁茯苓山药粉，除了能起到祛湿排毒的功效，它还能健脾胃，还能养肠胃，帮助你润肠通便。对女性朋友来说，祛斑养颜呢，辅助减肥的效果就特别好了，对不对？
1: 是。
0: 咱们这个粉儿，我跟你讲，你不用煮，不用熬，用开水一冲就能喝了。早上赶时间呢，咱就一分钟就搞定了。当早餐呢、
1: 这个很好。
0: 对呀、你当减肥代餐呢吃都行，而且一家老小都能喝。哎，现在很多注重养生的、注重健康的人都在喝这样东西，对不对？
1: 是。
0: 那么有很多人可能会经常吃那些什么祛湿粉，对不对？但是效果并不那么明显，为
1: 什
0: 么呢？
1: 祛湿茶的。
0: 哎，为啥呢？
1: 都是它那个产品配方单一。刚才我说了这么多样东西啊，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原料精挑细选，配比科学，而且工艺上采用了低温烘焙之后再进行精细的破壁研磨。
0: 你看看。
1: 哎
0: 啊，这样有两个好处啊，一个是它这个粉啊碎得更细，
1: 对，
0: 就你吃起来口感更好更滑溜，另一个就是它能够把这个食材里的营养全部给它释放出来，就是祛湿健脾的效果要更好，对不对？
1: 是，
0: 哎，可以说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既有古方的传承，又有科学的改良，大人孩子都能吃，对不对哈？
1: 对，又能这个给你除湿排毒健脾胃，
0: 嗯，
1: 还能做营养早餐、减肥代餐来吃，
0: 嗯，
1: 哎，这个喝着是香糯的米糊，
0: 嗯，
1: 没有一点药味啊，老人孩子都爱喝。
0: 哎呀，真是吃饭。厨师养胃三不误，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得了，我们俩接下来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哈，正是现在听节目的不管你年龄有多大都需要啊。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它一桶啊是350克的净重，市场价69块钱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不记得，费姐？
1: 买4桶送4桶。
0: 对，8桶的秒杀价当时是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哈，我跟你讲当时都卖疯了啊。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你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瞧不起我呀，你知不知道我的力度？
1: 不，这一共才多少钱呢？
0: 今天必须凑整，再直降100块钱，给不给力？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199了。
1: 妈，便宜这么多呀。大家伙赶快抢啊、
0: 哎、别着急抢，咱节目的风格人家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啊、
0: 对，我还没要赠品呢，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一桶呗。
0: 我跟你讲我是真生气啊，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您就想想我的实力，对不对？我最厉害就是讲价，你要赠品，今天必须好事成双。你听好了哈，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给大家来个10全10美，每个人再送2桶。
1: 天哪，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是买4桶送4桶，再送2桶，
0: 对，
1: 一共10大桶呗。
0: 对，
1: 哇、哦啊、10大桶的薏仁茯苓山药粉今天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没错，原价将近7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足足10大桶，够老两口吃上大半年的时间了。
1: 是，
0: 是不是比你吃那种什么早餐麦片还便宜啊，飞姐？
1: 那当然了，便宜多了、啊、
0: 对不对？
1: 而且咱们这个呢，薏仁山药茯苓粉呢、
0: 啊、
1: 是祛湿养胃，你当早饭是一步到位的。
0: 对呀、啊，所以你还等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俩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这门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那
0: 飞姐，你看啊，为什么咱说很多人都愿意去拔个罐挂个啥呀、
1: 嗯？
0: 完事之后你就感觉全是哎呀，特别的松快，是不是？
1: 是，
0: 原因就是我们把体内多余那个湿气是不是都给排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喝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就跟那个拔罐刮痧效果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内调效果更持久。
0: 嗯，
1: 如果你觉得减肥就是减不下来
0: 啊、
1: 嗯、啊，明明什么也没干呢，总觉得是累。
0: 哎，对，
1: 哎，疲劳感，
0: 哎、
1: 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不好冲，粘马桶的、
0: 哎、呀，
1: 头发爱出油，脸上油光光，爱长痘的、
0: 啊、
1: 皮肤3天2头过敏的，经常湿疹，起小红疙瘩 的
0: 、啊、这个都有，
1: 这都是你体内湿气太重。
0: 对，
1: 而且你脾胃虚弱，
0: 哎，
1: 是不是你去号脉，中医就告诉你你脾胃虚弱
0: 怎么办，
1: 气血双亏、
0: 嗯、对
1: 啊，你赶紧把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给它喝上。
0: 咱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啊，你喝个1-2桶，你就会感觉身体上有很大的变化。你想一想哈，咱这个湿气一除，脾胃一好，肚子是不是变小了？
1: 嗯，
0: 脸是不是不油了？你是不是睡觉都觉得睡就特别香？
1: 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你比如说头不爱出油了，脸不爱出油了，舌苔不会像之前就是那么厚了，对不对？眼袋是不是就变小了？
1: 嗯，
0: 睡觉变好了，便秘就会得到非常大的改善，
1: 嗯、
0: 对不对？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减肥效果也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对不对啊？
1: 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肥胖主要原因呢，还是我们体内湿气过剩，
0: 这个都知道，
1: 哎、脾胃虚弱，新陈代谢也不好，
0: 嗯，
1: 然后你还吃那么多，排的又不好，
0: 嗯，
1: 那你能减下去吗？
0: 嗯，减不下去啊。
1: 对，
0: 所以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你赶紧。 紧喝上。想减肥的，首先咱要除湿健脾，对不对？现在不是流行这样一句话吗？就是你和健康美丽之间就差一杯薏仁茯苓山药粉。为什么很多明星其实都在喝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是能够让我们变美丽变健康的好东西。所以就是我就觉得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好东西，
1: 是
0: 不是啊？我跟你讲哈，中医是真厉害呀。行了，飞姐，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它一桶净重是350克，市场价是69一桶。咱节目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四桶送四桶，八桶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够便宜了。我们记等等的为什么都买当时，对不对？
1: 对，
0: 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他们厂家商量之后，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我小瞧茶水小王，
0: 哎，
1: 我以为他能便宜30-20的，没想到直降100啊。
0: 哎，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便宜吧。另外你别忘了我们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啊，我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哎，我跟你讲，就必须得送，你知道吗？
1: 我寻思能送一桶呢，没想到一下送两桶。
0: 对，我跟代理商说了，你来我们节目做宣传是你主动找的我们，
1: 就这个讲完价还得再拐一点
0: 啊。对，
1: 就茶水小王能干这事。
0: 你得够意思点，送就大大方方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

0: 了啊，咱有拼手速的福利，啥概念？每个人我免费再加送两桶。
1: 今天呢，就是买四桶送四桶，再送两桶，也就是说足足十大桶的一人茯苓山药粉儿，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哎，原价6-7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一桶平均就10多块钱，就不说祛湿健脾的功效，你就买回去，咱说实在的，你当米糊，你当早饭吃，是不是都超级合适啊？
1: 这水热水一冲就行了
0: 啊？对呀，
1: 太省事儿了。
0: 哎，你买桶早餐麦片，是不是比这个还贵？
1: 贵多了，
0: 对不对？不是我们节目说你花10多块钱，你能买这么好的一人茯苓山药粉吗？对不对？
1: 可不是吗？
0: 7-8种食材呀，
1: 薏米、红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燕麦粉、小麦仁，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祛湿的同时能把你脾胃养好，从根儿上调理。
0: 费姐，你说这些食材，你能自己一样一样去买打粉吗？
1: 嗯。
0: 再说的话，你能有人家配比的好吗？对不对？你开玩笑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导播间的电话现在依然全部占线啊！大家伙一定要耐心重播啊！
1: 这早上吃还省事儿。
0: 对呀、啊，
1: 哎，
0: 你说体内湿气过剩，在体内的表现是啥呢？重、浊、黏、滞。哎，你看我总结的到不到位啊，飞姐哈？
1: 对，
0: 重就是人懒，我身体发沉，我没有精神头，哎呀妈，我上个楼啊都喘得不行，一动就一身汗。
1: 对，
0: 对吧？
1: 浊呀，就是这个脏，
0: 哎，
1: 这个形象方面不好
0: 啊，
1: 大油脸，肿胖胖的，
0: 哎，
1: 长斑，大眼袋，双下巴，看起来显老啊。
0: 啊，对。你怎么收拾都不好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再说说黏，就是身体黏糊糊的地方特别多，头发较黏，眼屎多不多？鼻涕多，还有鼻个，对不对？你就是嗓子痰也多，就人看起来不干不净，不利不索的，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个滞呢就要了命了
0: 啊，
1: 气血运行停滞不前，新陈代谢缓慢，那你一慢，你血脂啊血粘呢都高啊，
0: 对，
1: 再加上体内湿气太重了，是不是容易长结 节增生什么的，
0: 没
1: 有，多可怕呀。
0: 对呀、啊、你怎么办、
1: 哦、
0: 赶紧除湿健脾呀，对不对？你赶紧喝上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咱把体内那个湿气彻底的给它排出去啊。你就想哈，体内环境干爽了，脾胃养好了，还会有细菌繁殖吗？
1: 哎，我跟你说，
0: 对不对？
1: 咱们今天这个东西来的真是时候，
0: 哎，
1: 先喝点儿。
0: 对，特别是中老年人，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保健品，对不对？
1: 哎、
0: 你每天喝一碗，安全管用，是不是还省钱儿？
1: 对，
0: 对不对？今天你花199就能搞定足足10大桶，老两口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还寻思啥呀？多实惠啊！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湿气重啊，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真的就是影响特别多，是不是啊？
1: 哈，
0: 你看老爷们啤酒肚下不去的，妈一张嘴有异味，对不对？身上也有异味，是不是啊？你坐电梯的话，或者你坐车啥的，一路一过的话，有的时候你都能闻到，对不对？那个味儿哈。还有中老年人蹲厕所时间长不长？大便不成形，是不是？都是水啊，有的粘在马桶上的话，你都冲不掉，是不是？还有很多女同胞那个头上、脸上，是不是都爱出油？爱长斑，是不是啊？那大斑的话都挺大的，对不对？孩子小小年纪就成小胖墩了，对不对？皮肤总爱过敏，哎，你就说我说的这些情况，大家伙有没有吧？
1: 很多人都有，对，
0: 对不对？哎，
1: 所以赶快啊，除湿健脾，赶紧把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你喝上。哎妹呀，今天这价格真是太给力了，
0: 原价69一桶，费姐，咱今天买4桶送4桶，前100个名额再送2桶，就一共足足10大桶，我们秒杀价多少钱？
1: 199，10来块钱一桶。
0: 对呀、啊，就咱就不说能给我们身体除湿这个功效，能给我们健脾养胃，就这个价格，你就当买早饭吃了，是不是都超级超级合适？对不对？
1: 对，
0: 何况这个东西对身体健康还特别好，对不对？
1: 薏米、红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燕麦粉、小麦仁，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中医的养生食材、啊。
0: 就飞姐刚才说的这些食材，你哪一样你不知道？哪一样不是中医食材？
1: 哎，咱们这个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就没有别的乱七八糟添加的一些东西？
0: 哎，配料表都老干净，就这些东西。
1: 就刚才咱们介绍这些，
0: 就实实在在的这些养生的食材。 食材，所以费劲你说。

0: 你吃着放不放心？
1: 放心放心。
0: 效果用不用说？嗯啊，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不光中老年人要喝，就现在听节目的年轻的一些朋友，就像咱这样的话也要喝。为啥？
1: 有的人早上都不吃饭，
0: 对，
1: 糊弄自己。
0: 对，你就实在懒的话，
1: 你再没时间，你也能冲一杯吧？
0: 对呀、啊，就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觉得老有营养了，对不对？嗯。而且它还能帮助你干啥呢？除湿、控制体重。对不对？就这几样，我觉得就够用了。
1: 从此以后，早晨不用空腹了。
0: 哎，对，何况现在听节目的有些上班的，我就觉得你单位都应该放两罐，对不对？哦、然后给父母家带上一组，老人最应该喝。嗯，就是儿女不听广播的，老人你买两组，你没几个钱，给儿女也捎上一组。多好啊的东西，对不对？
1: 是，
0: 这是养生食材做的东西，实实在在从中医的角度，又能给我们排湿，又能给我们健脾养胃，又是非常有营养的早餐代餐，多好啊！你这平时价格，咱说60多块钱一桶，十桶得不得600-700块钱？
1: 可不是。
0: 咱今天一共的话，100多块钱，199，就告诉我这个价格，谁还心疼钱？现在听节目的，你心疼钱吗？对不对？
1: 你到哪儿能买着？
0: 对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完。我跟你讲哈，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最后我跟飞姐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朋友们，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在无线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

0: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1: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0: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2: Stop, oh yes,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3: Wait,
2: wait, yeah, yeah.
3: 好了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4: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3: 八面来风，接下来继续让西门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4: 2025年10月6号晚上11点多，王某将3岁的儿子王某某哄睡，独自放在酒店5楼房间床上之后外出喝酒，凌晨2点左右，孩子坠楼，经抢救无效死亡。哎呦我的妈呀！
3: 你这些瘾多大呀？
4: 检察院指控，在明知房间窗户不能上锁、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王某没有履行监管义务，把儿子反锁在房间里，并在没有委托他人照看的情况下外出聚餐喝酒。王某对指控事实、罪名还有量刑建议没有异议，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也无异议。期间，王某辩护人提出，本案呢实际上是一起家庭意外悲剧。王某短暂锁门外出的初衷是保护熟睡的幼儿。被害人王某某深夜醒来坠楼，属于多重极低概率偶然事件叠加。王某有自首情节，已取得被害人父亲的谅解。建议对王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最终法院判处王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3: 我刚才说，你这心大不大？你这得有多大瘾、啊？那孩子才几岁？3岁你就敢扔在房间里头？自己出去喝酒，
4: 这心也太大了。
3: 我跟你讲，关键你得愧疚一辈子呀。
4: 那可不是吗？这孩子都3岁
3: 是吧？哎呀。
4: 云南腾冲的孙某是尹某的亲生女儿。2001年，父母离婚后，孙某随母亲在外地生活。2024年7月，尹某因病去世，房屋由侄子串某管理使用。得知父亲去世后，孙某认为自己是唯一第一顺序继承人，就把串某告到了法院。然后这个串某说呢，2021年6月，尹某出具一份由他人代书的遗嘱，约定由他负责衣食住行、治病求医以及养老送终啊。去世后房产田地由他继承。
3: 人家有遗嘱。
4: 哎，此后串某一家按照约定照料尹某的生活，并在他去世后操办丧葬这个事宜。法院审理认为，串某实际履行了照料尹某日常生活及办理丧葬等义务，孙某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尹某遗产。

0: 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1: 我想不明白在哪儿呢哈，就生的时候不见人，
0: 对，
1: 死的时候
0: 来了，哎，人出来了，
1: 要遗产，
0: 我是第一继承人，
1: 对，就
0: 真有这样人，
1: 对，
0: 现实中这样人很多呢，
1: 还不少呢。
0: 我就听一个邻居就讲，就是年轻从小的时候给父母给他培养出国了，哎，然后等这个
1: 不管不问是吧。

0: 来到茶水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萌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哎，今天我们秒杀点啥呢？
0: 好吃的，
1: 又是好吃的
0: 肉肠。
1: 没呀，荤腥。
0: 咱家里经常买、经常吃的东西，一定少不了肠。
1: 没错，我冰箱里现在还备着呢。
0: 那萌姐喜不喜欢吃哈尔滨红肠呢？
1: 我只买哈尔滨红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品质好，哎，味儿好，
0: 对，
1: 里面那小嘎的肥肉，
0: 哎呀，
1: 绝了。
0: 对，红肠这个东西属于熏烤肠。
1: 嗯，
0: 咱说一掰开之后哈，里面肚丝肉，
1: 嗯，
0: 而且它那个外皮啊，
1: 脆的，
0: 对对，脆脆的。中间的话，像萌姐说，你要是吃到点带点肥肉的那种，一口下去香而不腻，
1: 好吃，
0: 对吧？
1: 嗯，
0: 嚼在嘴里，咱说肉香夹带着烟熏的芳香，
1: 嗯，
0: 哎呀，大人还没有不爱戴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关键呢，很多家长愿意给孩子买红肠吃，因为它不像那种哈一堆淀粉呢和添加剂做的肠，就好吃还健康。
1: 我记得我去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往回背这玩意儿，
0: 哎，
1: 但是挺沉的。
0: 对，而且你到中介上，
1: 嗯，
0: 他有卖那种烤的，现场烤那哈尔滨红肠，
1: 哎，对对对，
0: 就把那个皮儿都烤爆了那种，
1: 好吃。
0: 哎呦，热乎乎的哈，那个肉哈，软软嫩嫩的哈，
1: 嗯，
0: 真是好使哈。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个假冒的，
0: 是吧？
1: 买不着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今天我们有正宗的，毛姐
1: 怎么样？
0: 对，接下来我们得请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
1: 那他一来，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带来的东西肯定好，而且价格我跟你讲非常实惠哈。
1: 这是被你砍的。
0: 问候钟晓，你好。
1: 啊，钟晓。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回购率非常高的咱们这个红肠。那么提到咱们这个红肠，大家可能经常吃，但你会发现啊，每一次吃到这个红肠，口感呢和味道，包括品质啊都不一样。
0: 嗯，
2: 为什么呢？你别看都叫哈尔滨红肠，有的呀，第一不是人工剁肉，
0: 嗯，
2: 有的不是挂炉熏烤，那个口感包括味道跟正宗的一比啊，那就差的太多了。
0: 对，
2: 啊，那么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咱们家这个红肠呢？
0: 嗯，
2: 因为啊，它是啊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0: 就是正宗的红肠，地地道道的红肠，对不对？
2: 对。再一个呢，咱这个红肠呢是从选材到制作它是非常繁琐的。
0: 嗯，
2: 红肠里的肉啊，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全都是2:8肥瘦相间的比例。
0: 嗯，
2: 这种啊你吃着才会香。那么我们采用1剁2蒸3熏烤。
0: 嗯，
2: 怎么讲呢？我用腌制的这个调味料啊，给大家整整的是72个小时的秘制，再经过咱们纯手工的这个切块剁肉，然后怎么样呢？再经过90度的这个恒温呢，再蒸熟蒸肉，
0: 嗯，
2: 最后再经过咱们这个原始的鹅石挂炉、老果木熏烤。所以说，经过这样的这个焖炉慢烤呢，红肠首先它的颜色一定是枣红色，
0: 哎妈，看起来就有食欲，嗯，
2: 对。再一个呢，它这个外皮啊，一定是你吃到口感是酥脆的。
0: 对，
2: 就是你一掰开哈，它有一股什么呢？熏烟的芳香立马扑鼻而来，就是满满的全是肉，这个肉是你肉眼正是能看到的。
0: 闻到味儿了吗，姐？
2: 哎，最主要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肉源，
0: 嗯，
2: 咱们这个肉源是获得咱们国家地理标识的8盐猪肉。为什么给大家采用8盐猪肉呢？它是取得绿色食品认证的。
0: 就是它里面这个肉是绿色认证的绿色肉，是不是啊？
2: 对，所有的肉源都是取得绿色食品认证的。你想想，就这个肠它能不好吃吗？对不对，哥？
0: 吃的我们还放心，对不对？还健康，而且哈，咱说实在的哈，就是哈尔滨红肠里面那个肥肉和瘦肉的比例搭配的特别到位，这是其他烤肠做不到的。就是我跟咱讲哈，就这红肠买回家，你就一定要掰着吃，你就因为它外面那个咱说那个皮儿哈，稍微带点脆生劲儿哈，你再咬上一大口肉，哎呀，我去，太满足了哈。这个肠啊，你要是一起，毛姐它就没有那个灵魂了，就没有那个感觉了。你说人多家里聚会啥哈，咱们且摆个盘啥的，如果咱自己在家吃哈，你比如说下班你饿了，你是不是啊？你做饭的时候你拿点东西嘎巴嘴，你就直接我跟你讲，就咬着吃就行了，好吃，对不对？流没流口水？
1: 我都已经花了，等着价格了。
0: 文姐也在等价格，咱们所有的小伙伴在等价格。
2: 对，那这样咱说说价格哈。
0: 啊，
2: 咱们这个红肠，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一根多少钱啊？是16.8这一根，
0: 90克的啊。
2: 啊，对，
0: 嗯，
2: 16.8这一根。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是什么呢？买10根，我送10根。
0: 嗯
2: 啊，在咱们专柜多少钱呢？336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一分钱不省的啊，
0: 嗯嗯嗯，
2: 一分钱不省的。今天。

0: 咱直接给大家秒杀199块钱，好吧？
1: 20根199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哇，这个价格很实惠啊！20根199，
2: 对啊，这个行啊，比我买的时候要便宜很多。
1: 那肯定的，哈尔滨红肠不便宜，大家伙都知道哈。哎，钟晓，这个价格的话，你能不能再降一降？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了？来我们节目当中的话，你得给点力呀、啊。
0: 不是，小王，今天这个价格哈，我是跟你说这掏心窝的话，我死活动不了了。你知道吧？
1: 你说真假的？
0: 顾客来点虚的，我说我卖299，我卖399都行。
1: 嗯，
0: 知道吧？就我这个品质，但是我今天这个199的价格，我死活动不了，动不了是吧？嗯。
1: 这玩意儿，你这个价格给的哈，确实哈是挺有力度，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讲价的空间了哈。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你白送，但是你来咱节目，你多多少少你得表示表示吧。你这199的价格的话，你就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个价格吧？
0: 小王，我懂你的意思，咱都是老朋友了，
1: 嗯，
0: 是吧？那你这样，今天呢，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准备，我手里就这个红肠。今天呢，咱们打进电话，我送两根。行不行？我多送两根。
1: 对，怎么事儿？多送。
0: 我是多送
1: 两根啊，多送两根啊。
0: 啊，
1: 马姐他骂你，他骂你，
2: 就送两根啊。
1: 你不讲究，
0: 你这。
1: 你不是周晓，你死好大动静，你送两根儿是？咱们如果上外面去买的话，哈，咱都是两根两根的买，你也不便宜。你就买两根红肠，也得好几十。但是今天你说你送两根，我就觉得不好听啊，对不对？
0: 哎呦，
1: 你不得死死劲儿的话，你要不就你价格讲不下来的话，不能多送点啊？
0: 这样式，我最多我送五根行不行？我出血了，我送五根。
1: 这还差不多，
2: 这五根好像也够一袋，也还行啊。
1: 你行，
2: 还比两根强多。
1: 不是，毛姐，它这一根一根是独立包装的
2: 啊，
1: 它不是混装的
2: 啊。所以行，
1: 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比如说咱扔到车上
2: 啊，
1: 出去玩
2: 啊，
1: 然后或者就是有那种一袋好几根的，
2: 对，
1: 你打开之后你就得赶紧都吃完。
2: 你说的对，我以前就买那样的。
1: 那不行，
2: 那个不行，不得劲儿，
1: 对吧？这个一根一根独立包装的话，就是保存的时间还长，对不对？
2: 咱出去玩啊，是不是啊？带出去行啊？
1: 啊，对呀，
2: 你全家人分吧就吃完了。
1: 对，买10根送10根，再送5根，就是25根199，挺便宜的哈。
2: 不是，那你说买10根送10根，就再送10根得了呗？
1: 怎么事儿？
2: 不行吗？
1: 哎，这不是我讲的啊，我跟你讲哈。
2: 不是，你看这多顺溜。哎，仲晓，你听我念啊，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我觉得这样念着顺溜。
0: 不是
2: 啊，
1: 哎呀，
2: 是不是？30根，你就多好听，199。
1: 马姐学会了，
2: 平均1根6块多钱，这你讲哈尔滨红肠行，咱就可以舍得吃了。钱我都不舍得，
1: 我把毛姐扶起来了，毛姐现在站起来了。
2: 好了，哎，来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就不应该给他机会让他再讲话。好了，就这样去。
0: 彭姐，我打断你，你别闹，
2: 你怎么了？
0: 不是，这是不可能的。
2: 怎么的呢？
0: 不可能的。
2: 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
1: 怎么不可能
2: 呢？
0: 不是，彭姐，你要这么说话，除非你给我广告置换。你多给我加2档节目，
2: 这个我觉得
0: 行。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2: 今天反正是，
1: 哎，我不管啊，
2: 怎么
1: 我不管啊？
2: 哎呀，这不至于。你看咱俩都算计什么？咱不是为老百姓送福利吗？对不对，钟晓？你得这么想啊，对不对？这10根送给妈妈吃，你亏吗？你怨吗？
1: 爸爸也喜欢吃，
2: 爸爸可以，妈妈剩下了给爸爸吃。那给爸爸吃就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给爸爸送10根
1: 就够了，是不是？
0: 小王
1: 啊，
0: 这样，萌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2: 是不是
0: 啊？但是你广告置换那2档节目，你还得给我，
2: 给
0: 我置换。
1: 你的意思就是说，
0: 行行，
1: 你想就是再多送10根，你必须让我给你再多送2档节目，是不是？
0: 对，
1: 行，你既然这么给力的，毛姐都出手了，我
0: 不是，
1: 我同意。
0: 小王啊，今天我这个事儿做了，我今天
2: 那就这么定，
0: 我就送了，
2: 还是很讲究。
1: 我给你较劲儿了，我送你2档，无所谓了。
2: 你看这多好，其乐融融的，
1: 就
2: 是
1: 俩好嘎一好。那你就是说多送10根的话，同意了，对不对？
0: 对，
1: 好。
0: 完了，主要是小王怎么事啊？今天咱整整这是30根，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在线上电视购物哪儿哈，我从来没有价登过。这是独一份儿，也就是在小王这儿，而且呢，我今天价增的不是2根3根，不是5根啊，我在单独送10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全都是原产地生产的，好不好？
1: 10根多送这10根也是110块钱呢，
2: 那可不是呗？
1: 所以大家
2: 少
1: 的那种香气，混合着黑猪肉的香气，哎呀，咬一口越嚼越香，是不是？哎，钟晓，你说这红肠买回家的话，咱们怎么吃？除了直接咬了吃？
0: 就这个红肠，咱们回家就是白搭，这样哈，就是咱们回家这红肠，你回家配一个那个。就个锅水面，就个炸酱面，
1: 啊，
0: 切两片，咱吃上哈。
1: 嗯，
0: 再个就是回家你炒个青椒，对不对？你炒个鸡蛋，这不都能行？
1: 炒蒜苔，
0: 最
1: 是不是啊？

0: 主要是咱家里有孩子，有时候孩子啊这个天天闹腾，不愿意骑个不愿意骑那个，但是你一骑到车上他肯定愿意骑，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红肠呢，你早上回去啊给他这个切成片，放在锅里啊，你就那么煎一下，然后夹在那个面包片里啊，你再给他配一杯牛奶，你这早上又不费劲儿，吃的还快，吃的还好，
1: 对，
0: 那就是完美的黄金搭档啊。
1: 你说太对了，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哈，就是这个肠的用处真的太多了，还可以炒菜，对不对？你包括聚会，你切盘红肠，你上去这喝酒的好菜呀。哪怕你早上切几片，你就着粥吃都超好吃，超有营养，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哈，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哈，今天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价格太给力了哈，而且我们要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红肠它每一根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保质期要更长，而且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卖那种就一袋好几根的，你打开就得马上吃完，然后咱这个红肠一根一根单独包装，又好存放又好携带，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哈。行，感谢钟晓哈，这个你有没有什么临别赠言？
0: 这样，我给小王，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
1: 啊，
0: 首先呢，第一点呢，我保证咱们这个红肠是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1: 正宗。
0: 最后一点，咱们老百姓最在乎啥？到家里一定是信日期新品质的，我保证都是信日期新品质。
1: 所以你就不用问这个了，对不对？日期都好的，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8830，
1: 好，感谢钟晓啊，继续努力哈，再见。In the name of the Lord, they're gonna teach you how to meditate.Read your horoscope. 姐，你看啊，其实说到肠这些东西哈，家里哈真得常备。
2: 对，
1: 你什么时
2: 方便啊？
1: 你什么时饿了，咱就掰一块吃呗。
2: 可不是呗。
1: 关键这个东西是纯肉做的，
2: 是
1: 好吃不也？不像你通过其他团购渠道买的那种，全是一堆淀粉做的盗版红肠，咱这是正宗的哈。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今天价格给力啊，对不对？一根90克，市场价16.8一根，咱今天买10根送10根，20根我们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是199，但是我跟毛姐觉得。就是得要点赠品呢，
2: 是不是、啊、
1: 所以我们从2根要到了5根，从5根又要到了10根，
2: 关键是多顺呢、啊、是吧？
1: 对呀、啊、
2: 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100组哈、整整30根的红茶一共多少钱？
2: 199，
1: 平均一根多少钱？
2: 6.6元。
1: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价格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赶紧打电话来抢啊，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Read your
1: horoscope and teach your faith。 不用多讲了哈，肠是咱家家需要常备的东西哈。像咱今天这个红肠啊，你就是我是觉得你除了平时嘎巴嘴直接吃，你还能用它炒个菜，你煮个面条，炒个辣椒，炒个荷兰豆，做个蛋炒饭，聚会喝酒切2根，下班饿了哈掰一根，对吧？你出去玩带2根，对吧？咱这个红肠每一根独立真空包装的，好保存好携带呀，对不对？我跟你讲哈，刚才钟晓说了，咱今天这个红茶都是最新生产日期的，工厂直达你手里的，一天都没耽搁哈，你就放心逮。再说家里，我刚才说能没有茶吗？泡个面都得放点，喝酒切2根都顶个菜呀。不多说了哈，赶紧抢哈，反正萌姐刚才就已经下手了。
2: 这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哈，
2: 关键货真价实有保证。
1: 对，行了，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电话啊，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全部在占线，你遇到占线坚持拨打哈，希望你能抢到这份实惠。秒杀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中国人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一份因地制宜的变通。黄海与渤海的交汇，让大连的海域成为美味海鲜的孕育之所。自然馈赠的清甜与鲜美会在每个秋天爆发。肥美的虾蟹、贝类从冰凉的海水中被打捞上岸，在最短的时间里端上饭桌，不必一秒钟，满是鲜香，围在周围的是一家人的笑脸。欢乐一家人，

分享美味喜悦的大连秋天。

0: 哎呀，到季节了，费姐，你说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必须准备啊！尤其是体质不好的、免疫力低的，哎，这个时候一定要准备海参了。
0: 对，海参这个东西它不挑人群呢、啊，对不对？
1: 嗯，
0: 咱说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对不对？它是能提高抗病能力呀、
1: 啊。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咱说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你咱得吃点好的。
1: 那当然，自己不能糊弄自己啊。
0: 哎，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咱大家伙就太熟悉了，是不是啊？
1: 没错，
0: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相当铁，
1: 我能作证
0: 对吧、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咱说这么多年以来上城堂给我们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就敢这么说、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我们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太好了，
0: 这样
1: 好这个时候啊，
0: 对，需要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跟飞姐着重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都是海底自然生。
1: 你看冬季进补嘛，是不是得吃9981根嘛？
0: 对，
1: 两个人加一起160多根，
0: 对，
1: 10斤，刚才我算了是150根，不够啊。你俩人吃还差就差那点儿。
0: 哎，飞姐，你这理由找的哈，我跟你讲，就是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1: 对呀、我还有点余腹呢，这样他能多吃一段时间，对不对？再说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啊，能差俺们这1斤2斤海参吗？
0: 我觉得你说对，
1: 就凭你俩那关系。
0: 哎，飞姐啊，你给我杠到这儿了啊！关键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提前给人家说好了送2斤，你要再多送2斤，你这不太好，我觉得。
1: 关系在这儿了，大不了你再给他再多做2期广告呗。
0: 哎，你别说，哎，你说这个行啊？
1: 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上城堂这程总。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
1: 程姐，程姐，哎，就不差2斤，
0: 对，都到这份上了，你程姐说，行，小飞，就冲着你的面子，我同意了，但是程姐哈。飞姐刚才给的主意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不能让你吃亏，我再给你补2期广告行不行？
1: 哎呦，太好了，
0: 哎，不墨迹了，
1: 谢谢你们两位好人。
0: 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行不行啊？市场价580块钱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
0: 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
1: 啊，
0: 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不对？
1: 哎，太合适了。
0: 所以这个价格你还寻啥呀？谁还吃不起？你告诉我来，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要跟飞姐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飞姐，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我觉得
1: 太多了，
0: 对吧？你买海参除了比价格，还要看什么？
1: 品牌。
0: 对，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自制认证都有，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大连晚报合作，是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对不对？
1: 嗯，
0: 上城堂的海参每一批次都要经过质检的，对不对？
1: 嗯，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销售的。
0: 哎呦啊！
1: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就放心啊。
0: 对，
1: 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的能吃出效果来。
0: 哎，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兴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买卖的。
1: 嗯，
0: 退10万步说，你买的海参有售后，你都能找到地方。
1: 对，
0: 你怕啥呀，对不
1: 对, 对,
0: 对，而且服务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给你免费送货上门，到了之后你自己看看好了留下，看不好拿走，对不对？最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给不给力，飞姐
1: 太给力。

0: 了，我跟你说啊，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1: 啊！
0: 咱们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1: 对，
0: 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嗯，
0: 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
1: 嗯，
0: 每天来一根
1: 啊，
0: 缓化之后蘸蜂蜜呀、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行了。
1: 菲姐有个事儿。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0: 啥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了。今天
0: 你这个人，
1: 今天呢，前十个打进电话的，咱除了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你十袋调味汁儿
0: 啊，就是咱们做海参捞饭那个汁儿。
1: 哎，对，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啊、
1: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0: 啊这么多赠品、啊、
1: 哎，所以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市场价580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1980。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又要了两斤他们贴补的，这样就是8+2十斤1980。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菲姐？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还有惊喜啊。我们通过广告之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呢，只要你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手快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多送两斤。
0: 我捋一下
1: 啊，
0: 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
1: 哎，
0: 整整12斤，一共是1980。
1: 12斤呢，170-180根海参呢，足足够吃大半年的了。还寻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很多人都会说啊，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定上，过段时间等我想吃海参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行不行？
0: 这应该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跟上城堂沟通了，你可以先打电话预定、哦、什么时候想吃再给你送。
0: 嗯，
1: 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都是新鲜日期的，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另外咱说上城堂的海参送礼也特别好，对不对？上城堂大品牌面够不够？
0: 够。
1: 咱今天价格合不合适？
0: 给力。
1: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
1: 必须要跟大家说的话，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茶水小娃，一定要提西门小费，要不不好使。我告诉你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好了，加油打电话啊！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7: 上网拍呀。
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上网查呀。
8: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7: 上网看呀。
9: 其实还可以这样。
6: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9: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6: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0: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8: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9: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8: 好啊好啊。
11: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3: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4: 我想加入教授特工队，
15: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6: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然后我都上来了。
15: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3: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此刻您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昨晚一边看球一边逮飞蟹，逮毁了。现场加工，现场吃啊！现在买市场都是飞蟹，很多人也都非常的喜欢。但是我跟你讲啊，虽然开海了，现在还不是吃飞蟹最好的时候，即将到来最好的时候了啊！现在确实是没到最最肥美的时候，公蟹子还好点，母蟹子膏还没完全长成。现在水蟹比较多。哎，咱们没有吃到顶盖肥的，我昨天晚上吃不算顶盖肥，就说宁等半个月不吃头网蟹，这话是有道理的啊。刚开海，蟹子才蜕完最后一次壳，身体里水分比较多，没攒够秋膘呢，所以那肉比较松，蟹黄蟹膏没太长满啊，行话都叫水蟹子嘛。你尝尝鲜可以啊，现在我昨天吃那个蟹子还差点火候，这个肥满度大概六到七成吧，啊，一般就是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我觉得是个巅峰的时候，水温也降下来了。这个蟹子呢，这个它的摄食量达到全年最高，能量都转化成肉和蟹膏、蟹黄了。这个时候那才真是顶盖肥呀，蟹瘦啊！十月底以后，蟹子就准备过冬了，肉就开始变老了。那个黄啊就掉一部分，风味就往下走了，就不那么好吃了。所以说啊，九月下旬到时候不光是蟹子肥，价格还便宜了，对不对啊？九月下旬到十月初你挑母蟹子，你要是爱吃蟹膏和肉，十月中旬买公蟹。这就满脸挂饭盒啊，就开海这段时间，什么蟹子虾爬我都没少逮，我现在嘴唇都破了，吃的鸡头白脸的呀。欢迎朋友们啊，欢迎咱们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都市之声广播，来到周末的节目啊，咱们一起乐乐呵呵的，高兴快乐开心比啥都好。

对吧？去夜市的时间偏少，年轻的时候愿意熬夜，哎，经常愿意去个夜市啥的。在大连街，咱现在要提说这个夜市啊，估计大家脑子里冒出来都是晚上得开到9-10点钟那种嘛，对不对？但有一个夜市不一样，晚上7点半他就收摊儿了，哈，锦绣夜市，你去逛过吗？哎，这夜市不一样啊，下午啊2:40开始出摊儿，晚上7点半左右都收摊儿都走人了。这么早就结束的夜市儿，全大连很少见呢。因为在我心里，我觉得不得开到挺晚吗？啊，这个夜市儿开了也挺多年了。锦绣早市那个位置，我以前去过，啊，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我寻思夜市儿不得逛吗？我那天去晚了，我到那摊儿基本都撤干净了。后来我就有一次，我就掐着下午去。我是头一回儿，我那时候我才真正是逛明白。我到的时候没到6点，蓝色棚子就一溜都支起来了，哎，天上还飘着几朵云，街两边呢都是居民楼，哎，这个点逛夜市的人还不少。逛一圈哈，你就看锦绣夜市最大特点就是小吃摊占差不多一大半，哎，那个人气都集中在这个摊位上，都吃小吃的，市场里边那个。卖菜的呀，卖水果的，卖海鲜的也都有，货摆的都挺全乎，就是买的人少。哎，那个我去看那，我看那老板闲的都在那看手机呢。哎，等你走到小吃那一片，哎，画风立马就变了。那个人挨着人，好几家还有排队的。啊，先说那个平平大锅卤菜，招牌上写猪头肉12.9一斤，那老板手起刀落的，那眼前一圈人等着就称称呢。旁边是玲姐金汤热卤，灯盘上写1元1串，哎，锅里满满当当的猪蹄子、鸭肠啊、锁骨、丸子什么都有。完了，招牌上写的是16小时高汤熬制，就卖当天出锅的，那1块钱1串，你想想啊。再往前走，还有一个酱香猪蹄儿，招牌上也写20年了，那猪蹄儿油亮亮的，马一托盘啊。你就看啊，你就想咽口水，那大猪蹄子叫大风酱香猪蹄儿，好像炸货摊儿。哎呀，离老远那勾人啊，那炸货那香味就飘出来了，炸鸡腿啊，鱿鱼圈啊，炸的那个小鱼啊，满满当当的，那油锅里都滋滋响。我花5块钱买一袋现炸的萝卜丝丸子，刚出锅还烫手呢，哎，那萝卜味儿挺正啊。一口一个，一口一个，一袋我都没吃够，转头我又买5块钱的。凉拌菜也多，拌菜、凉皮儿，那个凉粉儿，对吧？老多了，那个食材多，你可以选你爱吃什么。有海带，有藕片儿、豆制品、粉条，有酸甜、酸辣、麻辣，你都可以自己挑，先拌完了再称称。很多人都去那儿排队呢。你买一份回家直接就吃了，是吧？省事儿了，啊！旁边还有烤冷面，啊，有卖酥饼的，有大枣的、榴莲的。现在那酥饼的味儿多了，板栗的、红豆、绿豆的，5块钱4个。有的人一买就一大袋儿啊。还有卖鸭货的，什么来个鸭脖、鸭头、鸭翅、鸭掌的。我那天去啊，那人乌泱泱的啊。因为旁边吧它都是居民区啊，这夜市我估计它晚上啊是不是怕扰民啊，它结束的特别早，哎，7点半一过人就散了，棚子就开始拆了，这一天的热闹就结束了。就凭这一溜小吃摊啊，这附近这人呢我看了啊，就都挺愿意去吃的，对吧？都你怎么这你就买点回家也省事儿，对不对？你千万别大晚上去，去了就扑空了，你5-6点就得去啊。这夜市啊，就这个是收摊比较早的，它也有收摊晚的。马兰广场那个夜市，就一彩城门口那个，规模不大，就一条通道，两边有摊位，那个哈，啊，就是一般就营业到挺晚，我记不住了，我有一次挺晚了，都半夜后半夜了，我看那小吃摊儿。怎么也得到12点左右吧，应该是还有。哎，你晚上可以在那吃，就是他那块有那个啥，有能坐着吃的地方。我目测那小吃街也就100来米，也就那样吧。
但在每个摊位呢都有人去，你知道都有人啊，还有座儿，你可以在那儿吃，有炒饭的，有四川凉面的，有卖那个章鱼小丸子的，烤冷面、煎豆腐、串串香、卤味拌菜，这些都有啊。什么鸡排串啊，还有卖奶茶的，这街不长啊，但挺丰富的。还有烧烤摊那是必须有，那哪夜市没有烧烤呢？晚上你要是属于熬夜那伙的，你晚上你可以在这吃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还愿意去交大夜市，那啥性价比天花板，便宜啊，学生也都愿意去，这个物美价廉，烤冷面、炸串、焖子啊，十来块钱吃到饱。包括那个太原街夜市，海鲜烧烤一条街，对不对？大排档啊，后来这大排档后来一开始的都是露天的，后来现在这个改善了，对不对？都进屋里了，我还愿意坐外边，坐外边吃，就坐马扎坐外边吃，配上一个冰镇啤酒，那就感觉不一样了，就是烟火气，烟火气，接地气，接地气，你得坐地上。大家喜欢逛哪个夜市呢？黑市郊夜市，对吧？黑市郊的黑，分量也足，价格也实惠，熏拌鸡架是招牌啊。包括二七夜市，二七昨天我还路过二七那边了，哎，我看哈，就这一片哈，还是有人气，还行。大家都喜欢逛哪个夜市呢？有的时候逛逛个夜市啊，吃个小吃啊，对吧？就是感觉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幸福，有没有感觉？就是在一排一排小吃摊之间，你就穿梭，感受这种市井烟火的这种氛围感。哎，这就是一个，就怎么说呢，夜晚生活的一个很快乐的打开方式。你喜欢逛哪个小吃摊？你喜欢去哪个夜市？欢迎过来分享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号是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

初秋的大连，我们吃各种鲜美的海鲜，是吧？你是飞蟹呀，是虾夷贝呀，轮番上桌。每一位来我们大连旅行的朋友，都能被这北纬39度的鲜甜狠狠的俘获。那现在啊，虽然说这个游客慢慢都散去了，但是还有人依依不舍，吃不够大连的海鲜怎么办？不用遗憾，你可以带走。你不是在大连吃的都是鲜美的鲜货吗？你走的时候你还能带干货，也不会孤独，对吧？上哪儿买？我跟你讲啊，就大商一楼，就咱大连本地人咱们都认准，就是很好很好。你想买什么海产品啊，现烤的海产源源不断，都现出炉的，你迎面而来都是海洋的鲜香，对不对？及时的海味零食，你这现烤的鳕鱼片、安康鱼片，那块永远都排队。妹呀，永远排队。鱿鱼，哎呀，老人小孩都爱吃，对吧？鱿鱼头、风琴鱿鱼，你是追个剧呀、啊？你是晚上看个球啊？我天哪，你这日常当个零食啊，都丝丝入味，特别的美。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啊，你就是你想要走带个伴手礼什么的，海鲜礼盒啥啥都有，各种包装。

装，走亲访友拎上一盒大连海产，你说好不好？对吧？我有时候我就觉得吧，就是真的就是这口海鲜，就把我拴得死死的，离不开呀，太喜欢了。你不光是买这些，这烤海鲜什么这些干货，你去大商你去逛啊，那个叫什么口口香海鲜大包，常年排队，海参、鲍鱼、扇贝、虾仁儿。用料特别足，皮儿薄馅儿大，还有那家虾爬锅贴，对不对？我三不动就去吃一遍。我跟你讲，那虾爬锅贴真招人吃，金黄焦脆，外皮儿包着那个虾爬肉馅儿，真好吃。我去那个熟食那区域哈，我基本我就走不出来了。就那个熏肉大饼那家，张什么来那个？哎，排队那个。你管多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排队？我以前就是来大连之前，我吃哈尔滨红肠，对不对？我吃什么那个，你是秋林的也好啊，对吧？你是商伟的也好啊，我都吃哈尔滨红肠。我来了大连之后哈，我才知道有那个职工肠、蒜肠。我是来大连我才吃的，你知道吗？一开始我吃不惯。后来，你看这段时间，你看缺了它还不下酒了呢，还吃一切就吃了，你知道吧？还方便，还真挺好吃的，挺解馋的。你再顺道买点凉拌的小菜什么的啊，海带小菜啊，什么那个豆制品的那家，豆制品那家就是各种做法。哎，你搭配着，你弄点这个海鲜，配点小菜，切切肠什么的，你这就挺好，一顿晚上下酒菜的。菲姐就认吃，不止认吃，大连的海景我也喜欢，也喜欢，但我更喜欢肥美的海鲜。先添加我微信的朋友，稍等啊，我的微信号再次给到您，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可以进到听友群里。这到周末到点了，大家就都出现了。就过来打卡了，唠嗑来了啊！很少逛夜市，经常逛早市。那你跟我一样，咱俩作息差不多。我现在是不能熬夜了，我就能起早。啊，十年前不是这样的，十年前根本起不来，根本起不来。那让我上个早节目，那给我愁毁了。晚上熬夜啊，以前是熬夜的，现在就只能逛早市了，逛大集了。大集到中午12点就收摊了，你就得早去呀、啊。而且越早去，你会能买到新鲜的东西啊。职工肠还切什么切？直接用手掰，你这更会吃啊。对，用手一掰，直接就吃就得了啊。你没发现吗？它过了刀了，它味儿还不一样了。哎，你有的东西你真的就是用手一掰就吃啊，感觉不一样。要的就是这种就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感觉。开海了，菲姐是逮美了，是太美了，哎，就这个时候就特别喜欢，不冷不热的，对不对？哎呀，蚊子要再少点就更好了，那坐外面吃就太好了。

这里是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哎，说着唠着的啊，这时间过得也非常的快。欢迎大家互动呢，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号，包括我个人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都能找到我。我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啊，周末的上午从8点一直持续到11点，我们大时段的直播。

无论天气怎样，我的周末万里阳光；无论什么季节，我的周末总有花香；无论心情如何，我的周末会唱歌。会唱歌，拥抱一切美好，完美我的周末，我的周末会唱歌。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休闲非常道，周末呢就应该把生活调到你自己喜欢的频道。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这边就来喜欢的了。泥鳅说，我是你的听众粉丝，喜欢你的节目，爱听你的声音，有时间可以约饭吗？ Stand, 新来的朋友泥鳅啊，咋不可以呢？那不随时约吗？都在大连，对不对？又没说隔多老远，约呗。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just to be your man。 你要说头些年约我呢不太好约，真的真不好约。那个时候一天吃六七家饭店就吃不过来了，时间紧，真排不开啊。你提前一个礼拜你也不一定能约上我。现在还行，现在呢我这个就说白应酬都减少了，几乎都能不出去吃就不出去吃，都自己做饭了，对吧？因为我现在岁数大了，我这之前也是过得太幸福了，嘴就没亏着过。人家同事朋友都说我干吃不胖，但我现在岁数在这儿了，我快五十了，你知道吧？我现在为了少进医院，我常年我都坚持，我都改了，你知道吗？我5公里以内我就尽量走路了，时间如果允许，我一般我就走腿着走，你知道吧？平时我去饭店我就走着去，因为什么呢？能走我都不坐车啊！一晚上一坐那一吃饭，哎呦，一聚会一吃饭，我这人还愿意高兴，你知道一高兴吧，就太随性，经常吃到半夜两点，久坐不动，然后还熬夜，你知道吗？人也是动物，这动物就得动，动物就得动，对吧？坐时间长了，你那啥病都来了，对吧？脑子也不好使了，别说身体了。走路呢，除了放松身体，能把你脑子打开。很多事儿你坐在桌前，你越想越复杂。你出去走半个小时，风一吹，啥事儿都没了。

我不太相信偶尔高强度锻炼一次这种，你就偶尔练一次能有什么奇效，对不对？一个月都不动，你说我突然跑10公里，我觉得那都是在感动自己。最好的运动不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偶尔我动一下，我觉得就是一直在动。我现在一直在动的就是嘴，哈哈，不是吃饭就是说话，那没有停的时候这张嘴。那你身体你动了吗？对吧？我一般我要是晚上说约，咱一般晚上说5点半6点，你能不能到位？我4点我就出门了，我太能到位了，走着走时间掐的还准，对吧？再说你走着去吃饭，你诚意多大呀？动不动酒桌上经常有人说开车来的，开车来的，我不开，我走着去。你约我吧，提前约，你提前约我，我提前我就走着就去了啊。谁开车去吃饭呢？对不对？我现在我经常啊，我真的，我年轻的时候吧，我可以少睡点觉，我不说吗？我那时候我经常晚上吃个宵夜，逛个夜市什么的。我现在岁数大了，不行了，我岁数年龄越来越大，我现在觉得睡觉是我头等大事了。白天呢，我平时你看你有事儿忙，对不对？你都耗元气了，晚上你睡觉呢才能恢复能量。我一天啊，我什么都可以不管，但我一定要保证，我得睡眠得保证。像我这个岁数能睡也是福气，对吧？能吃能睡，这都是有福的人。能睡着，我还睡得深呢。我是沾枕头就马上就着了。我上床不到10分钟，我肯定都已经进入深沉的梦乡了。人到中年以后，你看这个人状态好不好，你先看他能不能睡。白天再风光，晚上躺在那儿翻来覆去睡不着，身体早晚也得找你算账。我这人简单，没有什么心思，对吧？我就吃饱了就是睡，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吧，白天累的时候睡一觉能缓回来，对不对？岁数大了，你有的时候你真得注意身体，哎，真得注意身体。另外呢，尽量让自己呢，怎么呢？就是身体可以累，心别累，对吧？你白天你运动了，你累了，你晚上睡得还香，但是你心别累，你别天天想事儿。心思重的人呢，心里天天在那想事儿的人呢，那种累呀，就修不好，你知道吗？就是岁数越大，哎，就别想那些，就是有的时候别人说一句话，你想好几天，在我这儿不可能，我吃一顿饭我就忘了，说啥来着，想不起来了。有的人呢，是事儿还没发生，哎，他先把那个最坏的结果先在心里演10遍，那还没发生的事儿呢，你想啥呀？已经过去的事儿，半夜拿出来还得重播一遍，你说你费不费电？你那心思费不费？别耗费自己，不要耗费那些事儿啊。现在吃饭我都吃7-8分饱了，就啥事有个度啊。年轻时候可以多吃两口，现在不行了，现在享受不了了。不光吃饭，很多事儿都是酒别喝太满了，行程也别安排太满了，话也别说满了。人到中年了，满是一个危险的状态，留2分吧，对吧？我不太喜欢大开大合，连续熬几天，完了补一天觉，半个月不动弹，突然跑10公里，白天忙的也不吃饭了，晚上11-12点了，说我来一顿吧。过去行，啊，你能补救过来。现在我身体不行了，这种忽高忽低的我承受不了。我现在日子尽量过的都是规律的，规律一点。差不多到点了我就睡觉，差不多时间我就吃饭，能走我就走，累了我歇一会儿。就是我这身体不是说你偶尔说对他好，我不行，我现在我今天加班明天躺平这种节奏我不行了，我现在节奏就适应周末上班。周末这个强度也很大呀，从早上8点一直到11点，咱们大时段直播啊，我每个周末的上午都在这里陪大家。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可以继续给您我的微信号，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飞姐一直不停的是嘴，一直放不下的是筷子，没错没错，至理名言，这真的就是我真的就是这个状态啊啊就。

是就这点爱好。飞姐从不内耗，对，性格决定命运，我真的不内耗，我内耗不了一丁点儿。进入秋天之后吧，就大家手头的事儿都多了，对吧？这个时候都抓业绩了，那年初的目标现在都到这个时候了，最后一季度了啊，学校也开课了，你手头的项目也冲刺了，这个时候吧，就是进入到秋天，反而我觉得一个好的心态非常重要，一堆事儿等着办呢，对吧？耗神啊，我不是说大家就是说啥咱都不干，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不内耗这个事儿还真的是需要你真的认真的放在前面首位去思考，不内耗，别着急，这都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别急，手头事再多，对吧？你这怎么说呢？秋天是内敛的季节，万事都往沉淀了，都往回收了，人也一样。我刚才说别事事都满格，事儿再多，哎，你都可能会有滞后的呀，会有疏漏的呀，这都是我们平常日常的一个常态。你得允许自己，这个事儿现在没做完，这道题现在没解开，这个消息我没及时回复，放下执念，别事事求完美，放下压力，放轻松，放轻松不紧绷。

书啊，睡前跟孩子就是漫无目的的聊聊心里话呀，对不对？我觉得都非常好。周末的时候听听广播呀，哎，你一边手头你忙着啥事儿？你是和面呢，你是备菜呢，然后你把收音机打开，对吧？现在家里就是什么小爱同学呀、天猫精灵啊，你就一喊《大连都市之声》，哎，请给我播放《天猫精灵》，请给我播放《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立马你就听见我的声音了，哎，就是咱们上午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心灵的换气的时间，咱们就是散聊聊天儿，对吧？现在都秋收的时候了，你再忙你也得坐田埂上喝碗茶，哎，就都是这个道理。给自己一个缝隙，这个缝隙不是浪费时间啊。你如果觉得我记住了这段时间我身体紧绷的，那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舒缓的空隙，你知道吧？生活跟水一样，跟泳池那水一样，它是有浮力的，放松就能被托举。你越紧扑腾，紧着扑腾，然后你那个节奏就乱了，呼吸节奏一乱，你就游不了，没游两步你就呛水了，你就沉底了。所以我就觉得啊，最好的状态就是这种，就是自在松弛。忙的时候咱们全力以赴，哎，你看我忙的时候我不含糊，全力以赴去忙。但是我该玩玩，该歇歇，哎，那钱也是该省省，该花花。你给自己调整好这个节奏状态，啊，该休息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放松。咱们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咱们都是这样的，咱们生活呢。让他多顺利一些，多平静一些，多幸福一些。哎，做具体的事儿，然后稳稳的去托举我们自己。干什么具体的事儿呢？入秋之后，咱们大连真的是户外的黄金季节，也没有那么闷热了，海风都变得干爽了。啊，夏天游客多，人挤人的，这个时候最好，这9月份啊，你去户外。我跟你说绝了，我吧不愿意去那些网红的那些地方，我愿意，哎，都去啥网红打卡地，到那拍张照走了，我不愿意，我这性格原因，我愿意去小众的路线，啊，我根据我的经历和体验，我给大家几条我愿意去的一些户外的路线，啊，有的是3、5个小时的，就是不同的人群吧，可能适配不一样。老少皆宜的啊，有那个资深驴友的都不一样，你知道吧？我真的不愿意去那些网红都去的地方。哎，你比如说啊，如果说老人小孩家里出去玩，也不想赶路，哎，全程是平缓的，没有那么多的爬坡的，你逛哪呢？很多人愿意去滨海路网红街区，但是我愿意去老城区。哎，你看看秋天的景色，比如说啊，你要是从青云街出发，就串联文化街、奋斗巷、结山街，你走那些老街、林荫步道，也不赶时间，老城区氛围感直接拉满，老街两边的老树、斑驳的老洋房，搭配着错落的街巷，随处那都是很安静治愈的画面，复古的一些门头。小众的涂鸦墙，临街有一些文艺小店逛一逛，没有喧闹的游客，走走停停，累了你就坐一会儿，喝杯热饮，哎，吃顿简餐，这都节奏自由啊，就随您个人。再有一条路线呢，应该就是算中等强度吧，哎，小众出片儿，挺好的，适合你想出出汗，想户外去玩一玩的朋友。避开富家庄燕窝岭，哎，我走七仙岭森林公园。我跟你讲啊，就是全程都是有步道的那种，少量的坡还行啊，不累，不累。但是徒步走起来挺有质感的。秋天七仙岭特别的静谧，我很喜欢。松林郁郁葱葱，你走穿行到中间的有草木的清香，翻过坡还有海景。那秋天，你的大海搭配错落的礁石，海风轻轻拂面，那个路还不陡，

爬升比较温和，你一边走一边拍拍山海呀、松林呐、礁石啊，层层递进。对，这个全程你要走完得4个小时左右吧，我觉得节奏刚刚好。你一上午去正好走完，走完了你去吃点饭，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去哪儿吃饭我就不推荐了啊。还有一条路线就适合偏资深一点的户外驴友，望鱼山环线。哎，这个有爬升，有野路，有原生态的山海，就有点挑战了啊。这也是比较小众的，哎，这个离室内稍远一点，全程很原生态的一个路况。望鱼山啊，也是紧挨着咱渤海海域这一片，我觉得你爬到山顶你能看到渤海海湾尽收在眼底，秋天海天一色，真的这个景色是绝了啊。而且有那种林间小路，很静谧的那种感觉的啊。全程下来呢，身心彻底放松，身体微微透支，这就是户外最大的乐趣。这条线路你必须有伴儿去啊，结伴同行，穿那个防滑的徒步鞋，备好登山杖，哎，水呀什么那个，你都准备充足的啊。天气不好别去，户外嘛，安全是第一准则。深秋的大连绝美，趁着现在秋高气爽，你要也像我一样，你不愿意去人多的地方，那你就找一找，这样还有什么地方也欢迎跟我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路线，你甩手推荐给我呗，啊，我也去玩玩呗。那个我微信给你了，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你们有什么好的路线吗？走到大连的山野海边，感受我们这座城市特有的秋日浪漫。

好了喂，今天就是这样啦，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到来，谢谢新老朋友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和我一起过周末，我是西门小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花样城市计划精编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他
1: 当时跳下去的时候也没有穿那个救护服，
0: 没有没有，就是一个泳裤一个泳帽、哦、所以
2: 你知道他冬泳就是他只是坚持，但是他每天他会用最、
0: 嗯、
2: 就最简单的行头就是一个泳裤一个泳帽，
0: 是
2: 的，他跳下去游完了可能就回去了，日常的锻炼。
0: 对，所以我当时感动的点就在于他是没有一个支撑的，就比方万一他有状况、
1: 嗯、
0: 别人后来捞他、
2: 嗯、
0: 没有，所以就那个点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感动。
2: 是的，
0: 对对对，
2: 我们也特别感动，然后就感觉看你的视频心是在揪着的，
0: 是
2: 你如果不说我们也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的，
2: 这么大岁数。
0: 对对对、
2: 嗯、
0: 所以大爷当时给我的感觉他就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就是他用自己的这个性命来托起咱们人间的温暖，这是他给我最直接的一个感觉、
2: 嗯、
0: 因为我也是外地人、
2: 嗯、
0: 我来大连打拼、嗯、说实话刚开始在职场也会碰壁啊、
2: 嗯、
0: 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会遇到一些人情冷暖呐、啊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尔虞我诈呀，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可能你会不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2: 嗯、
0: 可是这个大爷给我的触动特别大，我就觉得他往那儿一站就是四个字，人间值得。嗯，
2: 这是真正的托举。
0: 对对对，
2: 在水里面然后用自己的生命，
0: 是
2: 然后不顾一切的然后把这个救上来。救上来了几个人？摩托艇
0: 两个人，两个人，对，
2: 成年人。
0: 对，小姑娘不大，我觉得就20多岁吧，因为后面我也没有录，就是你们可能感受不到我哭的那么夸张，是在于那个小女孩上来之后她已经失温了，
2: 嗯，
0: 就是失温
1: 哆嗦了。
0: 对，已经她哆嗦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是抖得很厉害、
1: 嗯、
0: 就是其实回头我也查了一下失温这个状况，如果真的严重她是有生命危险
1: 的
0: 对吧？
2: 是
1: 的，
0: 对，她可能会心脏骤停啊或者怎么、
2: 嗯、
0: 然后消防人员到了之后就赶紧把衣服给她披上，然后后来抱着她去医院的。
2: 嗯
0: 啊，所以说
2: 还有一个人是摩托艇驾驶的、
0: 嗯、对对对、那
2: 个、那
0: 个人还好，但是我听他们说就是像网上我最近也在看评论嘛、
2: 嗯、
0: 他们就说、
2: 嗯、
0: 这两个人是不是舍不得那个摩托艇，他明明有救生衣啊、
1: 哎、
0: 一定也是会游泳的，是不是这种好奇、
2: 哦、
0: 啊这个样子。不是的，我看起来那个女孩子不太像
1: 会游泳，
0: 会不太像，当然我也不确定啊、
2: 嗯、
0: 但至少我看到的他已经吓得不行了啊、
2: 嗯、
0: 就这个我们无法考证、
2: 嗯、
0: 但是他们当时一个是女孩子力气快支撑不住了、
2: 嗯、
0: 所以我说后面好像快不行了，然后这个男的呢据说好像脚也有点受伤了，所以他们都属于用不上力了、
2: 嗯、
0: 就只能是把着了。
1: 而且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情景、
0: 嗯、
1: 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开车的时候、嗯、发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我会开车，我也知道怎么去开、
0: 哎、
1: 但就在那一刹那我脑子已经空白
0: 了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在海上也是同样的这样一情况。
0: 嗯，对，但是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少的
2: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敬畏大自然，就是因为海上事情它有时候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它不一定是常态，但一瞬间的。第二我们真的要敬畏生命，第三我就觉得我们要敬畏我们这位大爷的这种精神、
2: 是的我真的是被大爷感动了然后就
0: 是
2: 这个心一直在揪着，
0: 对，
2: 就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这一幕。
0: 是
2: 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开通了，我们现在的调频是 FM99.1一，然后花样城市计划，我们的访谈环节我们在大连。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网友吧，就是自媒体的拍摄者，他叫海拉鲁，小鲁。今天我们请到了直播间，是因为什么呢？他昨天拍了一段视频，确切的说是在前天哈，9月7号的傍晚，
0: 对，周一的那个傍晚，对，
2: 傍晚在东港区域，在港东八街的附近有一个海域的这个摩托艇翻扣了，
0: 是，
2: 然后一个79岁的大爷义无反顾的跳到水里去把两个人救了上来。今天呢我们把小鲁请到直播间跟我们讲一讲当天现场拍摄的情况。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1: 嗯、
2: 对于包括那天看你视频的朋友包括昨天在我们大连新闻广播然后第一时间也是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视频，让好多市民在看到了之后大家就想知道说这大爷到底是谁呀、啊、然后到底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相信说有那样一个效应，叫就大概就说每两个人嘛，我们两个人不超过6个人、
1: 嗯、
2: 然后一定会相识，就是人海茫茫，知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好多人去验证什么的，
0: 是，
2: 所以我一定相信在大连这个海域大家如果看到了视频或者今天听到小鲁讲这个事儿，如果你知道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

0: 上发信息过来。
1: 是的啊，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2: 真的
0: 发私信。
2: 我真的觉得要多发，因为我们大连是一个旅游城市，我们到一个地方旅游，一个是看天文，就一个看地理，一个是看人文。
0: 是，
2: 所以说我们大连这个地理环境，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去过很多地方出差，我依然觉得大连是最美的。然后第二就是看人文，所以我觉得就像我说的，我是外地的，我刚来大连，我对大连人的印象也不是那么的好，就他们那个语言是有一点凶凶的，就是比较你是不是彪啊，就是那种的。然后我就说
0: 你也学会了，
2: 对，我想说我正常咋没事就彪呢，然后就是你干什么，就是那样的。然后后来我会觉得他们是不是有一点小骄傲，就像我们说大连人都是骨子里都是有点骄傲的，对。然后就是，但是我在这待了这么多年，我就觉得希望我们这些如果有外地的一些听众，就是你要多去看看我们大连人的好，骨子里都很善良，
0: 就是，
2: 不要只是看表面，这个只是语言的一个
1: 表达方式，说着最硬气的语言，做着最暖心的事情。
2: 所以我觉得大连人是值得骄傲的，我们就应该骄傲。
0: 哇，我觉得小鲁今天说出来真的说了好多，就是在外地人来到大连然后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内心的一个真切的感受。
2: 对。
1: 哎，当时大爷最后没事吧？受伤了吗？
2: 有一点儿，他
1: 大爷有点受伤。
2: 他的左边就是膝盖还有脚踝，我看他是就是划了一些口子，因为
1: 有擦伤。
2: 浪太大嘛，就是他靠岸的时候，那个浪会涌着他，有力量嘛，所以他也撞到石头上。而且他撞的时候，他没有顾自己，他是在拽着小姑娘。
0: 东港的那个海边，它不是沙滩，
1: 对，
0: 然后它就是那个大石头，
1: 中间有缝的，有一个正方形空隙的那
0: 种，
2: 是是是，对，所以他已经顾不得自己了。
1: 那他上岸之后他自己没有处理一下吗？或者救援人员？
2: 他完全没有顾忌，他就一直在看小姑娘有没有事儿。然后因为当时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嘛，所以他觉得小姑娘也有人管了，他自己就掉头就想走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才围着说，大爷你怎么那么勇敢呀。他说没事没事，就是他没有享受这个掌声，
0: 大爷好像看的还挺淡的，
2: 这个可能我觉得是他救了那么多人当中一件最可能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在他的这个
1: 脑海当中有句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2: 是，
1: 但其实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像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人还有很多，比方说你。
2: 没有
1: 真的，因为我当时是在看你的视频的评论区底下才有人说，哎，说你是不是当时现场那个给大爷买了杯咖啡的，然后你解释了一下，说怕大爷喝不惯，说点了杯热水。
0: 因为你的那视频本身就没有拍到后边这个连续性的，然后
2: 对，
1: 你其实没有
0: 去找水去了，
1: 对，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事情放进去。
2: 这个我觉得不用提吧，因为你想大爷的英雄事迹，我只是递了杯水，这个是特别，我第一是应该，第二是太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
1: 我觉得是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每一个事情都是当事人觉得说，哎，我这不是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都是在一个又一个网友的传递过程当中，让我们慢慢了解到了，我们了解到了大爷的这个英勇果敢，我们其实也了解到了你这个细微的这种照顾和善意。但是同样，其实在视频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在大爷要上岸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我看你和你的同伴当时还说，哎，这那是不是什么美团小哥啊，外卖小哥？
2: 对，
1: 还有人说可能那是建筑工人。其实还有一群人。
2: 对，就是，前段时间我在网上有刷到，就是比方说你们看没看到那个，就是有人拿刀想要就是刺伤别人，结果那个美团
0: 小哥，
2: 对，外卖小哥。然后那天我看到了也是，而且还有就是咱们的那天是消防特警吧，然后还有咱们的民警，还有一些群众。而且我在录视频的时候，因为旁边的男的就一直在喊加油，你们再挺一下，人马上就来了。然后消防特警来的时候全部都是很迅速的跑到现场，然后衣服一脱就给包裹起来。就是以前咱们不是常常说团结就是力量嘛，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就是人家说那个叫什么，这个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是不是这句话，是吗？国家有希望还是什么，就大概这个意思。但是我就在那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具象化，这个女孩也是很幸运的。
0: 是的，
2: 是
0: 很幸运
2: 的。
0: 然后就像你说的，大爷觉得他可能做了就是，哎呀，挺普通、挺平常
2: 的
0: 一个事儿。其实，在我们大连，像大爷这种就是冬泳爱好者，包括大连什么冬泳协会，
2: 对。
0: 然后在从夏天到这个秋天天渐凉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日常，在大连的各个海域，他们可能也施救了好多好多的人。
1: 是的。
0: 然后就像你这样的，可能你今天拍到的是你觉得，哎呀，挺平常的，因为我赶上了，看上了，我能做什么做一些。
2: 对。
0: 我看你平时也拍视频。平时习惯了就是随手拍吗？
2: 随手拍，而且愿念叨，所以你看我的视频就是我的心声，我走到哪一步就是，哎呀，这怎么了？就是我自己，
1: 哎，不，底下有人说了，你做
0: 了
1: 一个非常好的现场解说，特别完善。
2: 因为可能就是安静的路，我想，哎呀，这怎么办？哎呀，这怎么弄？
0: 挺有意思的，他拍的视频的感觉就好像就是他跟朋友，
2: 你们都在现场，是不是
0: 他那个手机，他的那个手机好像就像是他的朋友。然后，比方说两个人一起出门，他说：“哎呀，怎么了？这是旁边还得有人给回应，说：‘哎呀，这个就是怎么回事？’哎呀，大爷你没事吧？哎呀，哎呀，我好感动！哎，他是这样，他是有感而发的。
1: 是的，
0: 你看他的视频，你就会觉得，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他站你旁边，你就想过去赶紧抱抱他，然后跟他一起能够去做些什么。
1: 而且评论区里面也有很多人说，能够感受到你为什么哭，就因为在你的整个解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真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危险，什么叫做施救，什么叫做上来之后的那种，可能对于女孩来说，真是重获新生一般的感觉。
2: 我觉得是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你想，就像我说的，他挽救的也不止一个人，他是一个家庭。你想他的父母，对不对？如果女孩真的有什么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以能力去衡量，就是你不要去觉得大爷有没有这个能力下去救人，而是你愿不愿意救。所以我觉得感动的点就是在于，如果是我站在那旁边，我会觉得如果有一万分之危险，我可能也会犹豫，也会纠结。哪怕我有这个能力，对，所以大家不要用能力来评判大爷。
0: 当然，我们也会考量，大爷也有家庭。
2: 是啊，所以
0: 79岁大爷，
2: 对，
0: 然后冬泳爱好者，身体倍儿棒，然后这么危险的事儿，这放在谁家里边，然后说老爷子干这么一出事儿，那心不得揪着？
2: 但是你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在岸上问过他，就是没有录下来。我们有问，我们说啊，就是你家人知道你吗？就是你救人这种的，因为他前面说的是还是这都不算什么，这我平常就
0: 家人知道不得吓死
2: 了，看着我说你家人知道吗？就是你都79了，你说你万一对吧？然后他就说哎呀放心好了，就是他手就是这样的，就像我现在这个表情，哎呀家人知道也是一样救的，
0: 他一定会说，
2: 对，
1: 因为他其实是树立起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作用，那可能对于他的后辈们来说也都会效仿着他这样的一个。
2: 所以你看我们说读经典，就是我们讲《了凡四训》里面会讲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不是？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一想到他的家人，就他这么好的一个榜样，在他的家人也是福报一定是很深厚的。
0: 小鲁是一个善良的人，
2: 没有没有，
1: 非常善良的人。
0: 从你的视频，从你的言谈当中能感受出来。
2: 所以我一看他，我的感触就很深，就是对对对。
0: 平台上也有人说，感谢像小鲁这样的能够把这样的英雄事迹记录下，真的，就大爷真的像一个英雄一样的。
2: 对，但是他云淡风轻，就是这就是他高级的点。对对，他不是说享受，就像我说一上来想象，哎，你们应该围着我，或者说，哎，我沾沾自喜，他是没有，他就是想掉头就走了。
1: 我觉得可能都是这一次是幸好有你记录下来，在你可能没有你记录下来，在别的地方，或许大爷曾经年轻啊，或者这么些年冬泳的过程当中，他也应该救过不少的人，或者帮助过很多人。
2: 我的评论区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是考大爷，然后他救了很多很多人
1: 啊，他是姓考，
2: 他姓考，
0: 你怎么知道他姓考？现场问的。
2: 评论区粉丝跟我说了，就是粉丝认出他，
0: 大家真的有认识有知道。
2: 而且
0: 刚才在平台上，然后我们的听众也有问，说真的想知道大爷是谁，是在东港那块儿，我要去跟大爷真的去好好的，是的，去看看
2: 大
0: 爷。
2: 对，
0: 大
2: 爷很低调，而且特别巧，就是他女儿刚好我们还是就是那个地球那边的好友。
0: 哦，真的？那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2: 今天早上他发现的，我没有发现。
0: 哦，
2: 因为
0: 就是因为有他看到了视频，
2: 他原来看到新闻了，但是他不知道是我发的，因为现在大家也不怎么看朋友圈，
0: 是的，
2: 所以他今天早上才看到朋友圈，他说
0: 你这个是能看到我们这个大连广播电台的这个传播的速度，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我们这个真的是应该感谢小鲁，因为有好多人也问他说，那你拍了视频了，你的视频可不可以给我？甚至有的人就。好像就
2: 要花钱，
0: 对，要花钱，要谈价的，但是他没有，他说他觉得我就是觉得大爷的这个壮举应该被更多的人知道。
2: 这个是有好几个维度。第一肯定是我希望大爷是得到表彰的。第二呢，就是包括有很多外地的啊，这里得跟外省的那些媒体说一下抱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连人的骄傲，一定要首选要给到我们大连的媒体。对。第三点呢，包括也有一些大连的或者外地个人的这种就是传播正能量的媒体啊，就是来找我或者说给我钱什么的，我觉得我不能收这个钱。壮举是大爷的，我只是一个传播者，我一定要给到官方。所以昨天上午我的头都要炸了，就是一会儿一个电话，然后一会儿就是各种的给你发消息，这个样子。我这个人又不会拒绝人家，我又不知道怎么回，又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我说那要等，就是我跟我旁边人说，我说就是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儿，我们不要着急，我们要确准找一个非常官方的一个好的平台，一定要一个好的出口把这个视频流出去。
0: 一定是这样的一幕，不能让它就是这个变了味道。
2: 对，
0: 但是感谢这个新闻的及时性吧，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然后你说，你是怎么跟他女儿联系上了吗？已经，
2: 对，他女儿就是今天早晨在我的评论区就说，
0: 嗯。
2: 你的大爷是我的爸
0: 哦，真的啊，
2: 对，他就说你说的大爷是我的爸爸，
0: 能不能给我们看看他就是在你发的那个然后评论区里面说，
2: 我这还有文字呢，
0: 然
2: 后还有语音，
0: 你们联系了吗？
2: 我们联系了，那我肯定要联系他呀。对，
0: 因为我们提前没有打过招呼，不能贸然的给人打电话。
1: 对，有没有问问大爷现在这个没事了吧，包括那些擦伤什么的。
2: 没事，大爷很精神，我早晨早晨给他打过电话了。打过电话之后
0: 他女儿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2: 他女儿非常低调，我给你们听一下啊。
0: 没有说担心啊或什么样，你没有问他昨天回家之后？
2: 没有，
1: 担心可能是在家里留着老人在外面。
2: 我给你们放一下好不好？我给你们放一段、
0: 那你对着话筒我们大家就能听见了。
2: 我找一段啊、就是非常的一样的，
3: 有什么细节你就可以打电话问问。
2: 对，
0: 你看
3: 这个没啥事儿
0: 啊，
3: 你就去说说就行了。他要是想问的什么的，哎呀，这都是小事儿，这只是你记录的很好，但是没记录的这种事儿老多了。他一年在那个东港那边就好些人，
0: 哇，
3: 都是这种，还有游泳回不来的，他们不会游，然后就赶巧了呗，就能救一个就救一个呗。
2: 就一家人都是这样的，
0: 全家人都是这样的，
2: 全家人都是这样。
0: 哎，我觉得真的好难得。我刚才你在放视频的时候，我换角度，我想了一下，就让我特别之感动。
2: 嗯，
0: 我说如果是这是我爸，对，
2: 哎，你别说了。
1: 那你想一下，如果这是你爸，你会怎么去说？你会说你下次别逞这个强，还是说
2: 这个问题很纠结？我觉得对，就很纠结。这个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问题。
1: 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大爷这种无私奉献的爱，也能够让我们去感受到，因为他的这份爱，让他的整个家庭都有了一个更温暖的力量。一家人的这种，这算是一种精神的传递。
2: 是，
1: 那可能是大爷这样经常自己救人没有被记录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精神是传递在他的家中。但是因为有了你的拍摄，这个视频在网上得到了大家的讨论，我们会发现可能这份爱以后就会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不断的蔓延下去。
2: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你记录的力量。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向大爷致敬，我们要向救援人员致敬，
2: 是的，
1: 要向这个岸上伸出援助之手的人致敬。同样，我们也要向你致敬，因为有了你的拍摄、你的记录，你在网上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甚至你也没有说你自己其实也帮大爷买了热水啊，这些就是这份爱意一点一点被传播下去了。包括在你的评论区里面，我也看到说，哎，当时这个是我旁边谁谁谁拨打了这个报警电话或什么，大家都不会自己主动去说，
2: 不会说，就是
0: 包括他的家人是这样的。
2: 对，所以就人家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对不
1: 对？
2: 就人人都献出一点温暖，这个世界不就充满爱了吗？所以我就是在那个画面里，是歌词儿啥的全都想出来了，就是很具象化，就是很具象化。
0: 是的，是的。所以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然后今天通过小鲁的讲解，包括刚才这个考大爷哈，包括他的女儿的这个声音，让我们感觉其实所有的相逢可能都是伏笔。
2: 是的，
0: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甚至我们还在想，怎么能找到大爷，怎么能知道现场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到底他们就身体有没有这个危险哈，还一直担心着，然后就没有想到所有的相遇可能都是这么的云淡风轻。
2: 对，
0: 善良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纽带，一次善举串联起了两份缘分，也让这个城市的温情有了最生动的模样。今天我们也谢谢小鲁，谢谢小鲁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他亲身经历的，然后也是跟我们大家通过视频分享的这一段救人的壮举。谢谢，谢谢小鲁，
2: 谢谢，
0: 希望以后继续
1: 记录美好生活。
2: 好，
0: 是的，然后有机会再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一些事迹。
2: 谢
0: 谢，
2: 谢
0: 谢小鲁，祝你生活顺利，
2: 谢谢，
0: 再见。
1: 好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要送给大爷，送给在场每一位人，送给小鲁，就是来自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每处坐标都藏着城市故事，踏遍滨城，读懂岁月烟火。今天我们的坐标来到了旅顺口。
1: 哎，我们认识旅顺口的得天独厚的山海地形，三面环山，港湾内凹，冬季不冻。那么这样的地理条件也让它天然成为了渤海湾的咽喉要道。
0: 不过，再好的山水呢，只是自然条件啊。真正让旅顺口从一处海防要塞升级成为了近代举国瞩目的海上大本营，其实是晚清北洋。

0: 水师的这个大规模的建设。很多人其实都在课本啊，或者是在很多的历史讲解上听过北洋水师，听过旅顺金港啊，不少的概念，但是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遇到专有名词，我们也都给它掰开来讲通俗了，带大家看懂、读懂、听懂什么是当年旅顺当年到底是建了什么，为什么要叫做远东第一军港，又为何盛极一时，最后悲壮落幕呢？
1: 首先呢，我们先分清几个容易混淆的词啊，就是渔港、商港，还有就是军港。
0: 哎，有人说这不全是港吗？这些该怎么去区分呢？
1: 渔港，老百姓很容易理解，对吧？我们打鱼停靠这个渔船的地方。商港呢，就是用来装卸货物，商船往来做生意嘛。而军港就是海军的军事大本营，就它不单单是停船码头。比方打个比方，如果军舰相当于海上的大型货车，那么这个军港就是集停车场、维修厂、加油站、仓库、营房、防御工事于一体的一个综合的基地，叫这个军事基地吧。
0: 多功能，
1: 军舰不能一直在海上飘着，它得停靠避风、检修故障，哎，补充弹药、粮食，那么士兵也要上岸休整训练。没有合格的军港，你再厉害的军舰也发挥不出完整的战斗力。
0: 那到了晚清呢，朝廷也是渐渐地意识到了，说过去呢只守陆地城墙已经抵挡不住从大海过来的坚船利炮了，那想要保卫京城、保卫渤海，就必须建设属于自己的新式海军。北洋水师呢也就此应运而生啊。这里解释一下，北洋水师就是晚清末年规模最大、经费投入最多的一支近代海军舰队，相当于是当时国家的主力海上的作战部队了。那要建海军，我们要知道，不光是说你直接去买军舰就可以了，你得先找地方建军港啊。
1: 那当时的官员也是嘛，跑遍了北方的海岸线，反复的比对，最终选了两处关键的地点，就是旅顺和威海卫。两个港口一北一南，相互配合，军事上叫互为犄角哈。通俗的说呢，就是两个据点互相照应，一个有事儿，另一个可以牵制支援，共同把守住渤海的出入口。而这两者的分工并不一样，渤海卫更偏向向前线作战的港口，那么旅顺定位呢，就是总后方的基地，承担的是军舰大修啊、物资储备呀、官兵驻扎训练呀，就相当于北洋水师的大后方、大本营。
0: 那确定了选址之后呢，朝廷也是投入了大量的白银啊，调集工匠，引进新方的工程技术，在旅顺海湾展开了长达十多年的大规模修建。很多人不知道啊，今天我们熟悉的大连市区呢，那个年代还是滩涂渔村，几乎是没有像样的建筑的。大连地区最早的近代厂房、机械加工、电报通信、新式马路，全都是诞生在了旅顺。
1: 那整个军港工程里面最重要、名气最大的就是旅顺大坞。很多游客到旅顺听到这个名，这个坞啊，就船坞的坞吧，一个土字旁啊，一个坞，就是相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较陌生啊，这个船坞就可以理解是军舰的大型维修车间，
0: 4S店，
1: 军舰专属 4S 大修厂吧。
0: 对
1: 啊，这个军舰呢，长期它泡在海水里，船底可能就会长一些，比方说海蛎啊、海藻啊，船底可能也会有一些磕碰的这个损伤。小毛病海上简单处理就可以了，但是大修啊，清理船底就需要把军舰所在区域的海水全都给抽干了。就是它完全得露出来，然后才能在船体的下方施工。这个可以封闭、可以抽干海水的巨大的叫石器的一个水池，就是干船坞，就是旅顺大坞。
0: 是的啊，你说其实现在建一个这个干船坞啊，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那你放在100多年前能建成一个大型的干船坞，那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一个国家很高的工程水平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是的，旅顺大坞呢是当时全中国第一座大型的近代干船坞。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这些亚洲数一数二的主力的这个铁甲战舰都要定期去回到当时的这个旅顺大坞去做保养、去做维修。所以其实可以换句话说，没有这座船坞，那主力战舰坏了就没有地方修啊。
1: 对，你咋修啊？
0: 你战斗力就相当于是没有了，一次性的了，相当于是东西。而让人感慨的呢，就是100多年过去了，这座大坞主体结构依然是十分坚固的，留存到了我们今天。
1: 那围绕这个大坞呢，一整套的配套设施就陆续建成了。我们一个人看啊，第一个得有军械局和弹药库。

0: 简单讲，海军的兵工厂，然后加上军火的仓库、炮弹、火药，还有什么枪炮配件都在这个地方生产存放。你打仗消耗的弹药从这个地方调拨给军舰，保障舰队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水师营房、演武厅，还有水师学堂啊。上万官兵呢是要在这里生活的呀，所以说呢，你修建成片的居住营房那是必须的。演武厅呢是集合了操练议事的这样一个场所，而水师学堂呢是专门招收学员去来学习航海啊、驾驶啊、枪炮的操作的，培养海军人才的。课程当时是参考了西方海军标准，也是咱们国内最早一批新式海军学校。
0: 第三个呢就是灯塔、堤坝还有锚地。这里边解释一下这个锚地哈，不需要军舰全部的挤进到港口的内部，在港湾外围水深合适、风浪小的海域，军舰抛下船锚就可以临时的停泊了。这一片专门供军舰驻泊的海域就是锚地。旅顺的锚地条件优越，它能够同时容纳几十艘大型的军舰停靠，你再搭配上灯塔指引航向、防波堤抵挡住风浪，整套海上停泊体系十分的完备。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啊，比方说电报局，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对吧，你电报就是最快的远距离通信手段。旅顺呢是可以直接和天津、京城互通消息的，同时啊还修建了新式的马路、排水系统、粮仓、医护场所，在绝大数当时的中国城市还停留在了古代土路院落的时候呢，旅顺就已经形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近代化军港新城。也正因为如此呢，来过这里的外国军事专家都是给出了评价，称旅顺口为远东第一良港。
0: 那鼎盛时期的旅顺景象非常的震撼啊，港湾之内巨型的军舰这个桅杆林立、旗帜飘扬，码头之上官兵列队操练，船务厂房机器日夜轰鸣，街巷之中呢商贩云集，为驻军提供生活服务。那个阶段也是北洋水师声势最显赫的岁月，很多史料记载说这个是近代大林土地上国人自主建设海防一段满怀自强希望的时光。
1: 但是啊，繁华的背后，咱说危机也在悄悄的滋生。一支海军呢，不只是建好码头、造好船坞就能够万事大吉了。军舰火炮技术的更新迭代是非常快的，需要持续的投入经费来维护升级。后期的这个朝廷的海防经费呢，是在不断的缩减。那新的火炮、弹药是得不到补充的，原有的装备慢慢老化。简单比喻了，就像是咱们买了一个车回来，对吧？你不再去花钱保养更新了，你慢慢的你就会跟不上时代啊。
0: 对，与此同时呢，训练和管理也慢慢松懈了。早期严格刻苦的操练，后来就疏于形式了。昂贵的船坞、军械设施，你维修保养跟不上。然后战备的警惕性慢慢的降低了。不少官员又沉浸在北洋水师什么我们实力第一就固有的认知里边，对外部局势的变化缺少足够的危机感。攻势再坚固，设备再先进，你如果比方说思想上放松了备战，危险就会悄悄地靠近了。
1: 而且这里要跟大家来理清一个误区啊，很多人会觉得说旅顺修了炮台船坞那就是牢不可破啊。其实呢，军事要塞从来都不是绝对安全的这个保险箱，它可以提高我们的防守能力，但是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啊。你最终的你这个成败结果如何，你是要不断的去看你的经费补给啊、指挥调度啊，以及将士的斗志，它是方方面面共同支撑起来的。
0: 后来甲午战争爆发了，海上大东沟海战打响了。这里顺带着解释一下，就这个制海权啊，就是哪一方的海军更强，你就控制这一片海洋了，那军舰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去了。大东沟一战之后，北洋水师损失惨重，海上主权就丢失了，舰队撤回港口，很难主动的出海作战了，危险就落到了辽东的陆地上，旅顺就直接暴露在了战争威胁之下。
1: 是的，战火呢也是逐步的向辽东蔓延哈。原本呢用来守护港湾的旅顺军港呢，从建设梦想之地变成了战火笼罩的前线。那这一座耗费了举国心血打造的大本营，也即将迎来最为严峻的考验。可能很多听众会疑惑啊，说炮台层层环绕，船坞弹药库一应俱全，那为什么你最终还是会走向陷落呢？其实这里我们是要客观看待的，不只是武器装备的差距，指挥混乱、人心动摇、外援断绝，它多重的因素叠加在一起， 其实是一种必然了。
0: 嗯，当战争真正降临，旅

0: 建设自己海军的一种尝试。旅顺军港呢，是承载了那一代人自强御海的这样的一个理想。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就是国防不是一次性工程，不是说把炮台船坞修建完毕呢就能一劳永逸的，是需要长久的投入，清醒的判断，时刻要保持居安思危的。
1: 嗯，今天我们来到旅顺，我们还是可以亲眼见到当年的大坞主体，石头墙体历经百年的海水侵蚀依然是结实的。你站在岸边，海面平静，船只缓缓的驶过，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炮声隆隆。这些留存下来的老设施不是仅供打卡的旅游景点，它是真实的历史物证，记录下那个时期曾经的辉煌，也记录下惨痛的教训。
0: 所以你看，一座军港的命运，它是和国家命运会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国家强盛，海港呢才能够发挥守护国土的力量，而国力衰弱，再优越的深海地形，再精良的人工工事，也难以独善其身。
1: 旅顺北洋的这段往事是旅顺近代史非常关键的一环。军港陷落之后，战火直接烧到了旅顺城内，给普通百姓也带来了苦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7: 你真是我儿子吗？
6: 嗯，
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6: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8: 多一声问候，
9: 妈
10: 妈，
8: 多一点交流，
10: 这裙子真好看。
8: 多一次陪伴，
9: 剩余了赶紧提干。
8: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您收听周末有生活，这里是 FM 九九一。都市之声广播九九一在线收听回听，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欢迎您随时互动交流。周末有生活，我是你的朋友何子。周末有生活，一切好滋味。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何子呢和一位嘉宾呢一块聊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科普类的一个话题，就叫学习困难症，或者叫学习障碍。这个学习障碍或者是学习困难，对于很多人来讲呢，可能是你把它当作一个疾患来讲呢，很多人好像不太认同啊。但的的确确呢是有这样的一个病症啊，它要被称作是特殊学习需要啊。它是指尽管智商没有问题，同时呢也没有这个发展迟缓，但是在听力、绘画能力、阅读能力、书写障碍、计算能力、推理和推论能力这些特定的领域上，学习或者是使用上都出现了明显的问题而引发的导致的。

0: 学习的困难。那学习障碍的这个成因呢非常复杂，到目前为止呢专家呢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不同地区对学习障碍也有不同的定义啊，也有把它呢归因到什么医学呀、心理学还有教育学上的这个不同的领域上。那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呢就是以前啊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经常出现的周小鹏老师。哎，周老师你好。
1: 何子老师好。
0: 那也挺长时间没有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哎，最近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忙。
1: 是的，
0: 所以那天呢，我在约你的时候呢，哎，领不丁了，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学习障碍。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有必要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后来呢，就是我特别知道，就是你就有学习障碍。
1: 是。
0: 然后呢，你还选择去爱尔兰留学，这是我很。奇怪的一个地方，留学你首先得过语言关，对吧？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学习的这个。
1: 其实怎么说吧，我觉得我可能是在近两三年吧，可能身边的人知道我有学习困难，困难症，因为大多数人是不知道我有学习困难症的，就是大家认为我学习能力很强，
0: 对啊，
1: 然后学历也不低，然后就是。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我就像你说的，你好奇为什么出国？其实我出国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但是在那个年代，因为我是
0: 你不知道，
1: 对，我不知道，因为我是2000年出国的，其实，在上学的期间，自己已经发现自己有问题，但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大家没有人去，一个是不太重视，再说没有人去了解或理解。或目前来说，其实很多人还是不了解这个症状的。所以，但是我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症状，就是没有人能理解你，也没有人能解释得了。然后我在出国前，我也是老师，但是为什么就不能当老师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你学师范第一件事你要练粉笔字，
0: 对，就是板书，
1: 对，板书，我的板书从来不合格
0: 啊，
1: 就是因为他其实我是应该在写上，其实读上有那个读上有障碍，其实写上很多人家其他同学那么的好啊，但是你能看出来，就是可能老师能看出来，哎，你有进步了啊，比以前有进步了。但书写是一点进，不能说一点进步没有。书写最有意思的是书写的题，是我小的时候学过自行车，因为那个时候上学，很多人还是骑自行车去上学的嘛。然后我能把因为我家住在海边，我能把自行车骑海里，
0: 骑到海里。
1: 然后我妈就说。
0: 你自行车都骑不明白啊。
1: 对，不是，就是说你能怎么就直接进海里头了呢？我当时脑子里面就有一个很离奇，就现在很多，我说我现在有的时候看别人骑自行车，就是你们为什么走的是直线呢？对，我走的都是曲线，就是不是曲线，是斜线。
0: 斜线
1: 其实就是视觉上的。
0: 视觉上。
1: 对，我也开不了车。其实就像说在国外考驾照，它是可以考的，但是你开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视觉上其实是有偏差的。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我就能理解。
0: 骑自行车骑不了直道
1: 啊！对，我骑自行车是这样的，人家要是说这个路上一辆车没有，你是可以骑的，但是有车的话就不行了啊！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应该是视觉上是有问题的，有偏差，所以说当你写字的时候，那你视觉有偏差的时候，当你落笔的时候就有问题，
0: 也有问题，
1: 对，就会有问题，所以说它在这个书写的时候，就是你的板书，就像说你如果真的咱说说，哎，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那么慢慢的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像咱们说的
0: 写一个长句子，
1: 长句子或者像考试呀或者什么的写的就特别难看，我很少就是写这种东西，或者写东西给让人看，手写的让人看，太难看了。但是写英文，这个离奇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就说出国嘛，写英文没有问题。
0: 写汉语
1: 啊，对，写汉语有问题，写英文没有。
0: 这个确实挺奇怪
1: 啊，对，这个挺奇怪的，也没有人能解释得了。
0: 确实解释不了，没办法解释。
1: 对，也没办法解释。其实，像说学习困难症这个人群吧，其实刚才你说。就是也不小众，只是大家没理解这群人。其实这个学习困难症，因为它是一个大的名称，可能有读写呀、有视写啊、有阅读啊什么障碍的各种障碍啊，这种的就是都归为一类。其实这个人群，你知道占总人群的百分比是多少吗？
0: 多少？
1: 将近10%。
0: 10%。
1: 你想，如果说在学校里面一个班级里面有多少人？
0: 这个数据准确吗？
1: 准确的，准确的，准确的，准确的。
0: 你知道。

0: 全国有患有这个，
1: 在我回国之后，就是在出国的时候，其实就像
0: 其实我们先总结一下，就是在你出国之前，你发现自己有问题，比如说不能骑自行车，在写板书等方面的也有问题。我在小学有一个同学，他就把那个耳刀，比如说哎，不就桃子，就是桃嘛，一个耳刀加一个那葡萄的那样，他就会把那耳刀。利刀啊，那是耳刀，耳刀写在那个右边，老师都发懵。
1: 他不是发懵，其实现在你理解了吧？
0: 我现在理解。
1: 他有可能，他所有的字都是这样的
0: 啊。
1: 他有可能，就是只是有的时候家长或老师，因为老师他也没那个也没去钻研过，或者很多老师他对这个也可能是近几年有一些老师对这个有、
0: 就是、偏旁颠倒。
1: 对，他有的是偏旁颠倒，有的人他是这是写，有的人读的时候。他为什么有的孩子他读错字或者读的不对？他我遇到一个回来有一个男孩，他属于就是比如说都市广播这个都吧，他这前面这个前半部分他会看得很大，而这个耳刀旁他就看不着。
0: 这个挺奇怪。
1: 对对对，他这个视觉有这种的，就是他这个为什么说他没法去统一的去帮你去治疗或怎么样，因为每一个人的症状
0: 表现
1: 可能都有。对，我还曾经还遇到一个一年级的一个小女孩，你其实就是十以内的加减法，一年级嘛，十以内的加减法他全错，口算全错，然后当时就是家长和老师就疯了。你想你要全错吗？后来呢，就是我对他这个题进行了观察，发现他不是全错，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是他的视觉，我因为你自己有这种症状嘛，所以说他去看别人的时候，他观察的点可能和咱们正常的人也不太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不是全错，他是他的视觉有问题。他比如说吧，咱们说按竖线来说啊，就是按咱做题不竖趟嘛，比如说第一道题是1+1=几，下一道题是2+2=几，但是他答题的时候把1+1这个等二的这个答案写在2+2=4这个答案上。你如果说把他所有题就按照这个错位来看，他是全对的。但是没有一个老师会那么去给你看题，所以老师判的时候就看啊，你1+1=2，你和或者你空了或怎么样的，你就错的。你2+2你能还得二，你怎么样全错。然后后来就仔细观察了一下，他就是视觉的问题。其实视觉的问题有的时候他就是，其实视觉有的时候问题他在很小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家长发现的越早越好呢？他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比如说像聚焦类的训练，比如说像打乒乓球，你就要盯着那个球，你就可以练打乒乓球，就让他这个视觉可能不能是说100%的啊，这个现在全世界也没解决这个学习困难症的问题，就是可能有一部分人他能给他就是改善，对，改善很多，但是那个孩子他就休学了。
0: 所以就是在你出国之前，你并不知道。你虽然你知道自己
1: 有一些有一些问题，但是并不知道自己是
0: 到底
1: 出现了哪些，就是这个问题归因在哪。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国内应该是也属于空白吧，不
0: 是
1: 空白，就是大家没有人去做这些事情，也没有人去推广。
0: 所以你就凭着一个我努力学习，我通过后天努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我出国。
1: 我因为那个是
0: 也没问题，
1: 不是出国留学，当时就是想，因为你想2000年嘛，那个时候什么互联网也不发达，网络书籍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很发达，
0: 对，
1: 就是你可能想
0: 起出版业也不是那么活跃，
1: 对对，所以说你想去解决一些问题，好像并不能实现，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觉得啊，国外毕竟比国内要好一些，可以出国去学习，
0: 继续学习。
1: 其实大多数人出国学习都是去把学历提得高，对。但是我就是一直在横向上发展，并没有去提高学历，因为我出去要解决的是就是我自己的这个问题。后来等出国之后发现啊，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像自己我一样，都是掩盖式的。都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个
0: 对人的一个社会性的一个心理啊，
1: 对，
0: 要求你的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掩盖自己的弱项，
1: 尤其是这种
0: 缺点。
1: 对，尤其以前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我都以前在大学里当老师。

0: 是，我都说同学，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讲的都是英文嘛，写板书那肯定没有问题，你知道吗？那肯定没有问题。后来我说可别让我讲中文课，那讲中文课。然后我说同学们，正好有一年就发生了一个事情，一个大学老师啊写板书被同学拍了，然后发的那个网络，然后那个老师可能就有错别字嘛，然后就是大家就开始抨击这个老师嘛。后来我就说同学们，我说你们饶过我吧哈、啊，我说我写板书很难看，我写板书也有错别字啊，我说你们就不要，就是你们想怎么笑话你可以怎么笑话，但是别发朋友圈，别发网络。
1: 零零后的这个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孩子完全不一样。我现在想起来，我小在上初中的时候呢，英语老师啊，他经常可能会写一些错别字。
0: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点。
1: 我也坚信并不是他有什么问题啊，他可能就是无心的嘛啊。然后你刚才看我这个稿，也有错别字吧，错别字也很多，我是懒得改。
0: 因为现在吧大家都是打字。
1: 都打字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一看，哎呀，比如那天
0: 理解就好。
1: 我那天请一个嘉宾呢，我那稿子里面就写，就是说这是那个聂卫平的徒弟，然后呢一打字呢打出来是土地，我也懒得改了。
0: 现在
1: 写。就是我就想这个我那个年代的那个，当我们发现英语老师写错字的时候，我们就在底下就直接就说老师那个字错了，老师哎拿黑板擦一擦，然后他重新写回来。我觉得那个时候都是很宽容的，就没必要，就是说我觉得有很多老师他写字啊，他也不是无心的。我就说他是无心的，他也不是说他水平不到，但是如果说你就是那个样子，我觉得你提醒一下就可以嘛，对吧？所以你非得发到网络上，然后大家对得起吗？
0: 现在因为大家都把网络当成了一个抒发的一个平台，
1: 对，
0: 但是大家也不知道，可能这个学生也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就是当一个搞笑的，可能是，但是没想到就是别人嘛，别的网
1: 友。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刚才话题上，然后你就说，你去这个国外留学，然后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接受了这个自己，那你该怎么办？
0: 接受了之后，就是在有一些问题上你就没有那么纠结了
1: 啊，
0: 就像说。就尤其像说有学习困难症的人，尤其在阅读上，其实很多人在阅读上，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在读写上，其实最早发现应该是在读写上，读写上，就像比如说我读了很多书，但是我读了很多书，我家的，对，我家的书房里边有很多书，
1: 所以当年就读那个什么尤里西斯的时候，我也是看了好多遍，直到现在我也是这种感觉。就因为什么说了这个问题呢，前两天跟一个上海的朋友还了解一下，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为了啃下这本书一直到现在，然后他说我一直怎么，他说我说我也是，他说啊，那看来这本书害了不少人。我说我们的共同的感觉就是你刚才讲的，每个字儿都认识，每句话都知道，
0: 对，但
1: 你让我看完了这本书，你让我去总结这本书的话，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也怀疑我是阅读障碍。然后我们俩共同的感觉，
0: 他这个阅读障碍，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有的家长或者怎么样，他不无法理解，就是他可能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
1: 对，
0: 他不影响你的
1: 正常沟通啊，
0: 什么
1: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人际关系也都没有
0: 问题，只是可能在某一个，尤其是在学障碍的人哈、啊，就或者这种学习困难的人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又精又灵的，他不傻，他智商可能还超傻，哎，他挺高的，就是老师眼里面就是你不认真的那种
1: 啊，
0: 就是很多孩子就是被这个害的，说啊你不认真，其实他不是不认真，那个小女孩就属于比较特别的一种，她比如说啊，说一句话，说今天的节目啊是盒子老师和一位嘉宾，她看到的这个字的时候，她是什么今的天。
1: 漏字儿，
0: 他颠倒
1: 啊、
0: 他颠倒，有的人是漏，
1: 有的人是漏、有的人
0: 就
1: 完全颠倒，
0: 他是颠倒，他颠倒有的时候还不是说就一个字，就是两个字之间，就可能中间隔了几个那种颠倒，
1: 比如说广播他会说播广
0: 啊，对，
1: 甚至是把下面那个字
0: 啊，对挪到前面去了，所以说等到他尤其做语文的时候，那个语文就是正常一般小学的时候语文没有几个特别差的，但是他就是特别差，后来就是一点点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我去给他妈妈科普，然后他妈妈 接受了，然后这个小女孩就哭着跟我说，她说阿姨我。

0: 特别感谢你，我妈认识了你之后，至少我少挨了很多打，不用挨打了。
1: 嗯，
0: 所以说家有，如果说听众有家长的，如果孩子在给你表述一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像有一个小男孩，就跟说开车的时候，他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他其实是视觉上有偏差，有对他视觉上有偏差，他认为他视觉上认为这个距离是够的，
1: 嗯，
0: 其实他视觉上是有偏差，所以说我
1: 门诊
0: 有这个门诊了，但是可能大城市还能有一些，有小城市还能差一些。
1: 对，
0: 大家对这程度、
1: 嗯、
0: 或者说包容的程度，嗯，
1: 能好。
0: 对，能好一，能好一些。
1: 那我很关心到爱尔兰学习，爱尔兰也不是这个英语，
0: 英语国家、
1: 啊、也是英语国家。
0: 对对对，它、
1: 嗯、
0: 官方语言是那个对对对对，
1: 但是在大学里很多都是这个英文教学，
0: 都是英文教学
1: 啊、
0: 嗯，
1: 英文教学。
0: 嗯、
1: 然后你也读下来了。
0: 啊，对对对，我没说嘛、嗯、就离奇是在我在看英文的时候
1: 没有，
0: 或者没有问题，写英文的时候也没有问题，我英文写的，我觉得我英文写的很好看，
1: 嗯 嗯,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现在我也解释不通，
1: 这个我能解释，
0: 它可能是文字的这个
1: 文字，一个是字母文字嘛，纯抽象的，这是一个，那这个中国的汉字是表音，不是
0: 表意，
1: 表意，它是一个象形文字啊，山就是山，河就是河，实际上你就能想象得到，它你看这里面它也有什么位置的原因，它也有方位、有形状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在里面，所以你对那个字母文字纯抽象的一个文字的话，那可能是。可能还好一点，因为它不涉及到这些
0: 啊，对对对
1: ，A 就是 A 呀、
0: 啊，啊对对对，
1: 它没有其他的什么意思啊，对吧？那不像汉字，它有各种各样的偏旁部首，另外它又是象形，所以你可能对那部分可能就有问题，
0: 嗯，
1: 所以那个英文好。啊，反而是这个汉语的这个阅读是有点问题。
0: 对，再一个就是出国留学的话，就像说，嗯，他教育上肯定是不能说哪儿好哪儿不好，他只是说适合或不适合。像好多就是在早些年的时候，国内有一种宣传，就是啊，国内学习不好的或者怎么怎么样，在国内
1: 到
0: 国外他就变好了。其实
1: 危险不适合，
0: 他不是，他其实可能变好了，是像我这种人。他可能就是不太适合国内的这种考试或怎么样的，
1: 嗯嗯、
0: 所以他出去了可能觉得挺适合、
1: 嗯。
0: 其实国外的学习压力很大的，
1: 对
0: 他其实他是探究型的，咱们纯是
1: 考试型的
0: ，对，咱们纯是考试型的，你用功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在国外的话，你是探索型的。
1: 嗯，这个我能理解。
0: 嗯，所以探索型的话，就是你把你要探索的这个领域啊、跟老师交流明白。
1: 嗯、
0: 可能就像我曾经学过一门课，等到期末考试了，好像这本书第一页还没讲完。
1: 嗯嗯。
0: 哦、
1: 嗯，
0: 因为里面的内容大家已经探讨完了。
1: 哦。
0: 哦、嗯，他并不是按照这个，老师也不是按照这个书的逻辑。
1: 他也没有这个具体的课本。
0: 有具体的课本，但是他没有按照这个逻辑。
1: 对
0: 对，
1: 一张一张的往下讲。
0: 一张一张的往下讲，可能是里面大致的内容我们已经探索完了。好了，完了就是。当时就是刚去的时候就觉得胆儿突啊，这考试考啥呀、哎呀，老师说没事儿，你放心吧，你看着内容你就知道了。所以说在国外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学生刚开始去就偷懒嘛，比如有一些作业你可以，老师说可写可不写，哎，那中国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那坚决不写，
1: 坚决不写，
0: 哎，但是等到期末考试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后来就发现了你不能不写，你不写的是。
1: 平常的作业也是记录在里面的，
0: 一个是记录在里面，最后你会发现他可能考试的内容和你的课堂作业很相似，
1: 很相似，
0: 对，
1: 所以你写了一遍之后呢，
0: 对对，你
1: 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呢，你就不那么难了嘛，
0: 对对对，但是而且他有很多问题也是开放性的，他不像咱们可能就是
1: 有标准答案，
0: 有标准答案，他很多问题他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他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说你只要去思考，所以说像。比较活跃的，这种人他就比较适合，思维比较活跃的，
1: 对，不是那种按部就班的那种、
0: 对，他就比较适合
1: 去，
0: 对对，比较适合一些，
1: 然后你在爱尔兰也就是毕业之后呢，也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你的小孩也是在爱尔兰出生，
0: 对对对，留学加生活可能十年
1: 的这个时间，
0: 对对对，孩子也在那边出生是，
1: 哎，为什么又选择回国？
0: 原因很多吧，其实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孩子，因为他 当时他回国的时候3岁，他要面临着择校的问题。

0: 里。对，因为择校吧，你像说我们不信教，所以说，像爱尔兰的话，它是，就是说，如果公立学校好，公立学校它也分，好一点都是教会学校，因为我们不信教，所以说它进不了教会学校。这是公立的部分。那公立如果不是教会学校的话的，其余的公立学校它就很差。就是我们也不能去。然后再就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它就分男校女校。然后就是起了很多的分歧，就是说这个私立学校到底去哪儿。尤其是说爱尔兰他没有学前教育，他学前教育在学校里面，所以他相当于四岁多一点就
1: 必须得上学校，
0: 对，就得上学了。所以说
1: 不是幼儿园对吧？
0: 对，他不是幼儿，他幼儿园其实我儿子其实，我总说他是中国最小的留学生，因为他幼儿园毕业，他们几个月两三个月就可以去，两三个月就可以去去幼儿园了，所以说他去私立学校，他存在着很多的这个。就是咱说问题可能是说学费，你要是说如果说单纯的说从咱学费来说，咱们大多数人大多数的私立学校我们都能承担得起，但是它问题出在哪儿，就是你配套，所谓的配套，你像说他们的各种的活动啊 party 啊这种的，可能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就像当时我那个在国外工作的老板条件很好的，然后就说啊，你的孩子你不能去那个私立学校，你不能去这个私立学校，你只能去那某某某个私立学校。其实在国，就是尤其在爱尔兰，它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他本国人，他很少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他一般问你是哪个，就是让他说中学或小学，你中学或小学，为什么呢？他就能判断出。
1: 你大致的未来的走向，
0: 一个是你未来的走向，另外是你家里面属于
1: 哪
0: 个
1: 阶
0: 层。对，你像我们老板家就是人爷爷首富嘛，所以说他的学校就是爱尔兰最顶级的私校最顶级的私校，他可能那个学费你看还说这个顶级私校我们能去得起，确实能，但是我说孩子去了，我说人家都是什么家里有什么游泳池，什么高尔夫，什么网球场、篮球场、足球场，什么前花园后花园，什么停机坪，我说咱家有啥就是你的，对，
1: 英国也是如此，
0: 对对对，他
1: 英国就是他也不问你什么剑桥这那，
0: 对对对，
1: 你在哪儿，我伊顿
0: 对，
1: 一提伊顿，他都知道了。
0: 对，
1: 就是老牌贵族的一些学校，新贵的这样的学校，
0: 他
1: 就能判出你那个阶层。
0: 对，他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不明白，哎，他为什么不问哪个大学呢？要在中国的话，一问就是哪个大学，因为你某个大学代表着你的这个不能说出身吧，或者你的这个身份，他们就问你哪个小学？我想小学有那么重要吗？对，小学很重要，因为你去了哪个小学，就代表着你是哪个
1: 那个。
0: 对，哪个阶层的
1: 哪
0: 个阶层
1: 的，哪个
0: 所以说后来就觉得这个一个是孩子，另外是老人，就是你讲很多很多，如果说像我们如果留在那边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留在那边，但是父母过去就很麻烦，因为他们有语言不同嘛。你要说我们年轻人的话上哪儿都能生活，对吧，你在中国能生活，对，你要在国外的话也一样生活，在国内也一样生活，所以说后来就选择了回国。
1: 好，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周末有生活，九九一在线收听回听，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欢迎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周末有生活，周末有生活，一切好滋味。我是你的朋友何泽。那在今天周末有生活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何泽和一位嘉宾邹小鹏老师一块儿，我们来聊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科普的内容，就是学习障碍或者是学习困难症然后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去来谈那现在来看，就是你有这个学习障碍，你看什么也没耽误高考也挺好的，然后呢毕了业去做，
0: 其实等到后来的话其实成绩就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的理想当然可能就是在一个能自己能接受的一个范围，其实出国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所以说有，如果说发现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就是进大家就是父母也好孩子也好心里面要有一个接受度但是不代表这个

0: 孩子不优秀。
1: 对、
0: 嗯、对对对，就是现在国内好像我忘了前一段时间哪个名人，一个艺人，嗯，就是一个很有才的艺人，
1: 对，
0: 对他承认他自己有这个学习困难。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像什么乔布斯，他也有学习困难。他是阅读障碍、像那个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他也有阅读障碍、就很多、你说他耽误他成明星吗？不耽误、
1: 不耽误，
0: 对，
1: 也不耽误他社交，也不耽误他、
0: 对对，其实还有一个很名的名人、爱因斯坦。
1: 爱因斯坦也是，
0: 对，因为爱因斯坦死后、他的手稿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后来就发现他为什么读不懂他的手稿、因为他的书写有问题。他的谁在整理他手稿的时候，后来就发现他为什么他手稿读不懂，就是里所谓的可能错别字特别多，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1: 不知道他想
0: 表达什么意思。后来就是他的助手啊是谁把那个整理出来了，就发现把他一些就是固定的，他应该是这个都是固定的，然后给他抽除了，把什么改成什么之后，哎，你再读就能读懂了。
1: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拉玛努钦，这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学生嘛，他只活了32岁。他因为在数学上呢就非常非常厉害，所以他就被这个哈代，就是当时的这个剑桥大学的这个哈代啊，就是写引荐信，然后就到了这个三一学院去学习。他非常超牛的，就是一个超难的一个数学题，他脑子里那个公式啪啪啪就出来了，然后呢就证明出来了。但是呢，包括这个哈代啊，这些著名的这个英国都是近现代著名的这个数学家，就是说这东西是对的，但是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对的，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这个演算出来的。他说你缺这一步啊，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是哈代去打压他，完了哈代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把他的那些对的东西添加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再把这个论文这个发表了。那么现在来看，就是他经常拿出一些东西别人看不懂的，
0: 就是他可能也是这方面的问题，
1: 也是这方面的问题。
0: 对，
1: 所以你刚才讲他没准这些人都是很有天才的，
0: 其实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反而说我有学习困难。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有人出来，不能说科普吧，咱们能做到全国的科普，至少在身边的能影响到一些人，去理解这个、去理解这个问题。
1: 没准
0: 就比如说家长你自己要去观察，因为毕竟你和孩子、毕竟你去咱说上小学吧，
1: 读书学习、
0: 对，后来发现你就是像我什么心理学啊、像说就是对于外人来说可能就是像说你一点都不专，你知道吗？或者说你一点都不精，因为什么心理学学了一段时间可能就又去学其他的了。然后国外有这种的，就是这种专门跨学科，另外说对跨学科，然后有这种学习那种就是学习困难的这种学习啊、我也去学了一段，将近一年多，后来发现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是说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深度的
1: 深度的认识
0: 而已。但是说如果说你跨学科学的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不了，那你怎么就认同呗？那你就想说
1: 接受
0: 有的时候就像我说，有的家长说啊怎么怎么样，我说你打死他，如果说咱今天就往死里头打，如果打死他这个问题能解决，咱今天就打死他。但是解决不了那怎么办？你就认同呗，然后去发现孩子其他的，因为我骑不了自行车，所以说我自己一直安慰自己，那骑不了真的、
1: 我就走呗、
0: 我就走呗，就是比
1: 当锻炼身体了呗、
0: 对，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我家离学校挺远的，那得走半个多小时，好多就我觉得能有40多分钟吧、我就天天走着上学啊、就是那时候大家都是骑自行车上学嘛、我就走着上学，那没办法呀，就真的起不了啊。那你就想别的办法呗，总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1: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我自己，我在初中那段时间里面，我就是对那个什么分数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东西，我就特别不感兴趣，我就看了我就烦，然后我学的是一塌糊涂啊，就别说呢。一除以三分之一，然后又怎么怎么地，然后就那些数字放在一起的时候，这对我来讲极大的一个困难。但是我对几何很有感觉。
0: 不要说几何，对于我们这大多数的人，如果视觉上有偏差的人，
1: 那
0: 大多数空间立体空间和几何，
1: 你们都很差，对吧？
0: 对，都很差。
1: 你看我就是对数字就不行。我就对数字那些东西就是我真烦的烦死了，我也学不了。
0: 因为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咱们上学的时候是数学和立体几何是分开的。
1: 嗯嗯嗯嗯嗯，
0: 我上了高中。

0: 为什么成绩就会突然下滑呢？就是因为立体几何老师天天就站着我那儿骂我，就是没有什么立体空间，就是
1: 因为是障碍导致的。
0: 对，
1: 不是我
0: 不
1: 努力，
0: 我
1: 很努力，但是我到现在我都搞不明白。
0: 对，有的时候就是咱说，科普这个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用说孩子你不够努力，你不够认真，你不够努力去评判他，他会觉得很委屈，他已经很努力了，他已经很用功了，就像我练字似的。我觉得现在我有的时候拿字帖写一写，就是宽慰一下自己。
1: 你知道吗？就是那前几年我小孩在念初中的时候，我说你给我好好讲一讲，九的二分之一次幂。我说到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不了解。我小孩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给我讲这脑，到现在我都不理解。
0: 可能在那个在某一个瞬间上你可能啊、哦、明白，但是等到过了下一个瞬间什么
1: 我还是不明白。
0: 对，
1: 还有
0: 其实这个也可以，就是也归类，其实它就是
1: 某一个障碍，
0: 某一个障碍，对，某一个障碍。
1: 就是、包括到现在你比如说九的负二次方我到现在都不理解。
0: 我是
1: 就是我无法理解。
0: 我其实就是在数学物理。我物理，我初中的时候就是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物理老师说，你如果当电工，你能把中国人全电死。
1: 嗯，
0: 然后就是，但是很奇怪的是，其实我初中物理，我那时候那个年代就是考就在60分，其他科的分都很高，就物理就在，其实初中数学还没发现，就是因为初中都是平面几何嘛，就是我认为我几何很好，就是所以上了高中的时候就为什么没法理解自己，我初中的几何那班级
1: 平面几何很杠杠，
0: 而且啊对平面几何很好，而且大拿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都让我给讲题，那我到了高中我能这样，就是我就无法理解自己了。
1: 还有比如说在化学上。化学就是我其他的什么实验什么这些我都能理解。

0: 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啊，120分的那个，我记得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呢，这个分班嘛，分文理班嘛，所以那一年的化学的考试，120分，我只把那个填空题给答了，剩下的就二货，
1: 其实他有的时候像说，并不是二虎，其实就是他在某一个
0: 某
1: 某
0: 一
1: 个
0: 个。
1: 对某一个领域里面你有困难，
0: 它不是所有的，对吧？
1: 对他不是所有的，
0: 所以你
1: 不
0: 比如说，
1: 是
0: 你对那个写那个汉字的时候呢，
1: 对对
0: 你有
1: 对
0: 这个障碍，
1: 对，
0: 或者我是对这些东西就是
1: 对，
0: 一门不门。
1: 所以说如果
0: 可
1: 说。
0: 能你要是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可能或多或少每个人在学习障碍上都
1: 都
0: 有
1: 有那
0: 他
1: 么
0: 一
1: 一，
0: 个，
1: 对，只是严重或者不严重，只是严重或不严重，影响，能说有的人可能并不影响他的成绩，对对对，并不影响他的成绩。像我就是为什么后来就去学文科，那理科那根本不行，就数学都那样了，尤其立体几何，那天天我在高中的时候都被立体几何老师骂晕过，气得完了，老师骂完了，把我晕过去了。
0: 会有这样的，会，
1: 对，所以说现在就觉得可能就是家长，如果说家长发现孩子这某一方面，你要去理解他，你要去理解他，不要去打压他。
0: 所以在高中的时候，我那个班主任他是教那个政治的嘛，他特别是讲到那个什么，讲到那个叫矛盾论的时候，他把一个女孩给骂疯了，那女孩嗷一声就跑入了那个教室嘛。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那个很好理解吧，什么矛盾啊，矛盾的两个方面，
1: 其实现在你就理解了吧？这个女孩可能在学政治上，她就有困
0: 他
1: 难，
0: 就有困
1: 困
0: 难，
1: 难，对，
0: 他可能其他的方面还真的就是挺好的，
1: 对，
0: 他就被我们那个政治老师给骂疯了嘛，他不是真
1: 然
0: 疯，
1: 后
0: 就是
1: 就
0: 他当时
1: 气，
0: 他憋不住了嘛，
1: 对，
0: 就是矛盾的什么主要方面、次要方面、次要矛盾什么主
1: 她
0: 要
1: 就
0: 矛
1: 无法理解。
0: 就是无法理解嘛。
1: 我没说，我就被那个立体几何老师就是骂完之后，我可能就是也是生气，就是我可能老师，你知道老师说什么啊？你回家让你爸把你家那个房角嘎下来，你看看啥样。
0: 是啥
1: 其
0: 呀？
1: 实他也是说气话，但是我你嘎下来，
0: 我也看不明白。
1: 我也看不明白，所以说我也很生气，所以气给我气晕过去了。
0: 这个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就是学习障碍。它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
1: 身
0: 上，
1: 上，
0: 程度不一样啊。然后这个人是在那个方面，这
1: 对，
0: 个人是在
1: 在
0: 这
1: 这
0: 个
1: 个
0: 方
1: 方
0: 面
1: 面，他很难，就是有一个度，或者有一个什么，这个就是
0: 有一
1: 咱，
0: 个什么
1: 他虽
0: 特
1: 然
0: 别
1: 叫
0: 叫
1: 学习困难症，但是其实有很难有一个度，说，哎，
0: 统
1: 你
0: 一
1: 超
0: 的，
1: 过了这个就怎么样，他没有，就
0: 他
1: 是
0: 没有，
1: 也很难识别，因为他在某，你像说，我可能有的人是在阅读上，有的人可能是读是写，他都不一样，读写啊，他都不一样，所以说他就。
0: 所以
1: 就
0: 他
1: 很
0: 的那个，他这个定
1: 范
0: 义
1: 围，
0: 上
1: 对
0: 来
1: 对，
0: 讲呢，他就是，比如说啊，他是表现在哪儿呢？就是智商没有问题，也没有发育迟缓，
1: 对，
0: 但是呢，在听力、绘画能
1: 能力，
0: 力、阅读能力、书写能力、计算能力啊，这应该是计
1: 对
0: 算能
1: 对，
0: 力、推理以及推论能力，
1: 对，
0: 推理
1: 理和
0: 及
1: 的
0: 推
1: 推
0: 论
1: 论。
0: 能力，
1: 还
0: 所以
1: 好，
0: 他。
1: 我的推理和推论没有问
0: 对
1: 题。
0: 对对，现在来看是没有问题，所以有的人就是表现在不同的这个方面，
1: 对对对对，这
0: 所以他影响的是什么？考试成绩，但是他并不
1: 不
0: 是
1: 一，
0: 说这个人傻笨啊，他不是
1: 对
0: 这个概念，
1: 对对，所以说哈，再说，如果说听众里面有家长有的时候发现孩子有这种问题，一定要理解他，然后去发，一定要发现孩子身上的优点。他身上肯定有其他的优点，他有缺点肯定还有就是优点，把这个优点扩大哈，一定。但是这个缺点呢，你重复他，他也就是你重复的去纠正他，他也纠正不过来。但是你要判断一下，就是有很多家长说，啊，你这个孩子一点都不认真啊，你每次，而且还有一类孩子就是。就是可能老师和家长最无法理解的，就是前一天晚上，你比如说小学，他要背单词吧，写生字吧，然后家长在家里面啊，就是家长为什么现在抓狂？我先说一部分 特别抓狂的家长，可能就是前一天晚上给孩子这个生字单词那整的明明白白的啊，都会一考都对，第二天去一考全部对，那家长。

0: 我就疯了，完了家长呢也很委屈啊，老师找你啊，然后我弄了呀，但是老师说怎么会这样的呢？其实这类孩子观察一下，十有八九，而且这类如果有这类的孩子的话，家长你考生字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他可能你考10个生词，他每次错的都不一样，所以说会让你很疑惑，你到底是会写还是不会写？真的有很多家长已经被孩子逼疯了，其实没必要逼疯，他可能就是这方面有困难。你越你知道吗？他其实是这样的，你越去说他越紧张，越紧张他越错。所以说你让他的这个学习环境放松一些，你们互相理解一下。
1: 还有就是通过你今天的这个我们之间的这种谈话，还有你的科普呢，也让我更明白了，我自己原来也有那么一点点。通过你讲这些例子，我又回想起我在小学、中学，包括大学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身边的一些人，他们也有这个学习障碍。比如，我又想起一个例子，小学的时候都有音乐课吧？你碰见过那五音不全的呗？
0: 我五音就不全。
1: 那老师那就是费了多大的劲，都，但是他依然他弄不明白。就是真的是五音不全，然后一到唱歌的时候全跑调，怎么纠正他都要跑调。所以你看啊，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可能在音乐方面可能也有这个障碍，我得承认。所以我们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在音乐上他就特别敏感，
0: 对，
1: 所以他成为歌星，成为什么什么，
0: 对。
1: 确实是厉害。我真的是，我到现在我都佩服那帮人。我唱卡拉 OK 啊，就是什么，从来没有踩上调，什么调啊，什么节奏，我全不会。这就也证明有很多人，他确实是，就是他有这个学习障碍的这个问题，或者学习困难，他不是全方位的，他是在某
0: 一
1: 个。
0: 个，对，
1: 我现在能想明白这件事情。所以通过您的这个科普，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儿啊，但是并没有讲全。曾小平老师身上呢有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有趣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啊，他也是咱们这个民建会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啊。然后个人呢也是从爱尔兰这个留学回来之后呢，也在创业，也一直是在教育领域，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通过自身，然后呢对自己的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呢再投入到这个教育的这个上面的话，我想你可能会有自己更多的这些超乎别人的这些经验。
0: 对的，
1: 是吧？
0: 对的，
1: 个人的经历在这儿嘛。
0: 对，
1: 所以有空再到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一块儿去做这个访谈，好吧？
0: 好的，谢谢何子老师。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啊！991听见大连每一天啊，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健康时间。好了，朋友们，再见。

0: 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的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颐养生财，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能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呢，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往往都不太好。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4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

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他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他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她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他烧几瓶胡家老膏。老年人喝老膏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

0: 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
1: 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他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

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她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她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她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她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她也带来的精气神，她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她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她的好心情也让她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三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她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他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1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
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高回归北原，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高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3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高，正好够她喝3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她张罗药啊，
它非常有可能。

0: 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高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这只眼睛一定可以恢复光感。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能分清白天黑天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他的左眼睛目前是 0.2， 而他的右眼睛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

0: 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
4: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4: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您。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
4: 嗯嗯。
5: 我是76岁。
4: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4: 啊啊啊。
5: 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先说说我老伴
4: 儿。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
4: 啊啊。
5: 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
4: 哦。
5: 过了一个多月。
4: 啊。
5: 又得了脑梗。
4: 哦。
5: 当时呢，他是后背痛。
4: 啊。
5: 全后背都疼。
4: 嗯嗯嗯。
5: 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4: 嗯嗯嗯。
5: 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4: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
4: 嗯。
5: 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
4: 哦。
5: 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4: 啊。
5: 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4: 嗯。
5: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
4: 嗯嗯嗯嗯。
5: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4: 哦。
5: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说摔倒就摔倒。
4: 你看看
5: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4: 是吗？
5: 他前是后倒。
4: 嗯。
5: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4: 嗯。
5: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给他扶起来。
4: 哦，很重啊，是吧？
5: 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4: 嗯嗯嗯。
5: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4: 啊。
5: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4: 你看看。
5: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4: 你看看啊。多重啊、
5: 哎、
4: 是吧。
5: 嗯，他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嗯、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怕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4: 嗯 嗯。
5: 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4: 那可不是。
5: 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4: 啊。
5: 所以呢，每天呢哈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
4: 啊。
5: 在坐在沙发上。
4: 嗯。

0: 还不能正住，就斜一点，勾着的。
1: 嗯。
0: 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1: 嗯嗯。
0: 他那情绪低落。
1: 嗯嗯嗯。
0: 也和你那没有话。
1: 啊。
0: 哎，你要问他吧，他儿子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搭理。
1: 你看看。
0: 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1: 嗯嗯。
0: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1: 嗯，
0: 这中间呢，去过两次医院，
1: 哦，
0: 后来呢就没再去，
1: 啊，
0: 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造影，他做过一次了，
1: 嗯，
0: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
1: 嗯，
0: 所以他也不去，
1: 啊，
0: 呀，从74岁得这七年。就上了医院两趟，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
1: 嗯，
0: 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1: 嗯，
0: 大约有一年半呢，
1: 啊，
0: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坐不住，
1: 嗯，
0: 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1: 嗯。
0: 没几分钟起来了，
1: 嗯，
0: 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1: 嗯，
0: 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
1: 嗯，
0: 再起来，
1: 你看
0: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
1: 嗯，
0: 他说我躺不住，
1: 嗯嗯嗯，
0: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就起来，
1: 你看看
0: 那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
1: 嗯嗯嗯，
0: 哎呀累呀，真心疼，
1: 很痛苦啊，是吧？
0: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啊，
0: 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不行，
1: 啊，
0: 刚躺下，
1: 嗯，
0: 哎，就又哈起来，
1: 嗯，
0: 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吃了趟。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
1: 嗯，
0: 晚上也不让他睡。
1: 哎
0: 呀，哎呀，俩老头累的还不行不行了，这个。
1: 可不是嘛，啊。
0: 有一处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1: 啊，
0: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1: 啊，
0: 无意识当中啊，啊，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0: 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0: 一发不可收拾啊！
1: 哈哈，
0: 反正我也睡4点钟就醒了哈。
1: 哎，
0: 哎呀，我就打开听，
1: 哎，
0: 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
1: 嗯嗯嗯。
0: 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
1: 嗯嗯，
0: 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
1: 啊，
0: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
1: 嗯，
0: 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
1: 啊，
0: 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
1: 啊，
0: 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
1: 嗯嗯嗯，
0: 我得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
1: 啊，
0: 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
1: 啊，
0: 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1: 对，
0: 固本疗法不是吗？啊，
1: 嗯嗯嗯。
0: 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2组。
1: 啊，
0: 俺家也吃，我也吃。
1: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对呀。
1: 哦。
0: 吃了7-8天，他就告诉我哈。
1: 啊。
0: 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啊说的就是啊，
1: 嗯，
0: 正好大连台呀，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1: 嗯，
0: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1: 嗯，
0: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1: 嗯，
0: 哎呀，这回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9点半，
1: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0: 哎，
1: 是吧？
0: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
1: 嗯，
0: 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嗯，下去走路呢， 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是溜达到小八圈
1: 啊，
0: 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十七小圈，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
1: 是吧，啊，
0: 对呀，
1: 啊，
0: 咱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三十到四十分钟，
1: 嗯，
0: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1: 嗯，
0: 现在能走得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呢，啊，
1: 嗯，
0: 去做核酸的路呢，
1: 嗯，
0: 他也走得去，
1: 嗯，
0: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十圈，
1: 嗯，
0: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1: 嗯，
0: 有时候人呢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
1: 哈哈，
0: 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1: 嗯，
0: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那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他的改变用了胡家老糕
0: 啊，
1: 嗯，
0: 您是救命恩人呐，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是吧？
0: 你还是接胡老的锅，
1: 哈哈。
0: 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啊，再说说我。
1: 啊，您讲。
0: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1: 嗯。
0: 十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1: 啊。
0: 从厕所回来哈，往床上一躺，我就拍呀。
1: 啊。
0: 怎么拍也没有用。
1: 嗯。
0: 他就响。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1: 啊啊！
0: 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1: 嗯，
0: 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嗯，是吧？
0: 嗯。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飞蚊症。
1: 嗯。
0: 飞蚊症在脑鸣的前面。
1: 啊。
0: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1: 嗯，
0: 眼子放的，
1: 哦，
0: 两头尖，中间鼓，
1: 嗯，
0: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
1: 嗯，
0: 但是这个环呢不是一条线，它好几条线，
1: 嗯，
0: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1: 嗯，
0: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换了一块了。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了。
1: 嗯。
0: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型的。
1: 嗯嗯嗯嗯。
0: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1: 嗯。
0: 这个大疙瘩哈，就突出出来了。我量了量啊，差不多能有两寸。大夫呢三年以前呢叫我做手术，他说你要不做手术啊你会憋的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害怕没做
1: 啊，
0: 现在看来有胡家老糕我不做就对了啊。
1: 对，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糕以后，最后还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咱们胡家老糕有这种效果，啊，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
1: 哈哈哈，
0: 哎，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
1: 嗯嗯，
0: 原先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
1: 啊，
0: 三年以前做了，
1: 哦，
0: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1: 啊，
0: 早上四点的钟啊，这里头烧心，
1: 嗯，
0: 再就是有时候呢，滋滋啦啦的疼，
1: 啊，
0: 哎，吃了后啊，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对，膝盖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1: 哦。
0: 蹲不下，起不来。
1: 哦哦哦哦。
0: 膝盖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酸呐。
1: 嗯。
0: 我都没同意。
1: 啊。
0: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1: 就是吧啊
0: 啊，我也
1: 胡家老糕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0: 啊我听讲了，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我都听着了。
1: 嗯，
0: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1: 啊啊啊！
0: 我穿的拖鞋哈都比俺家冬天厚。
1: 嗯嗯。
0: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1: 你看看，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所以哈、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1: 好。
0: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希望胡老，活到200岁。
1: 好，谢谢的，我非常为您高兴啊！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用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吧？给我保驾护航。
1: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1: 啊，你好，好，欢迎您。
3: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哦，好的，欢迎。
3: 今年也62了，
1: 啊、
3: 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3: 听你节目上下来，我有一年了。
1: 是吧？啊，
3: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您的声音啊，哎、
1: 嗯，
3: 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胡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啊，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啊
1: 嗯，
3: 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1: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嗯，
3: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1: 哦，
3: 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呀。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
1: 啊、
3: 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1: 嗯嗯嗯，
3: 我呢是。

0: 还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
1: 嗯嗯嗯嗯，
0: 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 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
1: 哦，
0: 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
1: 嗯
0: 啊，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1: 嗯，没错。
0: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1: 嗯，没错。嗯，肾功能明显衰竭。嗯。
0: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阿贝沙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1: 没错。
0: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改善。
1: 嗯，
0: 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痛如鱼抽丝的呀。
1: 嗯，就是。
0: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再来用你们胡椒老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椒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了。
1: 嗯，
0: 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椒老膏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着就是弯腿呀、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呀、轻松点了，就是只要弯腿呀、撑腿呀，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0: 是是是，胡老
1: 啊，
0: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
1: 嗯，
0: 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
1: 嗯，
0: 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
1: 嗯，
0: 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还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两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个尿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
1: 后
0: 来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半心酮了吗？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1: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0: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你看看，
0: 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0: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饭。
1: 您看看。

0: 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1: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啊，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们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爸还在开玩笑，他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啊。哎呀，这回又能吃到都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0: 嗯，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1: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
0: 好，
1: 是你们胡家老高救了我，
0: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家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1: 是啊，要不然我这种情况要透析的
0: 啊，
1: 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嗯！
1: 哎呀，这人啊，真是、
0: 哎、
1: 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0: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哎呀，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椒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高他不然，他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
1: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实呀、我感觉胡老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说早早的给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这个胡家老干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不了，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0: 哎，您别客气，咱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是金钱。

0: 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呢，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往往都不太好。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 我们的

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她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十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她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

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呢，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胡家老糕。老年人喝老糕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奶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奶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
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她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3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
但是两个人的钱

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1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膏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他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膏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

0: 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他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他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她张罗药啊，她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她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这只眼睛一定可以恢复光感。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能分清白天黑天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他的左眼睛目前是 0.2， 而他的右眼睛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

0: 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
4: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4: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您。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
4: 嗯嗯。
5: 我是76岁。
4: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4: 啊啊啊。
5: 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先说说我老伴儿。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
4: 啊啊。
5: 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
4: 哦。
5: 过了一个多月。
4: 啊。
5: 又得了脑梗。
4: 哦。
5: 当时呢，他是后背痛。
4: 啊。
5: 全后背都疼。
4: 嗯嗯嗯。
5: 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4: 嗯嗯嗯。
5: 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4: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
4: 嗯。
5: 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
4: 哦。
5: 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4: 啊。
5: 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4: 嗯。
5: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
4: 嗯嗯嗯嗯。
5: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4: 哦。
5: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说摔倒就摔倒。
4: 你看看
5: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4: 是吗？
5: 他全是后倒。
4: 嗯。
5: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4: 嗯。
5: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给他扶起来。

0: 很重啊，是吧？
1: 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0: 嗯。
1: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0: 啊，
1: 扶了好几车，也没扶起来。
0: 你看看。
1: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0: 你看看啊，多重啊，是吧？
1: 他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怕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0: 那可不是啊。
1: 哎，两三年呢就没下楼了。
0: 啊。
1: 所以呢，明天呢哈，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
0: 啊。
1: 在坐在沙发上。还不能正坐，就斜一点，够着的。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他呢情绪低落。也和你呢没有话。哎，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搭理。
0: 你看看。
1: 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这中间呢，去过2次医院。后来呢就没再去。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造影。他做过一次了，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所以他也不去。你看从74岁得这几年就上了医院两趟，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样的药。大约有1年半呢，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坐不住，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没几分钟起来了。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再起来。
0: 你看。
1: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他说我躺不住。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就起来。
0: 你看看。
1: 那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哎呀累呀真心疼。
0: 很痛苦啊，是吧？
1: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啊？不行，刚躺下。哎，就又哈起来。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10趟。
0: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1: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晚上也不让他睡。哎妈呀，俩老头累的哈不行不行了，这个。
0: 可不是嘛啊。
1: 9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0: 啊，
1: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0: 啊，
1: 无意识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越听越爱听。一发不可收拾啊。反正我也睡4点钟就醒了哈。哎呀我就打开听。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啊有点背。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我得做线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0: 对对对。
1: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0: 对。
1: 固本疗法不是吗？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之后

0: 还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2组。
1: 啊，
0: 俺家也吃，我也吃。
1: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糕是吧？
0: 对呀。
1: 哦。
0: 吃了7-8天，他就告诉我哈。
1: 啊。
0: 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说的就是啊。
1: 嗯。
0: 正好大连台呀、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1: 嗯。
0: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1: 嗯。
0: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1: 嗯。
0: 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9:30。
1: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0: 哎、
1: 是吧
0: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嗯。假期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是溜达到小8圈。
1: 啊。
0: 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17小圈。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对呀、反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1: 嗯。
0: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1: 嗯。
0: 现在能走得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嗯。
0: 去做核酸的路呢他也走得去。
1: 嗯。
0: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10圈。
1: 嗯。
0: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1: 嗯。
0: 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1: 嗯，
0: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那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他的改变用了胡家老糕
0: 啊，
1: 嗯，
0: 您是救命恩人呐、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是吧？
0: 你还是接胡老的锅。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再说说我。
1: 啊您讲。
0: 我这个病吧全是慢性病。
1: 嗯。
0: 10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1: 啊。
0: 从厕所回来还往床上一挡。我就拍呀。
1: 啊。
0: 怎么拍也没有用。
1: 嗯。
0: 他就响。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1: 啊
0: 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1: 嗯。
0: 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肺炎症。
1: 嗯。
0: 肺炎症在脑鸣的前面。
1: 啊。
0: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1: 嗯
0: 眼子放的、两头尖中间骨
1: 嗯
0: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
1: 嗯
0: 但是这个环呢不是一条线它好几条线
1: 嗯
0: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1: 嗯
0: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断了一块了。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了。
1: 嗯。
0: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型的。
1: 嗯嗯嗯嗯。
0: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1: 嗯。
0: 这个大疙瘩哈就突出出来了。我量了量啊差不多能有2寸啊。大夫呢3年以前呢叫我做手术。他说你要不做手术啊你会憋的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害怕没做。
1: 啊。
0: 现在看来有胡家老糕我不做就对了啊。
1: 对。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糕以后最后还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咱们胡家老糕有这种效果。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哎，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原先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
1: 啊。
0: 3年以前做了。
1: 哦。
0: 但是有什么毛病？

0: 呢，
1: 啊，
0: 早上4点的钟啊，这里头稍息，
1: 嗯，
0: 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
1: 啊，
0: 哎，吃了后啊，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对，膝盖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1: 哦，
0: 蹲不下。起不来，膝盖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酸呐，我都没同意。
1: 啊，
0: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1: 就是吧，啊，
0: 我
1: 们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0: 啊，我听讲了。
1: 嗯，
0: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
1: 嗯，
0: 我都听着了。
1: 嗯，
0: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1: 啊啊啊，
0: 我穿的拖鞋哈都比俺家冬天厚。
1: 嗯嗯，
0: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1: 你看看，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所以哈，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1: 好，
0: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希望胡老活到200岁。
1: 好，谢谢的，
0: 好，
1: 非常为您高兴啊！
0: 谢谢
1: 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用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0: 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
1: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1: 啊，你好，好，欢迎您。
3: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哦，好的，欢迎。
3: 今年也62了，
1: 啊，
3: 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3: 听你节目上下来，我有1年了。
1: 是吧？啊，
3: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你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活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啊，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1: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嗯，
3: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1: 哦。
3: 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
1: 呀，
3: 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1: 嗯嗯嗯。
3: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嘛，血压就不稳定了。
1: 啊，
3: 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
1: 啊，
3: 高血压才得2-3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
1: 啊，
3: 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0-170。
1: 嗯，
3: 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
1: 嗯嗯，
3: 我就加了一片二倍沙糖。
1: 嗯嗯嗯。

0: 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1: 嗯，没错。
0: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1: 嗯，没错。嗯，肾功能明显衰竭。嗯，
0: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

我们不说考上了金榜题名，只说越过一座座山。十年寒窗一朝圆梦，旁人会大声欢呼啊，终于考上了。但是毛不易笔下的心情却安静又绵长，他没有渲染苦读的疲惫，也没有书写登科的狂喜，只是把漫漫求学路比作连绵的山路，一步一前行，一程一风景，曲折蜿蜒，却始终向着远方。古人寒窗苦读，盼的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现代的我们更懂得赶路途中的默默坚守。所以这首歌唱的不只是升学上岸，更是每一个为目标咬牙前行的普通人。翻山越岭从来都不是为了炫耀结果，而是享受一路跋涉终抵彼岸的释然。所以你听他就会觉得心特别平静，平凡的字句里面藏着当代年轻人最沉稳的模样。在青春的岁月里面，总有一份藏在心底的欢喜，爱在心口难开，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历。那这一份小心翼翼的心动也被写进歌里啊，不说我喜欢你，我在暗恋你，只是说心事在偷偷蔓延。

直接的告白太过莽撞，暗恋本身就是一场无人知晓的兵荒马乱。那这首小半啊，没有前奏也没有尾声，就好像猝不及防的心动又悄无声息的落幕，像极了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其实心里装着一个人，欢喜是偷偷的，忐忑也是偷偷的，连试探都会小心翼翼。爱而不敢言，念而不敢见，万千心绪独自消化。其实暗恋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剧情，而是一个人的独角戏。那这份藏在心底的情愫，害羞又酸涩，也算是青春里面最难忘的小秘密吧。时光走远，故人离散，心底的思念翻涌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直白地诉说想念，而是在回忆里面寻找过往的温暖。所以我们不说我想你了，只

0: 有哭，没有说。
1: 当思念翻涌，我们不会直接喊出我好想你，而是回望曾经朝夕相伴的时光。孙燕姿的歌声清淡，但是很有力量，唱出了爱情里面慢慢走散的无奈。其实分开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争吵，而是无数个细节慢慢消磨。昔日无话不谈，如今两两无言。曾经相拥取暖，如今只剩空位。其实怀念不只是某个人，更是那段纯粹热烈的旧时光，当时只道是寻常。成年人的思念向来是克制隐忍，把牵挂藏在回忆里，不言想念，但是句句皆是想念。我们华夏的浪漫总是偏爱把相逢写得如诗如画，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不必直言相遇，一景一物都是心意。耳边这首国风金曲就是把这份意境演绎到极致，不说我遇见了你，只说我路过江南，恰逢与你相遇。兰亭序。

如果直白的讲，我邂逅了你哈、啊，就少了几分古韵。方文山执笔的这一首国风金曲，就是把一场相遇写得像江南水墨画一样的清雅。门环铜绿，雨打芭蕉，烟雨朦胧的小镇里，一次擦肩而过的相逢，就此镌刻心底。世间最美的相遇，从来都不是刻意奔赴，而是不期而遇，一眸相遇，一眼入心。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却足以回味多年。正所谓邂逅一刹，铭记一生。周氏的浪漫留白之美，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展现得淋漓尽致。想念一个人，最动人的莫过于奔赴相见的勇气，忐忑又期待的心情也是被歌词捕捉。我们接下来聆听，不说我动身去找你，只说想见你，连呼吸都反复练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首歌了吗？漂洋过海来看你。

0: 牛津通讯。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

0: 分别之后，我们不说简单的明天见，而是在心底默默期盼一场不期而遇。这一首歌就是那种语调平缓，没有哭喊质问，克制到了极致，但是却藏着最深的思念。成年人的分手和别离，体面又心酸，把爱意深藏，把牵挂收敛，只盼街角偶遇，然后笑着说一句好久不见。最深的思念从来都不是纠缠，而是远远观望，默默祝愿，这是属于成年人的温柔和克制。
1: 你的城市，
0: 我们是总习惯期许来日方长，可是时光从来都不等任何人，所以要学会珍惜当下才是最好的生活态度。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我们不说还有很多时间来日方长，只说珍惜当下，庆幸有你相伴。

我们总爱说来日方长，可是岁月从来不等人啊。那这首至少还有你也是唱出了对时光的敬畏吧，还有对身边人的万般珍惜。生命短暂，意外无常，所谓来日方长其实是最虚妄的，所以不如把握好当下，珍惜眼前人。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能有人朝夕相伴，便是此生最大的幸运。别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当下的温暖才最值得紧握。漫漫人生路，知己和同行之人最为可贵啊。那这份沉甸甸的情谊和眷恋被歌声娓娓道来。我们不说人生苦短，知己难得，只说失去生命力量也不可惜。我只在乎你。

0: 山水一程，有幸相逢，哪怕最终挥手道别，相逢的美好也足以珍藏一生。人生得失本是常态，坦然面对别离也是一种通透啊。那今天节目听完这一些歌，相信大家都深有感触。华语歌词的魅力从来都不是大开大合的直白宣泄，而是欲语还休，这种含蓄啊，留白，无尽的诗意。愿我们都能够读懂这份中式浪漫，学会温柔的表达，用心珍惜眼前人，坦然面对人生。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2: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1: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2: 你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

京剧《苏三起解》也叫《玉堂春》，它是京剧里的名篇哈。但是这个苏三他是谁呢？为什么让人给绑起来了呢？让人捎信儿给的那个三郎又是他的什么人呢？这个苏三啊，他不是杜撰出来的人物，历史上呢是确有其人的。现在山西还有个苏三当年被关的那个监狱呢。咱们从头讲起哈，苏三呢本名叫周雨杰，小的时候命很苦，五岁的时候呢父母双亡，被亲戚买到了北京的苏淮妓院。他去到妓院的时候呢，妓院里当时已经有两位妓女了，叫苏大和苏二，所以呢他就叫苏三了。但是呢他是只卖艺不卖身的那种，有人说都是在妓院里能做到只卖艺不卖身吗？还别说啊，这个是真的可以。因为这个人呢有的时候挺奇怪的，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是好东西。苏三呢越是不接客越是有人想见他，老鸨呢也是因此挣了很多钱。苏三这个时候的名声呢也是在京城都传遍了，而苏三呢也是一直等待着他的真命天子出现。那么这个人呢后来出现了，就是王景龙。王景龙是什么背景呢？他爸爸哈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在当时的权力斗争当中呢受到了陷害，然后被皇帝贬回家乡。但是被贬之后呢，王尚书并没有全家都走，而是把自己的三儿子留在了京城去收账。因为当时呢京城还有些人欠他们家的钱还没有还。那这个王景龙当时收完账准备回家的时候哈，心一想，这离开北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那我在北京先玩个过瘾吧。然后呢就在这个苏淮妓院看到了苏三，结果呢两个人就一见钟情了，王景龙就没走了，一待就是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一直到身上的钱全都花完了，然后被老鸨给赶了出去。自从这个王公子走了之后哈，苏三就不干活了，然后老鸨一气之下呢把苏三就卖给了当时山西的一位富商，叫做沈红，去做小老婆。这个富商沈红啊，他其实还有一个正室，但是因为他是商人嘛，经常是出门在外的，那正室呢就出轨了，也劈腿了。有一天呢就被苏三给看见了，这个正室啊怕苏三乱说，所以呢准备先下手为强，把苏三的饭里给下毒了。可是不巧的是哈，正好呢沈红回家就把这个有毒的面条给吃了，沈红吃了有毒面条之后呢就死了。这个正室就诬陷苏三是他下的毒，然后呢还用银子打点了官府，所以就把苏三给关在了大牢里。那咱们再来说这个王景龙哈，他被赶走之后呢就回家用功读书，后来又回到了京城考取了功名。当他得知苏三被卖到了

山西之后呢，他就来到了山西做官，正好碰上了苏三的这个案子，结果呢就帮助苏三洗清了冤情，最后呢终于和苏三结得百年之好。现在哈，因为经济全球化的缘故呢，很多国家都有着被外来物种入侵的危机。就比如说美国被亚洲的鲤鱼入侵，并且呢泛滥成灾，难以治理。外来物种啊，之所以很容易在外地去泛滥成灾，主要还是因为当地的生态环境少有这个物种的天敌，自然这个东外来物种泛滥这样的新闻，可能真的是因为中国的吃货太多了，很多外国人不敢吃的东外来物种泛滥这样的新闻，可能真的是因为中国的吃货太多了，很多外国人不敢吃的东西，在我们中国都成了美食。咱就说这个阳江，你听没听说过？如果没听说过阳江鬼子江，你听说过吗？小的时候经常吃到的一种咸菜哈，鲜脆可口又特别下饭。这个阳江呢，它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原产是北美洲。事实上呢，虽然名字中带一个江字，但是这个植物呢并不是江科植物，它是向日葵属的菊科植物，跟向日葵呢是近亲。而这个原产于北美洲的物种哈，因为大航海时代的影响被带到了欧洲国家，并且呢以此为根据地慢慢地扩散到了全球。这个植物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它的繁殖力，欧洲地区中阳江就分布特别广泛，原因是阳江的根茎网络密布，一旦有它生长的地区，它就会霸占一大块的区域，这样的霸占呢还会影响当地的本土植物生长，任由它生长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作物的收成。最重要的是，就算你把这个阳江连根给拔除了，如果它根茎还有残留，就很有可能在来年春天春风吹又生了。如此浪费土地的作物哈，自然呢是被很多外国人讨厌，但是在中国阳江却有着不一样的下场。阳江在中国的历史哈，其实呢也就300多年的时间，但是呢它却成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因为阳江广泛种植在中国的缘故哈，所以阳江呢很快速的就成为了中国人的美食之一了。应该有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是吃着阳江泡菜长大的，这个独特风味的配粥咸菜一直都受到很多中国人的喜欢，并且呢也开发出了很多阳江料理。而且中国人呢向来都是姜蒜不离口嘛，那对于这种对身体有益的作物就特别喜欢。阳江虽然它并不是姜，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对提高人的消化能力，而且哈它是糖尿病人的福音，能够控制尿糖的含量，特别特别的有用。不过因为中国出产量不高，没有人种植的情况，但是很多人喜欢吃这样的一些原果，所以呢就让阳江这个泛滥在欧洲的植物在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之后，到现在都已经不是很常见了。

我们再来说回师爷哈，一说到师爷呢，可能给大家的印象就是那种点头哈腰、唯利是图这样的形象，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样去敛财。那么这个师爷在真实的历史上到底是什么样呢？师爷在衙门里啊，是不是就真的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成天跟在老爷屁股后面，然后给老爷出一些馊主意呢？其实还真的不是哈。历史上真实的师爷呢，地位是非常高的，高到什么程度哈？他伺候的主子必须拿他当回事儿，他一瞪眼可以把主子给炒了。过去当官呢，好多是家里有钱有势，然后直接给孩子买一个官去当，实际上呢，这孩子啥也不会。凡是上级考察对这个官有政绩要求的，他啥能耐没有，这怎么办呢？他身边就得有这样一个能干活的。这个时候呢，一个师爷就决定了一个官员升迁的前途，甚至呢还包括了他该怎么样去上折子，怎么样去摆平官场的各种关系。所以这个师爷哈，比当官的要清楚很多。清朝呢有一个很著名的师爷叫做乌思道，他是大臣田文镜的师爷。田文镜治下呢有一个县城，三条河从这个县城里流过，这个地方啊交通网非常的密集，打劫的水匪也特别多，所以过往的一些客商啊都是饱受其害的。那田文镜呢都不知道这些水匪从哪儿来的，再这样下去当地的贸易就没法往来了。

那他这个乌纱帽就不保了。所以这回啊，给田文静是真的着急上火了。他就跟巫师爷说啊，你得给我想个办法呀。巫师爷说，你甭管了，这个事儿交给我了。巫师爷来到这个县城之后呢，黄榜一张，告诉各位大户土豪，你们都得给我出钱出粮，有了钱粮我才能有人有兵器去给你们剿匪。凑足了钱粮，壮丁也招好了，就开始买军火武器了。这些东西上哪儿去买呢？离这个地方不远哈，有一个大集市，其实当时是可以买的，但是是要走水路。师爷这个乌斯道啊，就说我雇船吧，我把十大将银子我就放船上，然后我买武器去。当时给这个老百姓气的呀，都说这个巫师爷是个棒槌呀，你都知道这个地方水匪特别多，你还拿这么多钱，然后大张旗鼓的还从水路上走，你这不是等着被抢的吗？果不其然哈，没走多远，一帮蒙着面的水匪就出来了，十来个人把这个船就给围住了。上船之后啊，就把巫师爷身边的随从，就那么个五六个人吧，然后就给包围了。这个巫师爷呢，不慌不忙，从兜里掏出三个炮仗，这几声一响哈，箱子里噼里啪啦的就开了。原来这个箱子啊，装的不是银子，是招募的这些能打的有功夫的壮丁，二十多个人，水匪才几个人呢，十来个人，碰上这样一群会拳脚的壮丁，哪里是对手呢？嘁哩咔嚓把水匪全都给拿下了。回来之后一审问哈，你们的头是谁？其实就是那两个富商。所以你看哈，这个师爷厉不厉害？这个师爷的学问真的是大了去了。

现在很多人呢都自诩自己是吃货，但是你真的懂吃吗？吃货哈、啊、绝不是瞎吃，其实这个吃学问大着呢。你知道啤酒用大杯猛灌，用吸管喝，谁更先醉吗？你知道为什么同样都是方便面，煮着吃就要比泡着吃味道更好吗？你真的以为蔬菜越新鲜越好吃吗？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口喝啤酒和用吸管喝啤酒哪个更容易醉哈。跟大家说，用吸管喝啤酒其实醉得更快。按照常理来理解呢，酒喝急了才容易醉，可是为什么用吸管慢慢悠悠地喝反而会醉得更快呢？原来啊，用吸管一点点地喝酒的时候，啤酒呢是会缓慢地流遍胃壁的每一个角落，那这样呢酒精就很容易被迅速吸收了。更重要的是，大口喝酒可以使部分的酒精更快地散发出去，用吸管来喝，酒精就会一点不落地被输送到胃里了。还有就是，同样是方便面，煮着吃跟泡着吃味道可是很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啊，煮着吃呢会比泡着吃更好吃一些，这个是因为在泡方便面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是没有持续的热量的，水分子呢在渗透过方便面的表面之后会大量的停留在面条的内部，那这些水分子在散发热量的同时也会把面饼当中油脂和添加剂给挤出来，最后呢它们就会附着在这个面条上，所以泡面吃起来啊不仅是不够劲的，而且呢还会有一种油腻感。那煮的方便面呢就不一样了，因为热水的水分子运动速度很快，它会迅速的把热量传导给面饼，那面饼受热之后呢膨胀，但是由于表面上只有少量的水分子渗透了进去，面条的内部结构并不松散，所以这个面条呢口感会更加劲道一些。除此之外哈，在煮面的过程当中呢，面饼本身所含的油脂和添加剂也是会被煮出来的，但是呢它们不会附着在这个面饼上，所以面条吃起来并不会觉得油腻腻的，味道自然就会好很多了。再有呢，蔬菜越新鲜越好，这个好像是很多朋友的共识哈。其实呢，大家不要忽略农药残留这个问题，如果存放一些时间呢，有害物

质也是会逐渐分解衰减的。有人可能会质疑了，放一段时间那营养不也流失了吗？其实啊，蔬菜中最重要的维 C 对于青椒、菠菜、甘蓝来说并不会因为存放了几天就降低的，经过了冷藏的卷心菜甚至比新鲜的卷心菜含有更多的维生素 C。当然像西红柿、土豆、菜花这样东西存放几天之后维 C 确实是有所下降的。这些数据呢只是用来提醒朋友们哈，蔬菜新鲜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也不要忽视了上面残留的农药，适当的存放和处理才能在去除农药残留和保留营养成分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

0: 早上七点，一杯柠檬苏打，清冽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1: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点，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2: 中午约在修宾诺，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情深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1: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2: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1: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2: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水果呢是人类的好朋友，自带美好的甜味，比蔬菜更好入口，又拥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以及各种维生素。我国呢又是水果的种植大国，大量上市的季节价如白菜。它是各种果茶饮料价格上的平替，健康上的贵替，打工人的真好朋友。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是人畜无害的，有一些水果天生反骨，吃多了反而会伤害身体。比如说有一些水果是真的很伤胃的。一般来说啊，胃是一个很强大的器官，酸甜苦辣软的硬的都不在话下，不用担心小小水果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些情况或者是人群啊，比如说肠胃炎不舒服了，年纪大了消化动力不足了，那有些水果可能就本就不太好的胃带来了一些伤害。不是那种养生文章当中随随便便的伤胃哈，它是对胃发出了化学和物理的攻击，真实伤害。真的是有三种水果啊，如果说你胃不太舒服，或者说本来就有一些胃肠道的疾病，那真的是要控制好量的，千万不要贪嘴了。第一个呢就是柿子，柿子吃多真的是会长胃结石的。每年秋天，然后呢就会有很多人因为食用了过多的柿子导致胃结石甚至肠梗阻。2024年冬天哈，成都呢就有一名男子，他是一口气吃了5个柿子，然后呢感觉到上腹部非常的不舒服，最后呢疼痛难忍，不得不到医院去就诊。最后医护人员从他的胃里取出了2颗拳头大小的结石。当然除了是柿子的狂热爱好者，很少会有人一口气吃那么多，但是柿子呢确实是对胃不那么友好的一种水果，特别是一些比较涩的品种。因为柿子当中呢存在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是天然的多酚类化合物，鞣酸

呢是具有收敛性，可以使组织收缩，蛋白质凝固，所以我们吃着会感觉到有一种涩味。当柿子的果肉进入到胃部之后呢，其中的鞣酸就容易和胃酸发生作用，和胃内食物中的蛋白质、消化酶、脱落的上皮相互抱团，结合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质。鞣这个字儿哈，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一种皮革处理的工艺，叫做鞣制，就是使得动物皮中的蛋白质变性并且硬化，让皮革更加的耐用，不容易腐烂。原理其实是差不多的。而当这些鞣酸蛋白质沉积在胃底，又会和柿子果肉中的果胶来来回回的去纠缠，这样呢就形成了胃柿石，患者可能就会出现上腹沉坠感、呕吐、吃点东西就饱了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呢也是会破坏消化道黏膜，导致出血，甚至引起肠套叠、肠梗阻这样的并发症。特别是曾经接受过消化道手术的人群是要格外小心的。如果说你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吃柿子，那一定要记住这几点哈。第一个就是选择那种完全甜型的柿子，柿子甜型柿子在树上自然成熟，完全脱色之后，鞣酸的含量可以到0.5%以下。有研究显示说哈，每100克完全甜型的柿子只含有不到0.1克。第二个呢，就是吃的时候一定要去掉柿子皮儿。柿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鞣酸主要是在柿肉当中，而成熟之后呢，鞣酸是集中在柿皮当中。去皮吃或者不吃靠近皮部分的果肉，可以减少鞣酸的摄入。第三个呢，可以吃柿饼去代替柿子。柿子经过了晾晒、发酵、氧化这样一些步骤，就成为了柿饼，然后部分的鞣酸呢就会被降解或者是转化，和蛋白质的结合能力就下降了，形成胃食的风险相应的也是会降低的。最后呢，就是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了，以减少鞣酸和胃酸之间的反应。第二种水果呢，就是山楂，适量吃是有助于消化的，吃多了也是会疯长胃结石的。山楂啊，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比如说柠檬酸、苹果酸，可以刺激胃酸分泌。适量的食用呢，可以帮助分解食物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其中的果胶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有助于促进消化，缓解便秘。但是呢，山楂和柿子一样，它也富含鞣酸，空腹食用呢，容易和胃酸结合，也会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质，最终呢，增加胃食的风险。所以哈，每年吃水果吃出胃食的新闻当中，山楂和柿子一样都是常客。而且啊，这个山楂呢，它坏就坏在小小的一颗，酸酸甜甜，一吃就容易吃多了。特别是现在很多很多商家都会把山楂裹上糖霜去售卖，大大降低了它的酸度，更容易让人吃着就没个把门了。在有关山楂伤胃的民生新闻当中啊，主人公吃山楂的数量都是数以十计的，20颗、30颗、1斤的。所以啊，不论是吃新鲜的山楂，还是糖葫芦，或者是那种雪球山楂，都是要适量的，一天不要超过10颗。吃完山楂之后，或者是柿子不舒服了，最好马上及时就医。最后一个要说的呢是鲜枣。鲜枣其实有一个隐藏的消化道杀手，就是这个枣核。鲜枣呢，其实可以说是水果中的维生素 C 之王。每100克的鲜枣当中有243毫克的维 C， 几乎是苹果的60倍。它跟山楂是一样的，都非常有迷惑性，个头小小的，圆滚滚的，口感脆甜，一口一个，很容易吃的停不下来。枣皮呢，倒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对促进肠道蠕动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如果你误吞了这个枣核，那危险就来了。枣子的这个果核啊，它是呈纺锤形的，非常的坚硬，两头呢是有尖刺的，所以一旦你是误吞了，两侧都非常容易划伤我们的消化道。

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穿孔。每年误吞枣核导致穿孔的新闻也是屡见不鲜的，即使能够幸运的随着粪便排出体外，也很靠运气。毕竟哈，横着出来它也是很容易划伤菊花部位的。本来啊，这个世界上呢就没有很完美的食物，新鲜水果可以带来丰富的风味以及各种维生素，推荐大家呢每天可以吃一点。但是任何水果过量食用都是会增加我们肠胃道的一个负担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大家天天吃水果，保证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一天吃小半斤就可以及时打住了，千万不要贪多。

你知道吗？有一个睡觉的小细节可以让你睡得稀烂，而且呢容易长胖，还伤害我们的心脏。是什么样的小细节这么强？抢生意抢到阎王头上来了，胆子还真的是肥嘟嘟的哈。它呢其实就是在有噪音的环境下去睡觉。你以为会影响睡眠的噪音是那种深夜广场舞，或者是装修的电钻，还有楼上的熊孩子，但是实际上哈，天天偷袭我们身体的噪音刺客比你想象的要狡猾得多。比如说室友戴着耳机的窃窃私语，隔壁小猫突然发出一声干呕，老旧空调外机仿佛拖拉机启动的低频的轰鸣，还有就是枕边人呼噜呼噜的呼噜声。更绝望的是哈，一旦被吵醒过一次，你整个人呢就像是被按下了雷达的开关，冰箱的嗡嗡声，水管的那种沁沁的声音，还有就是风扇的呼呼声，隔壁开关门，拖鞋走动声，室外变压器隐秘的震动，声声入耳，越听越清醒，越清醒越暴躁，恨不得半夜把全世界都拉黑了。一些甩不掉的低分贝低频的噪音呢，还有一个很烦人的特点啊，就是你听着它可能没有那么刺耳，但是特别会穿墙，可以让墙壁地板跟着震动，把声音传到更远的地方，而且它是不容易消散的。最气人的是，这些潜伏的噪音刺客呢，不仅会一点点偷走你的睡眠，还会无声息地对身体展开全方位的慢性消耗。一个扎心的生理机制哈，即使你睡梦中没有意识到这个噪音的存在，听力仍然是在持续工作的。睡眠中呢，人类听觉系统呢就像24小时待命的警报器，持续处理外界信号。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夜间卧室的环境噪音水平最好是保持在30分贝以下。但是我们日常的房间到底有多吵，你知道吗？家电的低频运转声大约是35到55分贝，室友的说话声大约是30到60分贝，枕边人的打鼾声大约45到60分贝，是窗外的交通车流大约是45到85分贝。所以你看哈，这些好像听起来平平无奇的声响，甚至不需要把你吵醒，杀伤力却是大得惊人的。研究表明，最大声压级低至33分贝的时候，就足以在睡眠中诱发心动过速、身体微动和短暂的觉醒。更可怕的是，很多由噪音引起的微觉醒，它短到你第二天根本就记不住的。你以为自己是睡了一整夜，其实大脑呢在后台疯狂的被拉扯，入睡延迟、早睡、睡眠碎片化、深睡眠被无情的砍断，做梦和整理记忆的快速眼动期明显的缩水，浅睡眠和无效清醒的时间大幅的拉长。挪威呢有一项超过了1.3万人的研究发现，交通噪音每增加1分贝，睡眠效率就肉眼可见的往下跌了。只是白天精神差其实也就算了哈，夜间噪音真正的暗杀目标呢是你的心血管和代谢系统。多项流行病学研究证实，夜间噪音暴露对心血管的破坏力远比白天要严重得多。隐隐约约的噪音环境呢，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种既想休息又在防备这样的应激状态，交感神经兴奋，应激激素释放大量增加，长期的刺激引发血管慢性炎症和内皮功能的障碍，血压也会飙升，胰岛素敏感度下降，瘦素分泌受阻，不仅更加容易得代谢综合症、糖尿病，还会让人躺着也变胖了。所以你看哈，这些临床数据呢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冷酷又扎心。环境噪音和高血压、心肌梗死、心力衰竭以及促

刚刚那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大城小爱》啊，偌大的一座大连城，动人的从来都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散落在街巷里一个又一个普通人小小的温暖。

其实呢，聊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们今天包容的，它包容不同节奏的生活，不必去强求所有人都拥有同一种周末，也不必去海边哈打卡才算是好好的休息啊。

0: 关的分析和评定设备。那我们也是目前国家工信部唯一授予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的润滑剂的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呢也还获得了 CMA 和 CNAS 的认可，就是相当于是说实验室的资质方面是非常优质的。
1: 我们大连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和重点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0: 我们的昆仑润滑呢，它的产品线包括了19个大类，700多个牌号，所以整个就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的润滑油，它可能就包括了这么多的品种。那从大线上来说呢，分为车用油，那可能这里的车用油就包括跟我们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我们车用的机油呀，那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分为汽油机油和柴油机油，也就是汽机油是我们的小轿车用的，那柴油机油是我们的卡车和货车用的机油，那另外车辆还有齿轮油，还有冷却液，我们说的防冻液，甚至包括我们的玻璃水也是一个广义的润滑油。那这是大线上第一个是车用油，那还有工业油、船用油、特种油。特种油这边包括我们的各种输电站的变压器里面要用变压器油，那我们的轮胎里要充的橡胶油，还有我们空调里要用的冷冻机油，这是我们特种油分。那还包括润滑脂、金属加工液等等等等，也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几个大的产品线划分。那我们研发单位呢，我们的研发中心呢，就是围绕着公司的产品线来开展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各个品种的产品我们都有所研究。那对于昆仑润滑来说，我们的优势研究领域呢，就是包括航空发动机油、内燃机油、还有船用油、液压油、变压器油等等，这么多的一些方面。
1: 看来涵盖的品种和行业非常多，可以说是覆盖了国计民生的很多方面。
0: 是的，是的。
1: 提到润滑油呢，之前很多人都想到可能黄油或者车用的润滑油。
0: 嗯，
1: 那么一般人来说，生活当中可以说你每时每刻都需要润滑油。比方说我们正在房间里说话，房间里可能有空调有冷冻机油等等。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昆仑大连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润滑油的基本成分和它作用？
1: 那我们润滑油呢，其实大家没有察觉到它，但它其实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我们广义的润滑油呢，是包括润滑油，也就是这个油是一种油态的，像我们常用的花生油哈，这种油态的。还有一种是偏半固体的润滑脂，可能是各种膏状物。还有呢是润滑液。润滑液呢就是水基，能看起来像我们的水一样的，就是广义的润滑油是包括油脂液这三个大类的。那狭义的润滑油可能就是说润滑油了。那我们一般来讲的润滑油都指的是广义的润滑油。那润滑油在我们生活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我们最常用的，各位听友大家都在开车，那车里面呢包括了几种油，一个是我们车辆的发动机里面要用的内燃机油，那可能就是乘用车是汽油机油，然后我们的卡车是柴油机油。那里面呢，我们的变速箱，无论是我们自动挡还是手动挡的，那它有相应的润滑油。那自动挡油是一种，手动挡又是另外一种，我们双离合又是一种，就是根据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们有不同的传动油，我们叫变速箱油。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的防冻液，我们车里的喷的玻璃水，都属于广义的润滑油。那还有我们可能小时候大连地方的骑自行车比较少，那自行车的链条上要抹油，那我们家的门吱嘎作响的时候可能也要涂一点油，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润滑油。只要是活动的部件呢都需要润滑，都存在有润滑油。这是我们讲的是什么是润滑油。那要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润滑油的功能，我们昆仑润滑呢有一句广告语叫磨无惧润无声，这个呢也是我们昆仑润滑的廉洁文化的宣传语。那什么叫磨无惧润无声呢？通过这句话呢，我们就能够看到润滑油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顾名思义我们的润滑。什么叫润滑呢？润滑就是降低我们摩擦面的一个磨损，也就是说具有抗磨减磨的功能，这是润滑油最核心的第一大功能。那润滑油的第二大功能呢是冷却，因为我们润滑油呢尤其是在工业设备中或者是我们的车用油中，我们的发动机在燃烧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热量，那我们润滑油呢需要把这些热量给带走，所以呢它的第二大功能呢就是冷却。除了这两大功能之外呢还有防锈防腐，那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部件去损坏，包括我们在生活中还会用到的防锈油，比如说我们工厂，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零部件上面黏黏糊糊的带着油，那它为了防止它的腐蚀，所以它方面有那个防锈防腐的功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清洁密封减震等等这些的功能。以上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润滑油的主要功能。
0: 为什么我们要用到润滑油？润滑油在机械设备和工业当中它重要的作用在哪儿？
1: 我们润滑油行业呢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话就是说现代工业是骑在十微米的油膜上的，那第二句话说润滑油是工业设备的血液，有摩擦的地方就有润滑。那对于任何一个工业设备来讲的话，润滑油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提高设备的效率和使用寿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如果我们的发动机里面没有润滑油，那我们的各个部件之间都是在干摩擦，那可能几天我们就会听到异响呀，设备就会损坏呀。所以包括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不用润滑油，那当然了如果你选用的劣质的润滑油也可能会造成你发动机的拉杆啊等等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失，这就是我们润滑油在这个工业和机械设备当中的一个重要性。
0: 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昆仑润滑大连研究中心的主任吴福利，吴院长，请你讲述一下润滑油怎么研发出来的。
1: 润滑油产品的研发呢，一共有一般呢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那就是以我们常见的车用油，就是我们车里用的发动机油为例吧。那润滑油产品的第一个步骤呢是实验室的研发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着重于的是产品的理化性能分析。那我们的科研人员根据我们的文献调研也好，或者是我们前期的研究基础的经验去好，然后利用这个基础上呢去进行配方的搭建，然后通过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实验室的一些常规的分析手段去验证产品的性能。那每一个产品都有它自己的理化标准，先去满足基础的理化标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是台架试验阶段，因为我们每一个润滑油品种在产品规格中都包括了很多的台架试验，这些台架试验呢都是从不同的维度去考察我们油品的性能，比如说某一个台架是考察油品的抗氧 化性。那如果油品的抗氧化性能好，那这个油品可能使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那有的台架呢是考察我们油品的抗磨损性能，那如果磨损性能好，可能它更能够耐住这种苛刻的高速的运转，那可能还有一些是清静性啊、分散性啊等等等等。总之它的一个台架实验呢是跟我们的现实工况呢是一个模拟实验。那这种台架实验呢，从以 CK4 为例吧，那可能这种台架的花费呢就是近千万的，也就是这也是我们一个产品研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投入。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是行车试验阶段。那我们的油品经过了实验室开发，经过了台架试验，它基本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需求，但是它毕竟所有的实验都是模拟，那为了保证我们客户在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所以在最后一个阶段要进行行车试验。这个行车实验就是尽量的去模拟我们的实际工况，但是呢又适当的去把工况条件去苛刻一下，然后去做这种实验。那这种行车试验呢花费呢也就是也得差约是几百万元。
0: 从以上看出一个润滑油产品研发有多么的不容易哈，它极有原上的，像大连这个研究中心就有200多个科研人员，需要大量的这些人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同时呢有需要强大的发实力和经济实力，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不能自主研发的原因，很多企业可能不能走到这个方向上。同时呢科研人员在每次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耐心的这个咱们现在说耐心这个时耐心成本也是很长时间。一个刚参加工作20几岁到42岁5年之后才能参加研发，需要二次培养，不是一个很简单一蹴而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国博弈，我们要有自己研发的产品。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石油的昆仑润滑产品呢已经可以给国外的大牌来进行 PK 了哈。
1: 是的，也是从我前面的介绍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的产品呢是经过了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是开发出来的，客户应该对我们的产品要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
0: 我听说咱们的很多研发人员可能经过几年的研发，但是台架试验之前在煎熬能行还是不能行，到最后行了大家那种心情和不行的时候那种耐受力，所以是很考验我们这些专家学者的那个逆商。
1: 是的，对于科研人来讲，这个过程有一句话叫痛并快乐。在你上市实验之前，你会很纠结你的方案，我的方案到底行不行，可不可靠，毕竟要花可能近千万的台架实验费用去的。尽管是公司的科研投入，但是每一个科研人身上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台架之前呢就会非常的煎熬，在等待台架结果的时候也非常煎熬。但是一旦得到了台架通过的消息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欣喜，对，狂喜也是难以言表的，就是这才就是真正的科研的乐趣所在，
0: 魅力所在。
1: 是的，
0: 一到昆仑润滑油，听众朋友要耳熟能详，知道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给国外 top 级的品牌来 PK 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哈。
1: 是的，
0: 昆仑润滑油究竟在行业当中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是哪些？
1: 我们昆仑润滑呢作为国资委的双百行动的改革示范企业，也是我们中石油的首批的名片。那昆仑润滑的产品呢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3项的国家奖，这要知道在润滑油行业内呢国家奖也只有4项，
0: 我们就获得了3项。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在国内我们是首屈一指的。对，
1: 是的。那我们的多个产品呢市场占有率都是第一的，比如说我们的高铁齿轮油，比如说我们的特高压变压器油，这个产品呢是世界首创。
0: 也就是说我们昆仑的品牌现在已经不是跟跑也不是并跑，我们现在是领跑。
1: 是的，我们在领跑中进军。那在润滑油行业里面呢最高的研发水平的标志呢是单剂的研究。那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润滑油的组成。那我们润滑油 油呢组成呢主要就是两大类，一个是基础油和一个是添加剂。
0: 嗯，
1: 那基础油的占比呢在80%以上。
0: 嗯，
1: 那它决定了这个润滑油产品的基本的一些性能。
0: 嗯，
1: 那添加剂呢被称为润滑油的芯片。
0: 嗯，
1: 它决定了润滑油的核心功能。那我们昆仑润滑的竞争优势就是在于我们的单剂研究和我们的配方的自主研究这个角度。
0: 那总书记说，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昆仑润滑油最大的竞争优势在科研实力。
1: 是的，
0: 嗯，
1: 昆仑润滑它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科研实力，在于我们始终坚持的是自主研发。
0: 自主研发。
1: 是的，嗯，在国际环境还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润滑油企业放弃了自主研发，采用复合剂的方案进行生产。那这种复合剂方案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前面介绍的，我们主要是基础油和添加剂。添加剂这里呢，其实是包括了多种的添加剂，那包括抗氧剂、抗磨剂、清净剂、分散剂、防锈剂等等。那我们的自己的配方呢，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自己去搭建这个配方，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多少量的抗磨剂、多少量的清净剂、多少量的分散剂，它的最优配比是什么？研发的核心工作呢，就是配方的搭建，也就是用什么样的基础油搭配哪些添加剂，多少剂量就能够调和出最优性价比的产品。那昆仑润滑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守自主研发，我们自己做配方，尽量的用国产单剂。那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呢，我们的这种坚守也得到了回报。
0: 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第一生产大国的时候，显然市场的回报也是非常明显的。
1: 是的。
0: 那我知道我们昆仑润滑油在技术上的优势呢，诸如刚才您所说的添加剂，还有高粘度指数等，这些呢优势产品有很多，包括高铁的
1: 齿轮油，
0: 机
1: 器人油脂，还有我们的特高压变压器油，还有我们的核电用的汽轮机油，风电用的齿轮油，还有军用油油料等等。在这里呢，我想以我们的齿轮油和我们的齿轮油专家为例呢，来跟大家进行介绍。我们齿轮油的一个专家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的首席技术专家符喜胜。我们符喜胜首席呢，他2019年被国资委评为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呢又荣获了国资委的扬旗楷模。符首席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科研人员的一个缩影。符首席他是1987年入职，当时的科研团队呢承担了国家的75攻关试验。这个75攻关呢，当时是包括液压油、齿轮油等各个品种，很多个品种。那符首席加入的呢是齿轮油添加剂攻关组。当时呢，我们国家的润滑油技术和国外呢至少有40-50年的差距，而当时你也知道，那国外对于关键技术的封锁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的攻关组呢是一切从零开始，那40-50年的差距呢，我们也不能用40-50年去弥补，那时不我待。当时符首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就干一件事儿，要把国家的润滑技术解决了。再一个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科研人员。他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1991年的时候呢，我们的齿轮油就通过了台架实验，成为我国第一个达到国际规格的齿轮油配方。
0: 1991年的时候，昆仑自主研发的齿轮油就达到了国际标准。
1: 是的。那到了1995年和1993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齿轮油团队也先后合成了多种结构的挤压抗磨剂，这些挤压抗磨剂呢也解决了我们齿轮油的关键核心问题。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齿轮油挤压抗磨剂复合剂制备技术及工业化应用这个项目呢，获得了国家的科技发明的2等奖。这个奖呢，也就是我们3个国家奖之一，同时呢，也是我们润滑油行业的第一个国家奖。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团队呢，又紧盯了国家的重大需求，开展了高铁齿轮油的配套开发工作。那因为技术难度比较大，高铁齿轮油呢被称为润滑油领域皇冠上的明珠。符首席带领团队呢合成了100多种抗磨剂，从中筛选出来最合适的一种，进行了筛选配方的模拟实验呢达到了200多次，台架实验呢20多，经过了120万公里的行车实验，终于在我们国产齿轮油的诞生之际呢，研发成功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齿轮。那从2017年开始， 从2017年，我们的昆仑润滑的高铁齿轮油正式应用在复兴号上，成为了京沪线复兴号的专用油。
0: 嗯，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是个在高铁方面是全球第一，我们在润滑方面也实现了无缝衔接。那吴院长，接下来想请你介绍一下润滑油行业未来的走势发展趋势。
1: 目前呢，润滑油行业应该说我们还是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的。中国的润滑油的年消费量大约是650到700万吨。
0: 嗯，
1: 这个市场呢是完全开放的，竞争也异常的激烈和充分。那随着我们国家产业和能源结构转型，也给我们润滑油行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比如说我们车用的电动化趋势，那可能我们满大街已经跑的都是电动车了。
0: 嗯，
1: 那发动机，在我们的电动车里发动机就不复存在了，那我们传统的发动机油势必会萎缩。那再比如呢，我们各个行业对于油品的寿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你看，我们原来家里的机油原来可能就5000公里就换，那现在因为技术的进步，我们可能至少10000公里就可以跑到。那我们卡车货车用的柴油机油原来可能是5万公里10万公里，那现在15万、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3: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4: 话说唐王李世民呐，有一个玉妹，名叫李玉英。哎，这公主长得才叫漂亮啊，可谓是又狗狗又丢丢 ，very very beautiful。那正是花季雨季一年四季的青春美少女啊。这天下午啊，这个李玉英公主带着两个小丫鬟正在御花园里啊游玩。
5: 公主啊、哦，你瞅瞅那边有个燕别过
4: 燕。你这丫头说话
5: 怎的呀？
4: 怎一股沈阳大碴子味儿呢？
5: 俺沈阳丫鬟，
4: 那叫燕别故吗？
5: 那叫啥呀？
4: 那叫扑了哪子。
5: 我，
4: 哎，你看这个小东西飞的啊！哎呦，挥舞着两个小翅膀啊，鲜艳的，我非要逮住它不可。这公主啊，踩着3寸小金莲，手里拿着一个小香扇，哎呀，就东一扑啊，啊西一拍呀、啊，就抓这个蝴蝶。他就光顾着上头了，就没注意脚下，3下2下追到了荷花池边，脚下1个半算嘚啪扑通。

0: 公主一头就栽到池子里去了。
1: 这俩丫鬟可都吓坏了，扯脖子喊呐：“快救人呐！
2: 救人呐！
1: 公主落水了！”不一会儿，好多个小太监、小宫女啊，就跑过来七八个呀，有会水的，通通通通下去好几个，七手八脚的就把这公主啊给救上了岸边。再一探这气息，坏了，早就已经是香消玉损，一命而亡了。
0: 公主没了，这是大事儿啊！你说能不告诉李世民吗？这当哥哥的、当嫂子的，全都跑到了御花园呐。最着急的就是李世民了，他对这个妹子李玉英啊是非常的喜爱呀。哎呦，真的玉妹呀，你死得好惨呐！这李世民呐，怀抱着李玉英，一边摇晃着，一边是失声痛哭啊：“玉妹呀，玉英啊！”
3: 谁呀？
1: 我名叫李翠莲，乃是湖北均州的人。我的丈夫是刘全，是到阴曹地府进献南瓜的勇士。
0: 嗯，
1: 阎王开恩，让我夫妻还阳，重新团聚。我怎么穿越到这儿来了？我家刘全呢？
0: 刘全，南瓜勇士。李世民好像明白了。哦，这大概其是借尸还魂吧。妈呀，那借的是我妹妹的身体啊，那我妹妹岂不是没了？就在这个时候吧，外边有太监慌慌张张的进来呀，给这个皇上禀报。
4: 报万岁爷，金庭馆驿来报说，服毒自杀的南瓜勇士刘全起死回生了，说想参
0: 哎，这山崩地裂有人见，往生替死却难逢啊。既然我这玉妹灵魂已死，你借了她的尸体还魂，那么你二人李世民呢，还阳之后需要还钱，就委派尉迟恭来办这个差事。
1: 尉迟将军领下差事，就快马加鞭，押着国库的银两就赶到了河南开封。没几天呢，真就找到了项梁。一看这项梁，这尉迟恭有点咧嘴了，这不是什么大财主啊，这不民间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头吗？而且这穷的都掉渣了呀，啊，那可真是家住半间屋，月亮当蜡烛，枕着胳膊肘，盖着大胯骨，老两口一条秋裤是谁出门谁往身上捂啊。但就是这么穷的一家人，却是天天积德做好事做善事。
0: 老两口一见这黑脸将军尉迟恭啊，带着军队来找他们了，可吓坏了，跪在地下磕头啊，如这个鸡千岁米啊，哎呦哎呦哎呦，我们老两口扪心自问，绝对没有干过缺德事儿啊，将军，我们遵纪守法，就连随地吐痰我们都没有过呀。
5: 项梁老丈，不要害怕，我们是代表皇上给你送银子来了。
6: 啥？代表皇上
5: 啊，
6: 给我送银子？那是送三两啊，还是送五两啊？
5: 嗨，咱万岁那是大方的君主，送来国库躺银18万两。
0: 项梁一听说18万两，二话没说，直接就休克嘎过去了。
1: 啊，快快快快快，抢救抢救啊！这众人上前了，又心肺复苏，又海姆立克呀，还奔巴的做了两下人工呼吸，这才把老头给唤醒了。
6: 哎呀，谁亲我一口？
0: 这老头啊，醒了之后啊，又跪在地下，梆梆的磕响头啊。将军呐，您可别拿我们老两口开玩笑了，俺们承受不起呀。我们平时啊，就是贩卖点乌盆瓦器为生啊，勉强啊是糊口度日啊，怎么可能借给万岁爷钱呢？
1: 这尉迟恭啊，也很感动啊。明明是世间一个穷苦人，却能积下大大的阴德，要不怎么在阴曹地府攒着十好几库金银呢？那可真是功德无量的长者呀。尉迟恭赶紧策马回京，是禀报了皇上。这唐二主李世民呢，也是深受感动。如果全天下的百姓都跟这项梁一般，那么这

0: 哎呀，哎呀呀呀，这太讲究了，这个这位小姐这是仙女下凡吧，别说扔绣球了，你就扔个酒瓶子砸我脑袋上我也得连连叫好啊。
1: 这就叫做千里姻缘一线牵，门当户对呀。刚中的恩科状元娶了殷开山将军的女儿满堂娇啊。没过几天呢，好事又来了，圣旨传下，加封新科状元陈光蕊为江州州主，即日上任。那么这个江州啊，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你想江州州主啥意思？
0: 嗯，
1: 整个九江以后都得听陈光蕊的了。
0: 这叫厉害呀。
1: 陈光蕊接旨之后啊，是兴高采烈啊，带着妻子殷小姐还有自己的老娘张氏老太太登城出发了。哎，咱可不是说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走到哪儿都得带着老妈。
0: 可是从长安到江州啊，哎呦，这可是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呀。这不多日，老太太张氏啊就病倒了，临时呢就住在一家店房里。陈光蕊外出想给母亲买些滋补营养品，一看这集市之上有卖鱼的，其中呢有这么一位卖鱼郎提着一尾金色的鲤鱼，这鱼鲤鱼啊可不小啊，少说得有七八斤。陈光蕊也是二话没说，掏出了一罐钱呢，就把这金色鲤鱼啊给买下来了，回家给老娘炖汤补养身体。
1: 陈光蕊呢还要亲力亲为，哎，亲自下厨给母亲做饭。他提着这个大鲤鱼啊来到了这个店房的后厨，借菜刀借案板，然后就要对这个鲤鱼啊下手。可是他突然发现，哟，这条金色的大鲤鱼在那儿咔吧咔吧的一个劲儿的朝他眨眼睛，顺着这个鱼眼睛还哗哗的流出了泪水。
0: 哎呀，这个老人常说鱼蛇眨眼必不是等闲之物啊，何况这泪流满面呢。嗯，这鱼不能宰，我干脆把它放生了吧。
1: 陈光蕊手捧着鲤鱼来到了洪江边，把这鱼啊就放生到江里了。你看看啊，人家这才叫做积德放生，不像现在呀，有些人呢也不知道这个做了多少亏心事儿啊，心里就感觉呀过意不去了，这咋整呢？到市场上也买了几十条鱼，然后到这个海边啊，噼啦扑通的就开始放生。哎，放到海里边之后，看这个鱼啊，就拼命的啪嗒啪嗒撅的，完他还高兴呢。哎呦呦呦，你看还跟我招手呢，走吧走吧啊，给家里带个好啊，家都挺好的，不用惦记。我真是积了德呀！哎呀，怎么一个个都翻白了呢？
0: 废话。你买了一堆淡水鱼跑海里放什么生啊，那不是积德，你这是缺德好吧。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说状元郎放生了鲤鱼之后啊，跟母亲这么一讲，这张氏老太太啊也是非常的开心。
2: 儿哎，人生在世啊，理应当常做善事，你这么做就对了，积德行善。老娘我呀给你点赞，么么哒。
0: 虽说老太太支持儿子，可是啊，这老太太这身子骨吧，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病病歪歪的，估计没个几个月好不利索。这陈光蕊到江州上任，这是有日期限制的，万般无奈呢，就把母亲啊留在了店房，都给店家银钱啊，让人家好生给照顾着，回头再来接老太太。这第二天，状元夫妻二人带着小书童就来到了洪江渡口，雇了一条客船，飘飘荡荡直奔江州。可哪成想啊，这竟是一条贼船，这一路竟成了状元郎的绝路。
1: 船上有两位艄公，一个叫刘洪，一个叫李彪，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呀，是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的主啊。拿眼睛这么一搭，哎，这是一只肥羊啊。这状元郎的媳妇儿长得是如花似玉，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着谁都乐意瞅。再看这几个人啊，带了沉甸甸的包裹，用手啊偷偷摸摸这么一探，嚯，硬邦邦的，那不是金就是银呢、啊、各位想啊，殷开山的姑娘有钱呢，娘家能少给带东西吗？这两个小子呀就起了杀心了，把这个刀啊偷偷的磨的是分分快呀，当夜

0: 晚间就动手了。半夜三更，月黑风高，一条小船飘飘荡荡在江面行走。刘洪、李彪闯进客舱，咔嚓那么一刀就把这小书童给杀了，然后一闷棍就把这陈光蕊啊打倒在地。两人一个招一个，就把这书童跟状元呢都扔到了洪江里了，就剩下弱小这个殷小姐了。小姐一看这大事不好啊，为了保住清白，推窗户就想往江里边跳啊，让着这个水贼刘洪拦腰就给抱住了。
1: 小乖乖，你可别死啊，从今儿往后我就是那状元郎，你依旧是那状元夫人，这又有何不可呢？
0: 哎，殷小姐思前想后只能侍从了，因为此时殷小姐已经身怀有孕了，为了保住孩子只能是忍辱负重。两个水贼一商量，这一大半钱财啊就给了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千古风月流转，笔墨绵延长河，唐诗落笔是盛唐山河的磅礴意气，宋词浅吟是乱世浮沉的家国情怀，烽火扬州元曲清唱是烟火人间的世事百态，
12: 小桥流水人家，
11: 千古诗词从不止于平仄韵律，字字藏人生跌宕，句句在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以诗识人，以史品文，读懂每一句千古流传的诗意初心。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思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卷诗词千年回响，我们循着文字回望古人的人生际遇，探寻诗篇诞生的过往。今日主题：屈原与楚辞的千古文脉。华夏诗坛2000余年，若论以一生性命写进家国赤诚，以一己才情开创一代文体者，唯有屈原。《诗经》是华夏先民扎根大地的集体吟唱，温柔敦厚。

后质朴写实，是礼乐文明浸润下的人间烟火。而楚辞是屈原以半生颠沛一生孤舟熬煮出的个人史诗，他挣脱了四言定式的桎梏，以瑰丽奇幻的想象，错落自由的句式，浓烈赤诚的情致，悲沉厚重的家国情怀，撑起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千年根基。世人熟知楚辞千古绝唱，熟知屈原投江的悲壮结局，却很少有人循着完整的人生时间线，读懂屈原每一首诗作背后的境遇、委屈、坚守和绝望。屈原的一生，从子规少年的凌云壮志，到朝堂重臣的变法图强，再到两度流放的漂泊孤苦，最终国破身殉，魂归汨罗。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人生节点最真实的注脚。少年明志作《橘颂》，壮年忧愤赋《离骚》，半生流离写《九章》，暮年绝境对答《渔父》。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完整还原一位诗者、忠臣、赤子的千古一生。首先我们走进屈原的第一个人生阶段，少年。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320年，屈原，闽姓屈氏，名平，字元，公元前340年生于楚国丹阳秭归，就是现在湖北宜昌的秭归县。他是楚武王熊通后裔，正宗的楚国王族宗室。那个时候呢，正值楚宣王末年，楚国疆域辽阔，物产丰饶，国力鼎盛，是战国南方的第一强国，远离中原战乱，文风昌盛，民俗浪漫。屈原出身书香王族，自幼就博览群书，敏而好学，精通礼乐，深谙民情，兼具了贵族学识和民间视野。得天独厚的家世，山水滋养的性情，再加上盛世安稳的环境，造就了屈原高洁纯粹、刚正不阿、心怀家国的品性底色。少年时代的屈原没有朝堂纷争，没有世俗污浊，他目睹了故乡秭归遍地的橘树，凌寒结果，守土不移。有感于草木品性，托物言志，屈原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咏物言志诗，那就是《橘颂》。这也是屈原最早的唯一一篇少年得志、意气昂扬、无悲无怨的作品，也是他一生人格的初心写照。《橘颂》：后黄家树，橘来扶稀，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洗，更宜稚兮，绿叶素荣，分其可喜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身故难洗，阔其无求兮，苏轼独立，恒而不留兮，必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这首诗呢，创作于屈原青年未仕之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踏入到朝堂，初心纯粹，志向高远。楚地盛产橘树，橘树这个品种呢，它天生就是根植南国的，而且不可迁徙，根深蒂固，坚守故土。它不像桃树、李树那样漂泊，可以随境而生。那少年屈原呢，借助橘树的这种天性来自愈，以草木品性立人生准则，相当于提前写下了自己一生的立身信条啊，那就是坚守本心，扎根家国，独立高级。

节，不随世俗，无私秉德。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咏物诗，菊颂开创了后世托物言志的文学范式，通篇没有一个字是感叹悲叹，没有一丝的愤懑，全部都是少年人的至诚和坚定。寿命不迁，生南国西，写的就是橘树受命于天地，天生扎根于楚地，绝不迁徙。这也暗指着自己生于楚，终于楚，此生不负故土家国的忠心。身故难徙，更宜志兮，以树根深扎大地的坚韧，写出自己的心志坚定，矢志不渝。苏轼独立，恒而不留兮，这是全诗的核心风骨所在，意为清醒立于世间，独立自持，绝不会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这首小诗不同于屈原中后期作品的那种悲愤和沉郁，菊颂呢，文风清朗，格局纯粹，情志昂扬。这个时候的他还没有经历官场的构陷，人间的险恶，所以在屈原的眼中还是山河锦绣，心中是家国理想。这株南国橘树就是屈原一生的人格缩影，一生坚守，一生纯粹，一生忠贞，绝不妥协。少年的橘树之志，终其一生从未改变。接下来我们走进屈原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少年入世，这是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3年。公元前320年左右，20岁的屈原凭借着卓绝的才华，包括自己宗室的身份，渊博的学识，被楚怀王征召入朝。他天资聪慧，贤于辞令，博闻强志，深得楚怀王的信任，一路升迁，历任三闾大夫和左徒。三闾大夫主掌的是楚国屈、景、赵三大王族宗族的事务，负责贵族子弟的教化。左徒呢，他更是朝中重臣了，入则与王图议国事，颁布政令，出则呢，那就是接待诸侯，应对外交，手握内政外交的实权，可以说是楚国政坛的核心人物了。彼时战国争霸愈演愈烈，秦国商鞅变法之后国力暴涨，虎视东方六国。屈原洞察天下大势，深知楚国如果是固守旧制，安逸自守的话，终将会被强秦吞并。于是他向楚怀王提出了联齐抗秦、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废除旧弊的变法主张，立志革新朝政，富强楚国。在楚怀王的支持下，屈原主导楚国变法，整顿吏治，打击权贵，选拔贤才，严明律法。短短数年，楚国朝政清明，国力大增，民心归附，也成为了制衡强秦的核心力量。这个时候也是屈原一生当中最风光、最顺遂、最抱负得展的七年，这也是他距离治国理想最近的时候了。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屈原的变法当然会触动楚国旧贵族，包括权臣集团的利益，上官大夫晋上等守旧权贵贪恋特权，贪图私利，厌恶新法的约束，更是记恨屈原的贤能。再加上屈原这个人呢，性情刚直，直言敢谏，从来不会结党营私，也不徇私情，从来不会主动的阿谀权贵，迎合君王，于是他逐渐的成为了朝堂奸佞的眼中钉、肉中刺。从此之后，楚国朝堂形成了屈原忠君变法派和权贵苟安投降派的一种尖锐对立的局面，这也为后续屈原遭谗、背书、流放埋下了致命的伏笔。
这个时候的屈原还是心怀天下，一心报国呢，他没有察觉到世

俗污浊的险恶，依旧在坚守初心，锐意前行。我们再来说一下屈原的人生第三个阶段，他的初心难酬，这是公元前313年至公元前305年。公元前313年，秦国谋士张仪入楚，以600里商於之地欺诈楚怀王，诱使楚国背弃齐楚联盟，依附强秦。关于张仪商於600里的故事，我们要给大家稍微的讲一下。这个故事呢，在于《史记·张仪列传》和《战国策》当中。故事的背景就是公元前313年，秦国呢打算伐齐国，但是他忌惮齐楚两国的这种合纵结盟，于是呢，秦惠王派张仪出使楚国，意图用商於之地作为诱饵，离间齐楚联盟。张仪我们都知道，著名的纵横家呀，他的欺骗过程呢也是很有戏剧性。张仪见面楚怀王，许诺若楚国和齐国断交的话，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之地600里，并且结为兄弟之国。楚怀王非常贪图土地，于是听信了张仪的许诺，不仅和齐国断交，还派人去了齐国当面去辱骂齐王，来表现自己绝交的这种诚意。楚怀王的这个行为彻底激怒了齐国，导致齐国转而和秦国结盟了。张仪回到秦国之后，假意坠车受伤，说自己生病了，摔伤了，要休息三个月，一直拖延到楚国的使臣来接收土地。等到齐秦结盟，楚国彻底被孤立之后，张仪这才上朝。上朝之后对楚国的使者就改口了，说我当时提的是六里，不是600里，并且还狡辩说六里就是指600里，他说的是自己的封地范围。那楚怀王得知之后，认为自己被戏弄了，于是大怒发兵攻秦。这个就是张仪商於600里的故事。其实当时呢，屈原一眼已经识破了秦国的骗局，并且呢力荐楚怀王千万不要和齐国断绝关系，这样的话楚国会被孤立的，秦国必然会欺负楚国，这样就是后患无穷了。但是楚怀王贪利昏聩，他太向往这600里的土地了，再加上当时他的身边上官大夫郑袖、子兰等等这些奸佞的朝臣轮番谗毁，蛊惑君王，于是楚怀王渐渐的疏远了刚正直言的屈原，偏爱那些阿谀奉承的权贵。同年呢，上官大夫借机诬陷屈原捏造自伐其功，藐视君王的功名，楚怀王当然非常的生气，于是罢黜了屈原左徒之职，疏远朝堂，不再重用。曾经君臣相和共图霸业的局面到这儿就彻底破碎了，屈原半生报国之志第一次遭遇了致命的重创。此后的数年我们都知道了，楚国屡中秦国奸计，连连失利，国力日渐损耗。楚怀王这个时候才幡然醒悟，但是他依旧去宠信奸佞，不肯重用屈原。屈原眼见着君王昏庸，小人当道，朝政浑浊，家国堪忧，他自己却是心怀赤诚，身怀良策，但是报国无门，有志难伸，于是他满心忧愤，满腔孤忠，无处诉说。历经了数年的隐忍忧思，悲愤沉淀，在公元前305年左右，屈原挥笔写下了千古第一长诗，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那就是离骚。提到了楚辞，最先闯入我们脑海的就是离骚了，这是屈原用了半生的委屈，满腔的赤诚写就的长篇抒情诗，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

离骚全诗374句2490个字，是中国古代篇幅最长、情致最浓、想象最奇、格局最大的抒情长诗。它彻底打破了诗经四言固化的格局，开创了骚体楚辞的全新文体，奠定了华夏浪漫根基。离骚这两个字便是遭遇忧患、抒发离愁的意思，这也是诗人藏在心底无处诉说的哀愁。我们来节选离骚当中的几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设题真于孟邹兮，为耕吟无以详。分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护江离与碧芷兮，任秋兰以为佩。欲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无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开篇第一段，屈原在缓缓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他自称呢是上古帝王高阳氏的后代，生来呢就背负着王族守护家国的使命。他说自己天生拥有美好的品性，然后又在不断地修炼才干，采摘江离、白芷、秋兰这些芬芳的香草佩戴在身上。在屈原的笔下，芬芳的香草就是君子高尚德行的化身。他日复一日地修养品格，生怕时光匆匆流逝，来不及为楚国建功立业。余虽好修，夸以积绩兮，简昭遂而息涕。众女及余之峨眉兮，摇擢为余以善吟。故时俗之工巧兮，免规矩而改错。宁客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这就是现实狠狠地击碎了他的理想嘛。他在清晨的时候朝堂上直言进谏，傍晚就遭到了罢黜。那些奸佞小人就像是继父一样，嫉妒他美好的品行，凭空捏造谣言去诋毁他。世俗之人投机取巧，随意违背法度规矩，争相追随污浊的风气。那读到这儿呢，我们仿佛看到了屈原，他站在郢都的宫墙之下，看着朝堂之上小人横行，满心难过。他只能长叹一声，擦拭着不停流下来的泪水，心疼世间的百姓正在承受着这些无尽的苦难。这份哀伤可不只是自己仕途的失意，更是牵挂万千百姓，担忧楚国的国运。即便受尽了排挤，遭受了污蔑，屈原依旧立下了誓言：只要是我心中认定的美好道义，那就算我身死多次，我也绝不后悔。所以这一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就是整首离骚的灵魂所在。诗的后半部分，屈原开启了一场浪漫的精神远行。现实当中没有人能理解他，于是他在想象当中上天叩问神明，寻找能够赏识自己的明君。他驾着龙凤，乘着云车，去往九天之上四处求索。可是上天的守门人呢，也默然不肯为他开门。仙界原来和人间一样处处闭塞，幻想之路走到了尽头，依旧找不到知音。这一场瑰丽奇幻的漫游，其实就是现实当中一次次碰壁的投射，哪怕是神游万里，依然是躲

不开报国无门的孤独。我们再来看，在艺术手法上，离骚创造了著名的香草美人笔性传统，像江离、秋兰、惠芷，这些全部都用来比喻高洁的品格。美人暗指的就是君王和家国理想，而那些奸佞小人对应的就是世间污浊的草木。屈原把看不见的品格、理想、委屈全部都化作了花草云泥。他把屈原写下这首长诗，从来不是单纯的去抱怨自己不受重用，他一边确实在倾诉着委屈，但另外一面他也是反复的表白忠心。即便君王疏远自己，他依然深爱着自己的楚国，就算是周围所有的人都在随波逐流，他也绝对不改本心。他清楚地看见，如果任由奸佞把持朝政，楚国早晚都会被秦国吞并，那最受苦的依然是普通百姓啊。所以他的忧愁是家国之忧，是苍生之忧。写完离骚之后，屈原的境遇还在继续变坏。后来他先后被流放了汉北、阮乡，一步步远离都城郢都，但是离骚里立下的初心却始终没有改变，那这首诗作也伴随着他走完余下的人生。千百年过去，楚国早就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但是离骚却流传至今。它让我们看见，2000多年前，有一位孤独的诗人，他在乱世当中守住了本心，宁愿承受万般苦难，也不愿同流合污。所以离骚不只是一篇文学名作，它更是一座精神丰碑，把坚守理想、心怀家国的风骨永远写进了华夏文脉。

文字是祖先留给时光的密语，我们穿过岁月长河，在诗文词曲的瓶子里读懂中国的山河烟火。这里是文脉里的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屈原与楚辞，接下来我们走入屈原人生的第四阶段，他的首次流放，这是公元前304年至公元前296年。楚怀王25年，楚国彻底背弃合纵，和秦国结盟，朝堂的投降派完全掌权，忠直之臣尽数被排挤。公元前304年，楚怀王听信子兰上官大夫的谗言，将无罪的屈原流放汉北，就是现在的湖北十堰、陕西安康一带，这是屈原人生的第一次流放。汉北之地偏远荒芜，人烟稀少，远离郢都朝堂，更是远离故土亲人。曾经身居庙堂、辅政兴国的重臣，一朝沦为逐客，漂泊异乡，没有罪名，也没有过错，只是因为他刚正忠直，不愿意同流合污，就被君王抛弃，家国放逐。8年流放汉北，屈原远离政治中心，彻底失去了报国途径，日复一日漂泊荒野，遍历山河，眼见楚地山河辽阔，却日渐衰败，百姓淳朴，却屡遭战乱，心中忧愤，思念故土。漫长的放逐岁月里，屈原将一路漂泊所见、心中所思、境遇所感逐一落笔成诗，创作了9章。9章多篇早期的篇目，以纪实笔法记录了流放生涯，字字写实，句句赤诚，并

0: 没有奇幻的想象，也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真实的漂泊之苦和家国之思。我们节选九章当中的抽丝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心郁郁之忧思兮，独咏叹乎增伤。思减产之不适兮，慢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树为孙之多怒兮，伤于心之悠悠。有鸟自南兮，来及汉北。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好夸嘉莉兮，盼独处此异域。抽丝呢，是屈原汉北流放时期的核心代表作，篇名抽丝，意为梳理心中的郁结，抒发无尽的忧思。整首诗非常直白，它记录了诗人从南方郢都被放逐北方荒野的境遇，以南鸟北栖、独处异域来自比，写尽了孤身漂泊、无人相知、孤独无依的那种凄苦。不同于《离骚》的那种浪漫奇幻，九章整体文风质朴、纪实直白，而且真情实感，完全贴合真实的人生境遇，也是屈原流放生涯的日记体史诗。在诗中并没有奇仙幻境，没有香草铺陈，有的只有长夜难眠的那种忧愁和秋风萧瑟的凄凉，无罪被逐的委屈。有鸟自南栖，来及汉北，这一句极简极悲，以飞鸟离巢、漂泊异乡暗喻自身的遭遇，道尽了身离故土、志无所依、孤身飘零、家国难归的无尽怅惘。这个时候的屈原依旧是心怀君王、心系家国，即便他被无情地放逐了，但是他没有一丝的背叛，只有无尽的牵挂和忧思。我们再来看屈原人生的第二次放逐，这是公元前296年至公元前278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邀约楚怀王武官会盟，屈原拼死劝谏，秦虎狼之国不可信，王切勿出行。奈何幼子子兰极力怂恿怀王赴约，楚怀王执意入秦，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押囚禁了。三年的囚禁，权贵只有子兰上官大夫罪责最大，但是他们居然依然是身居高位，逍遥朝堂。屈原痛心疾首，悲愤难平，直言痛斥这些奸佞误国、君王昏聩。子兰联合上官大夫向新即位的楚顷襄王大肆的诋毁屈原。顷襄王这个人呢，是非常的昏庸而且懦弱的，他偏听偏信，为了掩盖这些朝堂过错，讨好这些权贵，于是把屈原二度流放了，放逐更加偏远荒僻的江南原乡之地。这次的流放就是终身流放，永不召回。从公元前296年到公元前278年，整整18年，屈原漂泊于洞庭、沅江、湘江，游遍了江南荒蛮山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更是无人问津。

0: 18年的江南漂泊，这应该是屈原人生当中最绝望的岁月了。他亲眼看着楚国朝政日非，国土日消，兵败地失，民生凋敝，看着自己穷尽一生守护的家国就这样一步步地走向了覆灭。无尽的绝望让他写下了9章。在9章当中最悲壮最沉痛的一个篇章就是哀影。皇天之不纯命兮，和百姓之震迁，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旧远兮，尊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枕怀兮，假知朝无以行，心缠缘而伤怀兮，渺不知其所值，将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哀影创作于郢都沦陷的前夕，这是屈原哀悼故都、悲悯百姓、痛惜家国的血泪之作。顷襄王时期，楚国屡败于秦，都城岌岌可危，百姓流离失所。屈原目睹了万民流离，故土飘摇，心中悲痛无以复加，于是写下了这一篇。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一句非常直白地描绘了战乱之下百姓的背井离乡和骨肉分离的惨状，延续了离骚当中哀民生之多艰的民本初心，将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写尽了诗人血肉漂泊万里，灵魂永远心系故都的赤诚。纵使被家国放逐在千万里之外，可是我的灵魂从来没有一刻离开过故土。整首诗没有一句写了个人的委屈，字字都是家国之痛，万民之悲。屈原的伟大不在于个人的才情绝世，而在于终身被辜负，终身被放逐，但却终身不怨家国，只忧苍生。我们再来看9章当中的涉江。余幼好此祈福兮，年既老而不衰，待长夹之陆离兮，观切云之摧帷，是浑浊而莫于之兮，无方高驰而不顾，苟于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涉江是屈原晚年流放原乡遍历荒蛮山水时所作，那个时候世俗浑浊，举国苟安，没有人理解屈原的坚守，他到底在坚守什么呢？世人都在随波逐流苟且偷生，只有他一个人独行荒野，坚守正道。诗中说，待长夹之陆离兮，观切云之摧帷，说的就是自己的高洁品格，已是浑浊而莫于之兮，写的就是举世都浑浊，但是我偏偏是清醒，这不就是一种孤独吗？苟于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这也是全篇的风骨。只要我本心是正直的，坚守道义，虽然是身处荒蛮之地，无人相识，终身漂泊，那又能怎么样呢？历经数十年的朝堂纷争，两度流放绝境，屈原依然是初心不改，本心不移。少年沮丧的坚守，壮年离骚的赤诚，至此贯穿他的一生，从未动摇。
1: 唐诗有风骨，宋词有深情，元曲有人间，每一句千古绝唱都不是凭空落笔，或是壮志难酬，或是家国离愁，或是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解锁诗词典故，聆听文人一生沉浮。

接下来我们走进屈原人生的第六个阶段，暮年绝境，问道世俗，这是公元前278年前后。如果说《离骚》是屈原泣血书写的家国长歌，藏着九死不悔的赤诚和执着，那么《渔父》便是他褪去朝堂衣冠流落江泽之时与世俗人生两种处世态度的终极对话。这篇短小精悍的楚辞经典，只用了一场江畔偶遇，一段极简对白，一场灵魂对峙，道尽了乱世文人最艰难的人生抉择。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大军攻破楚国都城郢都，焚烧宗庙，屠戮百姓，侵占国土，楚国彻底覆灭，国运崩塌。彼时的屈原早已经不是那个深得君王信任、执掌朝政、锐意革新的左徒了，数十年忠君报国、变法图强的理想早就尽数破碎，家国颓势日渐显露，满心赤诚无处安放。日复一日，屈原行走在荒江野草之间，面色憔悴，衣衫沾染风尘。就是在这样的落魄孤寂的境遇当中，屈原偶遇了一位江上渔父。这位渔父并非是寻常捕鱼为生的山野渔人，他早就看透世事，通透豁达，隐匿于江湖山水之间，是乱世之中看透浮沉、随遇而安的隐士智者。这位渔父看见屈原步履蹒跚，神色若苦，和这片山水的悠然好像有点格格不入，于是他心生疑惑，上前轻声发问，开启了这场跨越千年的灵魂对话。渔父的疑问朴实平淡，但是却直击核心。他说：“子非三闾大夫鱼，何故至于斯？”曾经身居高位、名动朝野的三闾大夫啊，你怎么会沦落至此，漂泊江泽呢？你看，一句简单的问询，一下子戳中了屈原半生的委屈和悲凉。面对陌生的隐士，积压已久的悲愤和孤寂终于得以宣泄。屈原缓缓道出自己落魄的根源。我们来看这首《渔父》。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鼓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补其糟而辍其离？”屈原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门门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篇《渔父》相对来说比较的简单，可能很多人听过或读过，也大概明白了这篇楚辞的意思。渔父听完了屈原的诉说，并没有赞叹他的忠贞，也没有同情三闾大夫的过往遭遇，反而道出了一套通透世俗、顺势而为的处世之道，字字都是乱世保全自身的生存智慧。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他劝慰屈原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他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智者呀，从来不会
拘泥于固有的执念，固守刻板的原则，你要懂得顺应时势，灵活变通，这样才能够和世道相融共生啊。因为在渔父看来，世道浑浊，你就不要再独自坚守清澈了，你可以随波逐流，润泽周身。众人沉醉，你也不要独自清醒啊，不妨就混迹其中，甘然自若。面对渔父通透的世俗智慧，屈原断然拒绝，坚守了自己最后的精神底线，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他道出了自己宁死不悔的初心信仰。他直言，心慕者必弹冠，心欲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文文者乎？说的是刚刚洗过衣服的人，他一定会拂去帽子上的灰尘，刚刚沐浴过身体的人，他也一定会抖落衣服上的污浊。身心洁净的人，他怎么会容忍自己清澈的本心就这样被世俗的肮脏玷污呢？在屈原的认知当中，人生的困顿，包括仕途的失意、漂泊的苦楚，这些都没有问题，都是可以坦然承受的。但是内心的清白、道义的坚守、人格的尊严，那绝对不能有半分的妥协。这不是迂腐固执，而是乱世忠臣最纯粹的家国情怀，也是文人风骨最动人的坚守。听完了屈原掷地有声的告白，渔父读懂了这位忠臣志士的执念和风骨，于是他不再继续劝解了。渔父淡然一笑，拂袖转身，悠然地滑动着船桨，泛舟江上，随口唱出了悠远的沧浪之歌，歌声飘荡在浩渺江波之上，空灵淡然，余韵悠长。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首千古流传的沧浪歌，藏着的就是渔父的终极人生智慧。江水清澈的时候，我们就用它来洗涤灌婴，坚守本心呐。那江水浑浊的时候，咱们就用它来洗脚，顺势安居呀。世道清明，则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世道污浊，那就归隐江湖，保全自身，随性而为，通透豁达。这是隐士超然物外的逍遥。歌声渐远，渔父驾舟远去，消失在了茫茫山水之间。可能他从此不会再问世事，活得自在逍遥。但是屈原，他伫立江畔，孑然一身，依旧守着他的清白和清醒，留在这片风雨飘摇的楚地山河。渔父全文篇幅短小，但是通篇都是极简的对话叙事。渔父代表的是世俗变通、逍遥避世的人生态度，可能也是乱世当中大多数人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5: 我想加入教杀的功臣，
6: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7: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8: 要偷我偷上来了。
6: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4: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公州。
9: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0: 你真是我儿子吗？
9: 嗯，
10: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9: 这个吗？
10: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9: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1: 多一声问候，
12: 妈
13: 妈，
11: 多一点交流，
13: 这裙子真好看。
11: 多一次陪伴，
12: 剩余了赶紧提干。
1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8: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来到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一周忙碌，行至末尾，很多人呢总想着去放松消遣，却很少静下心回望我们文化里沉淀千年的底气。近些年呢，国学慢慢走进了我们大众的视野，包括诗词礼乐，传统修身之道呢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越来越多呢国学的学堂、国学的院落落地生根了，那把古老的智慧呢带到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如果只是创办一所国学院，从来不是简单的讲讲古文、写写毛笔字，可以说呢一路的办学走来呢，会遇到大众认知的差异、传统与创新的平衡，更藏着呢创办者最开始那份纯粹的初心。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就邀请来一位国学老师啊，我将和他一起来讲讲他的办学之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北京时间20:10，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城市会客厅板块。那今天我有幸呢邀请到了天道国学院的创始人宇谦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一起好好聊一聊，聊聊他当初为什么下定决心去深耕国学教育，聊聊在办学路上经历的坚守与感悟，聊聊当下国学院该如何去贴合现代人，真正的把传统文化活学活用。好，问候宇谦老师，您好。
1: 你好，林阳老师。
0: 今天呢很高兴的邀请到您，希望呢通过几十分钟的时间呢，把您的创业经历，把您所感所想呢能去分享出来。首先我们来说说咱们这个学院吧。咱们学院的选址呢是在城郊，对吧？
1: 对的。
0: 我也去过几次，那里呢很安静，很质朴，远离了喧嚣，和闹市的培训机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1: 是的。
0: 当初您选择在这里扎根办学，是潜意识里呢想给自己给学员留一方静心之地吗？
1: 是的，应该可以这样说。当时呢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呢，我想现在啊，我们当代的这个人啊，生活在都市里面，
0: 是
1: 车水马龙，非常的喧嚣，
0: 对，
1: 而且呢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些生活压力，
0: 是
1: 啊，外在的呀，包括内在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0: 是是
1: 啊，外在的压力比如说来自于这个生活当中的经济压力，这个教育上的压力，还有这个医疗上的一些压力，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关系上的压力，
0: 是是是，
1: 比如说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呀，
0: 对，
1: 跟孩子的关系呀，夫妻之间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
0: 是
1: 有时候可能因为各自的这个性格不同，会彼此发生一些摩擦，那导致自己可能心情啊情绪啊都不是特别的好，
0: 是
1: 啊，所以我想内在的压力有时候我们可能比如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或者是我们想要做好一件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
0: 是，
1: 那我们都会给到自己一些压力，所以我的初心呢就是想能不能给大家打造一方心灵家园，让大家在工作之余啊，可以有时间去放松一下自己，
0: 是是，
1: 有这样一个静心的天地，叫做偷得浮生半日闲吧。
0: 真心的一句话了啊，学院呢我去过，你说离市区远吧也不远，从我们这儿开车20多分钟就能到了，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呢他又离开了城市的喧嚣，其实城市除了喧嚣还有一种叫杂乱啊，各种各样的信息呢特别特别的多。那您从初创到现在形成稳定的口碑和影响力，我们回头去来看这段路的话，您最想用哪两个字来形容这段独自前行的旅程呢？
1: 如果真的让我用两个词来形容的话，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发心。
0: 发心，
1: 对，就是我觉得做任何事情之前呢，尤其是你想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发心。那这个发心呢，我们通常也称之为叫发愿。
0: 发愿，
1: 你有一个愿望，或者是有这样一份愿力，
0: 是
1: 啊，
0: 就或者说我们给自己要定一个目标，对吧？
1: 对，是的，就是你可能有这样一个人生目标，比如说我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想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价值。
0: 是，
1: 那怎么样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价值呢？那就是建立在去帮助他人的这个基础上。
0: 对，其实这个愿力挺大的啊。
1: 是的，
0: 能够去帮助别人，有这样的一个发愿呢，那他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其实你看，每个人呢，他的人生都会遭遇到一些猝不及防的失去啊。你也曾经经历过知心别离啊，人生至暗的阶段。那么在那段低迷封闭的日子里呢，您是慢慢的放过了自己，走出了内耗，重新的站起来。那。

0: 是什么力量让你能重新的去来面对这个生活呢？
1: 其实呢，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个人生的至暗时刻。
0: 对
1: 啊，那当时呢，我给了自己一句座右铭啊，这句座右铭就是，当你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就是命运逼迫你向上飞了。所以在那样一个时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人生不可能永远都是黑暗，
0: 是
1: 啊，就像这个黑夜一样，当他走过的时候，一定会有黎明的那一天，
0: 是
1: 啊，所以我就一直在用这样一个想法，这样一个座右铭，在鼓励我自己。
0: 对，其实呢，聪明人呢，都学会是用一些所谓的负面的东西啊，激励自己呢，向好的方向而去，对吧？
1: 是的，
0: 啊，他们也是一体两面的。其实很多人遭遇到人生的重创之后呢，会选择像求稳呐、然后呢自保啊，去安静的生活。但您反而呢选择主动的创业，从零啊到做一所书院。那这又是什么力量让您在人生最累的时候反而生出了重新创造人生的勇气？除了刚才您所说的说黑夜总会过去，但是要去做一个国学的书院，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吧？
1: 是的，林阳老师，当时很多身边的人看到我创立这个书院的时候，都跟我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话，他们说，哎呀，雨谦，你真的好有勇气啊，在这样一个经济低迷的时候，你居然投入了这么多来建一个书院。
0: 可不是
1: 啊。那其实呢，我想说，之所以有这个勇气来建立这个书院，其实更多的是源自于一份慈悲心。对，就是我个人认为哈，慈悲心就是慈是对自己的，
0: 是
1: 悲是对别人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
0: 是
1: 要爱自己一些，但是我们光爱自己还不够，我们还要去爱别人。
0: 对，
1: 为什么要去爱别人呢？我觉得就是你要看到大众的这个苦，就是生而为人的这一份苦吧。因为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非常的不容易。
0: 对，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呢，人生哪有不苦的呢，是吧？
1: 是的，
0: 苦有千万种，对吧？
1: 嗯。
0: 但国学对您而言呢，它不只是一门事业了，更像是治愈和托举您的力量。我的感觉是这样啊。那在自我救赎的过程当中，传统文化里的智慧帮您解开了哪些心结，治愈了哪些遗憾呢？
1: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在学习国学文化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
0: 是
1: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呢，可知得失，
0: 是
1: 就是在学习国学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对照这个古圣先贤啊，老祖宗的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间发现哈，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
0: 没错。
1: 哎，当你在生活当中经历了一些障碍或者不顺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智慧，需要去提升了，或者是当我们获取了很多的财富的时候啊，那么但是你最后又失去了的时候，说明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德行
0: 对
1: 是需要去提升的，要跟你当下的这个生活状态
0: 是
1: 要匹配的。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位古人，苏东坡，是吧？你纵观他的一生，真是起起落落，落落起起。可是你看呢，他不管被贬到哪里，他都会呢去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的这么一个感受啊，或是做一些举动。比如说，我们到杭州去呢，像这个苏东坡，他创造出来那个东坡肉。是吧？
1: 是的，家喻户晓。
0: 对对对，还有在其他地方，什么儋州来讲，你会看到他是经历了这些不好的东西，但他却能够去化不好为叫自在。我觉得这个能力是一般人真是比不了的。
1: 是的，
0: 既然古圣先贤他们可以，那么作为现代的人，我们要想说从那种比较低谷的状态走出来之后，还真得去来借用国学的一些力量，能很好的疗愈自己，也去疗愈别人，是吧？
1: 是的。
0: 那与此同时呢，跟大家说呀，雨谦老师呢曾经和我是同行啊，也是主持人，所以呢我们就惺惺相惜的啊。那我们也常说呢，经历过失去啊，才更懂得什么叫做守护，对吧？那这份独一无二的人生阅历呢，让你如何去看待教育呢，看待孩子的成长，包括看待生命，和普通的创业者，你感觉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想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都像一块田地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看，我们是一个农夫，
0: 是
1: 重要是我们在我们人生这块田地上，我们种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种子。我经常会说这个我们以往的

0: 老师啊是教知识，
1: 对，
0: 但是现在的老师啊要会教因果，因为凡事都有这个起因，都有结果，
1: 对，
0: 我们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1: 没错。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是把种子种到这个田地里之后呢，他不知道怎么去养护，不知道怎么给他施肥啊，浇水啊，
1: 是
0: 啊，所以对于我们人生来讲，尤其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讲，我现在更注重的叫做善诱其心，就是如何在孩子的心上去种一颗好的种子，
1: 是
0: 来让它生根发芽。那我们做父母的呢，要懂得如何去呵护这个种子，
1: 是
0: 给孩子这个种子上施肥啊、浇水啊，让它开花结果，
1: 是
0: 这样，未来他的人生呢才能够更幸福。
1: 没错，其实我也常听到有人说这么一句话，是说人呢，什么事儿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0: 对的，
1: 啊，由此我就想到。人这一生其实它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对吧？我们从呱呱坠地到最后呢和家人摆摆手啊，拂袖而去，其实整个这几十年百十来年呢就是一种体验的过程。既然是体验的话，那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的体验感更好一些呢？是吧？
0: 没错，
1: 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就是白来一趟了。
0: 是的。
1: 你看每一个人来到这世上呢，他因为各方面等等不同的原因吧，那你会看到他的生命的结果呢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一些好的知识，好的一些观点啊，去创建一个新的三维，对吧？然后呢让自己呢重新的去来认识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学会放过自己，然后呢让自己的心是丰盈的，是美满的，对吧？
0: 对，就是我们讲的圆满人生。
1: 对对对，您看这一路走来呢，您是真正意义上一个人扛着书院，从零到一啊，从强到弱。那么在最初初创的时候也挺困难的，也没有什么支撑，孤军奋战的阶段，那您撑下去的核心的劲头来自哪里呢？
0: 我想这个核心的劲头啊还是来自于一份初心，一份爱和一份慈悲。
1: 是，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爱，我觉得对这个爱的理解是这样的，说它不是泛泛的一个爱，而是真正的我们能看到这个目标之后呢，我真心实意的想把这个情感呢就放到这上面去，是吧？
0: 对。
1: 那你看外界看女性创业者呢常觉得是哎呀温柔大细腻的，但真正独闯事业需要极强的定力、抗压能力和果决力。那你怎么来定义自己身上这股独闯天下、自成山海的力量呢？是生活逼出来的，还是低谷之后觉醒出来的呢？
0: 我想都有，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偏重于生活逼出来的。因为女性自古以来可能就是阴柔的代表啊。
1: 是是是，
0: 我觉得我可能在25岁之前吧，30岁以前，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很小鸟依人，很温柔，想寻找依靠的这么一个女生。
1: 是
0: 啊，但是当你经历了生活的很多的事情之后呢，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做为母则刚。
1: 对对对，
0: 对，
1: 是。
0: 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然后需要被好好去照顾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和我是一样的，
1: 是
0: 我们会倾其所有的，然后呢去给到自己的家人，给到自己的孩子，
1: 是
0: 然后呢最好的照顾和最好的这一份爱。所以当我站到这个角度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到全天下有很多很多的妈妈都是和我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就是这一份对孩子的爱，对家人的爱的力量在支撑着我。
1: 是这份同理心呢，它也能够去照射出呢我们内心奔着一个光明的向上的这个结果而去的时候，那一切的困难那都不是困难，对吧？都是我们需要经历的一些感受罢了。那你在办学过程当中呢，一定会有疲惫啊、孤独啊、想松懈的时刻，
0: 肯定有的。
1: 对，当您撑不住的时候，您是如何去来自我调节、自我治愈、给自己打气的呢？
0: 当这个撑不住的时候，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的，偶尔的，
1: 是
0: 对
1: 是，
0: 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1: 一定要坚持。
0: 但是为什么要坚持下来，并不是因为说我在这个书院上投了多少的钱啊，多少的精力啊，能坚持下来的原因是看到了很多的家庭因为我们而变得幸福了。
1: 是 是, 是，
0: 比如说我在书院初创的时候，我就成立了这个公益的读书会，教子有方，带着家长一起读这个必修的16堂国学课。那我看到很多的妈妈在来的时候迷茫、焦虑、无助，
1: 是
0: 啊，各种关系都是鸡飞狗跳的。
1: 是，
0: 但是在这里读了1年的书之后，他们眉开眼笑，然后跟老公的关系、跟 这个婆婆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全部都得到了改善。

0: 向积极的方向去改善了。
1: 对，每一次他们分享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喜悦。
0: 是，
1: 更重要的是孩子的改变。
0: 是，
1: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并不是那么的乐于上学。
0: 是，
1: 所以当这些孩子来到我们书院之后，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们产生了特别巨大的变化之后，看到他们能够直起腰、建立自信、能够回归校园，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太值了。
0: 是，
1: 不管怎么样都要坚持下去。
0: 是。你看书院慢慢也做出了规模，做出了影响力，身边的人呢、学员呢、家长对您的认可，有没有让您对女性价值、自我成就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呢？
1: 说到自我成就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想要去有一份成就啊。
0: 是是是，
1: 但是我觉得成就其实是来自于天赋。你看什么叫天赋，我觉得就是老天赋予你的
0: 是
1: 一份特殊的使命。
0: 比如说就像我做这广播，
1: 对，
0: 就是祖师爷赏饭吃是吧，一拿了32年，
1: 这是林阳老师您的天赋。
0: 好，谢谢。
1: 但是我们会发现呢，这个社会其实需求是不一样的。
0: 是
1: 然后呢，有的岗位需要保洁工，有的岗位可能需要科学家，有的岗位需要咱们这样的电台的这个播音员，有的需要老师。
0: 是，
1: 所以我相信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他的天赋都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不一样的长相，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这个使命。所以我们要去遵循天地万物各得其用吧。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我们尊重这个宇宙给予我们的规律就好了。
0: 是，
1: 我想我的使命就在此吧。
0: 有使命感。其实您看啊，虽然是我面对不同的人，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人生，但是呢，大家去求得幸福、安宁、快乐的这种求、这种欲，它是一样的，对吧？
1: 是的。
0: 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对吧？
1: 嗯，
0: 都是希望能够如此。你看现在很多女性呢，就被困在生活呀，包括情绪啊，这个困境里啊，她不敢去突破，也不敢去独自前行。那以您亲身的一个经历的话，您觉得女性要想把日子过稳了，把事业做成了，她最需要守住的底气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回归。
0: 回归，
1: 对。因为我们在学习国学，在学习易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讲这个男为阳，女为阴，男为乾，女为坤啊。那么男人呢是主这个直取，然后女人呢是主转化。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俗话讲叫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装钱的这个匣子。
0: 是
1: 啊，
0: 你是说呢，各自要把各自的岗位职责呢守护得好。
1: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说哎呀，全部都是女强人，那这个世界简直就成了这个武则天的天下了，那就本末倒置了，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所以就是八个字来形容吧，叫做归本正心，天道本真。
0: 是是。的确啊，那你看现在呢，生活当中的很多女性，我个人觉得她们把自己的所处的位置，她的所行所作，有些时候呢，感觉上好像不那么合时宜。有人说你落伍了，我觉得不是一种落伍。那既然咱们先人们已经是在他的著作当中给到了我们一个指明方向的一些书籍啊，包括一些经典，那我们在学习之后呢，转为今用，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化，是吧？
1: 对的。
0: 那你看你走过低谷，熬过创业最难的那么一段时间，那么现在您再回望曾经的坎坷，那心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如今您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经营书院，对待生活呢？
1: 是的，现在的心态的确是跟2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是吧？
1: 对。
0: 您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现在的心态准确来说，我觉得应该用平等心三个字来形容吧。
0: 是吧？
1: 就是不管遇到了任何的困难也好，快乐也好，或者得意也好，都是以一种平等心，或者是不管遇到任何人或者是任何事也好，也是以一种平等心。因为在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天道无亲常于上人。意思呢就是说，其实老天对待每个人都是非常公平的。
0: 是，
1: 就好像这个太阳，它不会只照富人不照穷人。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只要我们呢用一颗平等心去对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生活的比较自在快乐。
0: 您看啊，您经历过人生的不圆满，您反而在一份做这个滋养人心的国学教育，那么现在的您如何去看待遗憾和圆满呢？会不会更懂得接纳不完美，专注当下的深耕呢？
1: 是的。现在更懂得接纳一些不完美了。
0: 是，
1: 因为在我们走过的这个路程当中，2年时间里会出现很多的人和事。
0: 是
1: 比如说我们第一年初创的时候

0: 其实是很艰难的、
1: 嗯、
0: 我们不会做，我们一路在摸索，
1: 是
0: 有时候也会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
1: 嗯、
0: 觉得自己是不是能力不够啊、
1: 嗯、
0: 啊，有时候也会对身边的伙伴、
1: 嗯、
0: 然后有一些要求，就觉得哎呀他好像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啊但是经历过很多事之后呢、
1: 嗯、
0: 现在就已经变得对这些不再强求了，就变得学会了接纳、
1: 嗯、随缘而行，
0: 随缘而行，人无完人，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所以一旦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心境，有了这样一种做人做事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这种方式了之后，你会发现呢，仿佛以前看似我们看不下去的这种分别心、分别念，仿佛现在也少了很多很多，反而让自己呢更加的轻松和快乐了，是吧？
3: 是的。
2: 嗯，其实呢，这也就是说，我们从国学当中所能窥探到的一丝一角，但它已经很好的在滋养我们了。而且我听说最近也是做了很多的读书活动，是吧？
3: 是的。
2: 你也是培育了很多的这个老师，他们出去来做分享，然后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面呢，能够听到我们书院的这个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包括我也参加您的这个读书会啊。
3: 是的，您也参加过一次。
2: 对对对，我觉得特别好。通过这种方式远离手机，然后呢在书本当中去获取一份力量，它是和刷手机刷几个小时带来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去设这个读书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现在社会上那么多的读书会，为什么我们的读书会你就觉得好像跟别人不同吗？还是哪些地方能够更加吸引人们愿意坐到您的读书会里来呢？
3: 我想首先是我当初的一个想法是不同的。我当时在想，读书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小众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3: 但是如果一个家庭爸爸或者妈妈因为读书而改变了这个教育孩子的现状，那么我想挽救一个家庭的话，可能就是能够让一个家庭更加的幸福。所以我想我们的读书会呢就是从家庭教育开始。
2: 哦，
3: 对，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2: 最近看学习了凡四训是吧？
3: 是的。
2: 那本书也特别的好，其实
3: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嘛。
2: 真是真是啊。看老祖宗们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瑰宝，如果说我们不能很好的把它咀嚼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哎呀，我觉得人生的这一把体验它就是一种遗憾了。
3: 是的，
2: 是吧？
3: 就会觉得缺少了很多东西。
2: 对对，我们身为中国人啊，那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文脉，如果不去传承，不去在这个文脉上去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人生规划之路的话，所以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对吧？
3: 是的。
2: 而且我们觉得在学习所谓这国学上面呢，有很多人就有这种惧怕。那我遇到过这样说，哎呀，我也没啥文化，我也不识几个字，这玩意儿到那儿去，我跟谁也去交流不上。很多有这样的担心，我不知道您遇到的人有没有这样的。
3: 肯定是有这样的，
2: 是吧？
3: 比如说再拿我们读书会的这些家长来举例啊。我们就有一个家长呢，不止一个吧，大概有好几个家长，他们其实都没有什么学历。甚至他们第一次来读书的时候都是磕磕巴巴，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读不好。我当时就在想，哇，这样的家长怎么也来读书呢？但是没想到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之后，他们不但读得非常的流畅，而且个人的这个自信心也建立起来了。
2: 你看，
3: 而且跟老公的关系也好了很多。
2: 是吧？
3: 啊，
2: 就是说呢，有人讲说我美，那我去化妆，说化了妆之后呢，一张口呢，我是一个比如说很难听的公鸭嗓啊，然后呢声音就不好听了。所以你看，光是外在的美是没用的，我如果我们的思想上不能够去进入一个正道正轨，有正念的话，你无论做人做事它都是不美的。所以真正的体现一个人的美应该是从内向外的，对吧？
3: 是的。就是我们讲的叫做内外兼修。
2: 对对对，内外兼修。那你看您现在做事的这核心的初心和刚创业的时候相比呢，是始终没变，还是变得更通透更纯粹了呢？
3: 始终没变。

0: 变。
1: 嗯，
0: 对，因为只有
1: 这挺不容易的。
0: 是的，最难的就是保持一份初心。
1: 是是
0: 啊，因为有时候你走着走着可能就走偏了，
1: 是，
0: 或者当你面对诱惑的时候，
1: 嗯，
0: 你坚持不住了，
1: 是，
0: 或者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放弃了，
1: 没错。
0: 所以能够保持一份初心的话，
1: 嗯，
0: 我觉得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1: 是，
0: 嗯，
1: 其实说到初心呢，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朋友向我吐槽他自己做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样，做那个事情怎么怎么样，我说你有没有反思过，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回头去看看我们的初心，你之所以遇到这个困难，是不是我们把初心忘却了之后，我们的心已经拐到了别的方向，最终给你带来的困扰呢？哎，经过这样的相互一聊呢，你还真别说，还真能聊这点东西出来。那很多朋友就说，为什么你能去来想到这一点？因为我说我也是从这些亏里头一步步吃出来的。
0: 是的，
1: 啊，所以有些吃亏啊，我反倒觉得它不是一件坏事，它也不叫吃亏，其实就是我们自我成长的，路径当中你所应该遇到的一些场景，去成长我们自己的，是吧？
0: 是的，我们经常中国有句古话叫吃亏是福嘛，
1: 嗯，
0: 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嗯，
1: 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学会吃点亏。当然，这个吃亏可能和你立的吃亏是不一样的啊，
0: 嗯，
1: 哎，是不同的。这个吃亏呢，可能我们需要更深的去来聊啊。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聊得特别深了。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时候能和雨谦老师啊，我们还能遇得见，你也能去到他的读书会呢，去来感受一下。我相信你能对这句话理解的就更深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对你而言，如今的书院呢，它是一份事业，我觉得也是一份修行吧，是吧？
0: 对，
1: 那还是安放自己内心的精神家园。那您是现在把你的主要精力呢都放在哪部分了？比如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读书会，您呢是培育了一些老师，这些老师们呢带着大家去来读书，那您呢现在目前的重点是放在什么地方呢？
0: 嗯，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重点呢，也是放在这个孩子的心性教育上。
1: 嗯，
0: 对，就是怎么样去给孩子，打造一个好的环境，
1: 是
0: 让他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1: 嗯，
0: 这是当下我们去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给到孩子更专业的一些课程体系。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当下也是在不断的去研发我们的这样一个课程啊、课件啊，
1: 嗯，
0: 啊，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东西呢，给到所有和我们有同愿、同心、同德的一些，
1: 嗯，
0: 啊，这样的有志于教育事业的一些伙伴吧。
1: 对，
0: 嗯，
1: 其实您看啊，说到这个国学的教育呢，也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啊，
0: 嗯，
1: 说你看在你学院里面，他学习一些传统的礼仪啊，包括一些传统的一些教人的一些方法呀，可是呢是在你的环境里面，等到他一回到他的学校，回到他的家里，他又回到了过去的那种感觉，他会不会格格不入啊？
0: 嗯，我想呢，这个呢，其实呢，如果是当他格格不入的时候，
1: 嗯，
0: 那可能这个文化我们说还是没有学好，
1: 是吧？
0: 啊，因为在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满招损，
1: 嗯，
0: 谦受益”。
1: 哎
0: 哎，
1: 这里面提到一个态度，对吧？
0: 对
1: 啊，也就是说，不管你学习了所谓的多么经典的一些文化知识也好，人始终保持一个叫谦，不能去傲。
0: 对
1: 吧，一旦傲了，那这个文化就等于是白学了，
0: 叫傲不可长嘛。
1: 嗯，这是确实是这样，嗯，所以你看我们通过学习的这种方式，更多的是影响孩子或影响家长的内心的一个走向，对吧？
0: 嗯
1: 嗯，那你现在觉得到我们学院来的，到我们这书院来的这些学生们，他们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都有哪些呢？
0: 他们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呢，首先呢就是孩子们需要被陪伴，
1: 需要被陪伴，
0: 对，他们很需要父母给予他们的爱和陪伴。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家长都非常的忙碌，
1: 是
0: 早八晚五的上班，
1: 是
0: 为了生存。
1: 嗯，
0: 那对于孩子的这样一个陪伴呢，
1: 嗯，
0: 是很忽略的。
1: 是
0: 啊，嗯，那有时候可能我们看似是在陪伴，
1: 嗯，
0: 但其实手里在拿着手机，心思呢不完全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孩子他很有灵性，他能够感觉得到。
1: 嗯
0: 嗯，
1: 其实呢，你看我的节目当中啊，比如像周四啊，像周一啊，都会有心理学的一些内容。
0: 嗯，
1: 其中也多次就提到手机这个话题。
0: 是的。
1: 其实我也再次想多去来分享一下，
0: 嗯，
1: 手机它的确能够给你带来短暂的、暂时的多巴胺所带来的那份轻松。但如果说你学会回看一下，你经过一两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去来刷这个短视频，可能

0: 短视频最长的也就十来分钟，
1: 对，
0: 短点就三两分钟。
1: 嗯，
0: 然后我想问你一句话，你看了这么长时间的手机，你得到了什么？
1: 好像看似没有什么收获啊。
0: 对，其实你真的静下心来去想一想，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曾经经历过。
1: 我也曾经经历过、
0: 啊、
1: 刷了一个多小时，回头一看学到什么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学到。
0: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刷了两个多小时，坐在那里头一动不动的，然后觉得好像很舒服，一会儿就是两个多小时之后呢，眼睛疲劳了是吧、我还能歇息一下吧。当手机放下那一瞬间，我突然间就脑海当中浮现出一个问号，哎，我这两个多小时我干什么了？这些信息给我带来什么了？
1: 嗯，
0: 我学到了什么了？后来想，这就是一种浪费。
1: 对、甚至你刷完了之后会有一种很无聊的感觉。
0: 对对对，很空落落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我就开始逐渐的摆脱这手机，然后干嘛，用书来填充啊、有些时候呢，看书说实在话是看不进去的。
1: 对
0: 啊，这说明什么？说我们这个心性已经开始乱了啊，
1: 静不下来。
0: 哎，静不下来。
1: 嗯，
0: 然后就逼着自己。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发现每天你不看几页书，你还觉得
1: 不习惯了。
0: 对，不习惯了一回事儿。因此呢，我们的所谓的一些好习惯坏习惯都是我们的心在主导着我们向哪个方向去走。如果说我们要选择的向好的方向去走，可能在最初做的时候有点难受，因为你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
1: 对，
0: 当我们去改变这个习惯的时候，我们就拿心理学所说的21天啊，改变人的一个习惯，那你去来试一试，那我相信一定他会有很好的一个收获的。那为什么说这些呢？咱们回到说到这个孩子的家长，所以这个手机啊，真的是劝您把它放下来，您多和孩子去沟通沟通，
1: 交流，
0: 您多陪孩子呢、去交流交流，那你得到的结果和你所看到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它是完全不同的。
1: 是的，是的。
0: 我总愿说这句话，叫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少年啊。
1: 没错没错，孩子的教育事实上是一件不能等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陪伴孩子，你投入其中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因为孩子呢，他不是被我们用来管的，孩子的到来他是让我们更好的修行，而且是让我们能够提升智慧的。
0: 是是是，
1: 你跟孩子之间是一种彼此滋养的关系。
0: 嗯，
1: 就像我们书院的这些孩子，我们在照顾他们教育他们的同时、我们会发现他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灵感。
0: 对，
1: 然后呢，他们的那个智慧有时候似乎又比我们高，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亲切地称这些孩子们为小老师。
0: 不，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1: 对，
0: 有很多人不相信，说什么一个小孩子他会比我们成人
1: 是的
0: 这个智慧还大吗？
1: 很多人不相信，
0: 很多人真是不相信。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真的。
1: 对，这是真的。
0: 对，你看前两天去参加一个活动，这是叫讲好中国故事啊，然后我们去一个学校里面去做评委，你就会看到进来前前后将近100个学生，那每个学生所表现的感受能力它是完全是不同的。
1: 嗯，
0: 有些人你真的让感觉到目瞪口呆，哇，这么小的孩子2年级他就能表现得如此的啊 number one 啊，那么好表现的。哎，所以说哪有不可能啊，一切的一切都有可能，尤其在孩子那个阶段是吧。
1: 是的，尤其是我们说在孩子这个阶段的时候叫有无限的可能性。
0: 嗯，是是，
1: 因为他的生命不被定格不被定义。
0: 对，
1: 他们有很多的潜力没有被开发出来。
0: 是的，
1: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有非常大的这个天赋和潜能。
0: 没错没错，您看呢，立足现在啊，在未来的3-5年，您对咱们的书院有哪些更加清晰更踏实的一个规划呢？
1: 嗯，我想我们更多的还是服务好每一个家庭，服务好每一个孩子、服务好我们的社会，有句话叫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0: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的社会呢就是由不同的家庭去来组成的，对吧？
1: 是的。
0: 那么这些家庭呢，他们需要呢是有一个叫正确的观念，如何呢去好好的经营，好好的去走好生活当中的每一步，那也就是呢要去获得一个快乐。那随着书院的影响力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大的，对吧？那你会始终坚守的办学底线和教育的初心是什么呢？
1: 那么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让更多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因为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孩子啊，他们值得拥有更好的教育。然后呢让他们的灵性得以发挥。在这样一个 AI 的一个时代，我想我们更多的是应该是去培养孩子的一个思考能力、创造能力，还有他们内心的这个爱的能力。
0: 是，
1: 这个远比刷100道题考100分刷很多的卷子，我觉得更有意义。
0: 是，如果一。

0: 人无爱的话，那这个人呢，他就很难被这个环境所接受，
1: 他会更加的自私自利，
0: 对对，
1: 冷漠麻木。
0: 而且呢，其实他对自己来讲也是一种叫看不起。
1: 是的，
0: 表面上你觉得他耀武扬威的，其实他对自己是看不起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让孩子去走向这一步。那未来无论如何的去发展，哪些东西您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1: 肯定是我们的初心是不会改变的。
0: 嗯，
1: 愿意为孩子去这个付出下半生的精力，这个愿力是不会改变的。
0: 是，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一个坚持。另外呢，其实还想和您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在面对家长对于我们的态度，因为这里面既然咱是办学，
1: 嗯，
0: 那这里面就需要建立一个叫信任。当信任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很好的去看待和考量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的心境。那有很多家长呢，他也会采取叫观望的一种态度。您有没有遇到那种说既对我们相信又对我们不相信，有没有这样的家长？
1: 啊，那肯定是有了。
0: 嗯，您是怎么来面对的呢？
1: 那首先呢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有爱无碍，就是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你是没有障碍的。
0: 是，
1: 就是我对别人好，别人对我不好，并不代表我不好，
0: 嗯，
1: 而是什么呢？而是可能是对方需要提升，
0: 嗯
1: 啊。但是当我们有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个需要的是耐心，
0: 耐心。
1: 对，第二个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规矩，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说叫规则，
0: 是 是。
1: 对，因为这个社会是需要有规则的，
0: 没错，
1: 规则它有时候是用来保护我们，也保护别人的。
0: 是是是是，所以这就需要呢我们很好的建立这种规则感，对吧？
1: 对
0: 啊，其实就像是我们开车上路的，可能我们自己啊开得规规矩矩的，但总会能碰到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1: 是的，
0: 但这个时候就看呢我们怎么去来看待了。我也多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过，说我对待路怒症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以前开车我是有路怒的这个情节的，那比如谁逼我一下，谁不小心怎么去还我一下，我一定去开车上前去还给他的、啊、
1: 是的，好像很多人都有、
0: 啊、或者会骂几句的啊，难听的话、嗯、但后来一想呢，别讲，如果说你在火头上，在情绪里面，对方呢因为你的所谓的报复，然后也产生这样一个情绪之后，难免呢他正是一个处在临界点的脾气，坏脾气在临界点的状态被你点燃了。
1: 嗯，
0: 你说就因为这么不到十几秒的一个时间里面，你们发生了很可怕的一些事情。这些案例的话，我们在媒体上也是能看得到的。
1: 是的，很多，
0: 非常的不值得。对，
1: 嗯。
0: 然后我就想，那我就数数吧。如果谁憋了我一下，我心里想他不是有意的，然后数数，最多最多不超过30个数，要么是我的车快过他了，要么是他呢快过我。30秒之内，基本上我们彼此都见不到了。
1: 嗯，
0: 哦，后来我一想，这30秒很值得呀。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在30秒之内很好的管理好我们的情绪，那就很可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一些不可预见的不好的事情。
1: 是的，
0: 嗯，
1: 其实特别赞叹林阳老师啊，嗯，
0: 也不是赞
1: 叹，您刚才分享
0: 的，吃出来的，
1: 您分享的特别好，这就是转念的力量。
0: 嗯，
1: 有时候我们人的确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0: 是是，
1: 一念福，一念祸呀。
0: 是，
1: 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路怒给爆发了，那可能后果不堪设想。
0: 没错，
1: 但是当像您这样一转念的时候，
0: 嗯，
1: 事情就发生完全不同了。
0: 嗯，所以我在想呢，要忏悔以前的所有的不好，然后呢要学会去接纳，然后呢要学会去改变。说当我们去改变了之后，真的这种快乐自在的感觉，它就随时随地的就在我们的身边，对吧？
1: 对，
0: 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这人的一生呢就是一体验的一生，为什么不让我们的体验感好上加好呢？是吧？
1: 是的。
0: 你看您一直呢是以温柔而且坚韧的力量去来治愈自己，去温暖他人。未来你想把咱们这个书院呢打造成一座什么样的文化的港湾呢？
1: 那我一直在想哈，
0: 嗯，
1: 我想用一座书院来守护一座城。
0: 嗯，
1: 那其实面对当下非常焦虑的这种生活状态，
0: 嗯，
1: 很多人是需要有一个心灵归宿的。
0: 嗯，
1: 我希望所有的人来到我们天道书院的时候呢，能够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0: 嗯，
1: 可以卸下所有的疲惫。
0: 嗯，
1: 然后在这里找到一个真正的心灵的家园。
0: 那这样吧，还剩点时间，您讲讲咱们家里都有什么，如果去了的话能感受什么，好吧？
1: 嗯，好的。那么咱们现在呢来到书院之后呢，
0: 嗯，
1: 首先书院的环境非常的优雅。
0: 对，
1: 我们说环境的能量本身也是能够带给人。

0: 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1: 是是 是, 是
0: 啊，书院现在的这样一个地角呢，是在大连市的城市的一个边缘啊。
1: 嗯、
0: 那不管大连市市区任何一个地方的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去，
1: 嗯、
0: 大概驱车30到35分钟就可以了。
1: 嗯、是，
0: 所以车程半小时，精神栖息地呀、啊
1: 嗯，
0: 而且呢是面山而居，
1: 嗯，
0: 那是天然的大氧吧。
1: 嗯，
0: 去到那里以后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书院里喝喝茶，
1: 嗯
0: 啊，然后呢聊聊天、
1: 嗯、
0: 也可以抄写经典、
1: 嗯、
0: 静静心、
1: 嗯、
0: 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做做一些非遗类的手工的一些制作
1: 哦
0: 啊，对啊，包括呢我们可以听听这个颂钵的播音、
1: 嗯、
0: 啊，
1: 对对，
0: 那像这些放松身心的活动啊、
1: 嗯、
0: 包括正念的冥想啊、
1: 嗯、
0: 啊，其实这些活动都是有的
1: 哦，
0: 嗯，写写书法、
1: 嗯、
0: 看看书，我们书院藏书藏了很多，
1: 是吧、
0: 啊、是的，所以大家去了之后呢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书籍去看一下，
1: 嗯
0: 嗯，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学习传统礼仪的一些古代的一些游戏，比如说大家喜欢的娱乐活动、
1: 嗯、
0: 投壶游戏
1: 啊, 投壶游戏
0: 啊，射箭啊，这些都有的、
1: 嗯、是挺好的、嗯、其实呢我们不需要说它有多么的繁杂，只要能够一脚踏进这个院子，然后呢与这个纷繁复杂杂乱的世界能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暂时的分割，其实这就是很好的一种疗愈了，是吧？
0: 是的、
1: 嗯、
0: 暂时的隔绝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很多人有的时候他是需要这种感觉去让自己那颗疲惫的心呢得到很好的一个休息。
0: 是的，
1: 其实最后呢也想请您呢给所有呢正在独自去撑生活默默的自愈努力长谈的女性一句话送给他们好吗？
0: 嗯，好的。
1: 嗯，
0: 我想这句话呢可能来自于我们曾经读书会的一首班歌吧、
1: 啊、
0: 也是我们每次必唱的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1: 嗯、
0: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也听过、
1: 嗯、
0: 啊，歌词里写到不要迷茫不要彷徨，
1: 嗯，
0: 太阳下山还有月亮，
1: 嗯，
0: 就是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
1: 嗯、
0: 他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1: 是
0: 黑暗不是永久的色彩、
1: 嗯、
0: 请相信黎明一定会到来。
1: 对，其实每一天呢、啊、每一刻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物呢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我在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听到我的老师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呀这世界呢唯一的变化就是变化。
0: 是的
1: 它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0: 嗯，
1: 哎，如果说这世界有什么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是不变的。小的时候听不懂，现在听懂了，是啊，一切一切都在变，就包括一个人所遇到的境遇也是一样的。有句话说呢叫境由心造，其实呢它不是迷信，
0: 嗯，
1: 而是真的是因为你对待一件事情的看法和焦点不同，它得出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世界嘛。
1: 是是是，
0: 当我们把自己的心调整得特别的纯净、
1: 嗯、
0: 开心快乐、
1: 嗯、
0: 啊，随和自在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就很舒服。
1: 是，还是那句话，学会呢要融化自己那颗坚硬的心，
0: 嗯，
1: 学会让自己呢在爱当中呢变得更加的有亲和力，更加的有温度，去温暖自己，当然更重要的也去温暖别人，对吧？就像我们和人家做事情，我们和人家讲话等等的等等，需要我们很系统的呢去学习也好，去感悟也好，最终呢都要变成一个，简单的话说就变成一个好人。我觉得做一个好人挺不容易的，
0: 嗯，而且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好人。
1: 那这一点呢，都是大家真心实意的想去让自己能够变成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以谦老师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0: 嗯、
1: 为大家呢去来分享了您和您书院的一些故事。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我们讲叫因缘和合嘛，啊，有这样的机会呢。
0: 嗯，
1: 会在一些地方能见到雨谦老师，那雨谦老师呢也真心的希望有这样的爱心和这样的发心，能够去跟更多的家庭去来链接，让更多的家庭在国学文化当中去找到真正的幸福的那个目标。好，谢谢你，再见。
0: 好的，也感恩各位听友，感恩林阳老师，感恩今天荣幸能够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相见。

之智慧呢，去解今人之困惑。创办学堂守住的不只是经典的典籍，更是一份文化传承的责任。那也希望呢，浮躁当下啊，能够给大人孩子们留一处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 都市广播，
1: 听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0: 随着一曲，
11: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12: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他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

0: 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他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1: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0: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言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0: 躲开了宋天然的纠缠，赵正大回到家，周雨晴从房间里出来，热情地跟他打着招呼。赵正大像是没有听见一般，刚脱下外衣，周雨晴忙接过来挂在衣架上。
1: 正大呀，厨房里有饭，给你留的。
0: 赵正大转身去了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洗着手。周雨晴跟了过去，站在门口没话找话。
1: 今天啊，打电话那女的挺有意思的，你说啊，她摊上那样矫情的老公啊，闹不闹心死了。你骂的对，这种啊生在福中不知福的男人，真不知道是不是吃粮食长大的，我看呢就是犯贱。
0: 赵正大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开始刷牙，装作没听见。
1: 哎，对了，你给那女的出的整改方案挺好的，以后不再进厨房，整夜整夜不上床。哎，中间那两句什么来着？我没记住。哦，对，最后一句是后备情郎排成行。哎呀，你说你啊，都从哪儿翻出来的科啊？哎，中间那两句怎么说的？
2: 哎呀，我也忘了，想不起来了。
0: 赵正大含糊地应着。
1: 哎，你说啊，你对两口子的事儿整得这么明白，怎么一轮到自己身上就二乎了呢？这是不是就是常说的当局者迷呀？你今天晚上的节目啊，我琢磨了半天，越琢磨吧，我越觉得自己跟那个女的命啊差不多。你看哈，我也是下了班就着急往家跑，做饭洗衣服，伺候一家大小的。你的工资除了给正果看病还房贷也没剩几个了，那家里花的都是我的工资。
0: 赵正大满脸抹着香皂，一脸不悦地说道，
2: 请你让我安静会儿行不行？
0: 周雨晴像是没听见，继续说着，
1: 人家那个女的呀还能把钱存到银行，我还不如她呢。
0: 赵正大洗完脸了，周雨晴拿毛巾递了过去。
1: 要说呀，这么一比较，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比她还贤惠呢？
0: 无奈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是她周雨晴错了吗？还是我赵正大错了呢？生活没有答案，赵正大的心里也没有答案。周雨晴心灰意冷，没想到自己一张热脸贴在了他赵正大的冷屁股上。赵正大变了，变得不吃粮食，变得没有人味儿。就算正果不跳窗，自己冲到楼上把正果从窗台上抱下来，就冲着这一点，他赵正大都应该跟自己和和气气的。赵正大呢，他心烦的时候不喜欢周雨晴在他面前献殷勤，更不喜欢他叨叨起来没完没了。自己都跟他说了想安静安静，他却当作耳旁风。现在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夫妻了，这种絮叨的话就更不爱听了。赵正大坐在电脑前，本来是想查点晚上用的资料，可是满脑子想的都是家里的一堆破烂事儿，都是离了婚的人了，周雨晴还这么抓住自己不放，有意思吗？还有一个让自己心烦的人，那就是宋天然。遇到这么一个破裤子缠腿的主，不依不饶的让人很是无奈。随着 MP3 里播放的字母歌哼唱着 ABC， 赵正大在卫生间里洗着脸，听见有敲门的声音，顾不得把脸擦干净就跑去开门。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门口居然站着的是导播小麦。赵正大赶紧把小麦让进来，看到赵正大有些诧异的样子，小麦就说呢，
1: 啊，正大老师，我呀是正好呢路过你们小区，想给您啊打个电话，您手机还关机呢，我就琢磨着您这个宅男一定是在家，我呀就不请自到了。
2: 呵，我怎么成宅男了？

0: 郑特老师，我知道你要去照顾你妹妹，不大可能出去啊。
1: 小麦问赵正大：“都宅在家里做什么呢？”赵正大说：“上上网查点资料，省得做节目的时候呢没有嗑唠。”小麦有些不相信：“
0: 郑大老师，您还能没嗑唠啊？对了，我搜集了一些挺好玩的网络词汇，在邮箱里呢，给你看看吧，挺给力的。”
1: 是吗？哎呦，那谢谢你呢，小麦啊。有些词儿啊，我现在还真是不大明白。两个人说着，坐到电脑前，小麦从邮箱里调出个文件，上面的一堆的网络语言，还真有赵正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比如说，表是不要的意思，果酱就是过奖的意思，酱紫呢是这样子的意思。赵正大觉得挺好玩的，细琢磨琢磨，确实也挺在理儿的。见到一个奔四。赵正大忙说：“这个他知道，就是指快40岁的意思了。”小麦笑着说：“什么呀？才不是呢，是笨死了的意思。”赵正大反应过来，也跟着笑了起来。小麦继续说道：“对了，还有啊，616是616，661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1: 啊，661就是搂搂你。”小麦笑着对正大做出搂的动作。赵正大也笑着，也做着搂的动作，正笑得起劲儿的小麦突然僵住了。同样做着搂的姿态的赵正大疑惑的一回头，发现周雨晴一脸愤怒的站在了门口。赵正大尴尬的放下手，小麦不好意思的站了起来，对着周雨晴讪笑着：“哎呀，这是嫂子吧？”周雨晴没搭理小麦，只是看着赵正大。赵正大尴尬地问周雨晴：“这你怎么回来了？”周雨晴冷笑了一声：“哼，我回来的不是时候吧？碍你们的好事儿了吧？
2: 你胡说什么呢？
3: 嫂子，你误会了，我只是跟郑大老师在说工作上的事儿呢。
1: 工作上的事儿用这样？”周雨晴比量着搂的动作
3: ：“这是什么工作呀？赵正大，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工作？”
2: 周雨晴，你太过分了啊！你是我什么人呢？你啊，
3: 我是你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他不知道吗？啊，我和你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人。
1: 小麦跟周雨晴解释，确实是误会了，可周雨晴根本听不进去。她奉劝小麦离赵正大远点儿。赵正大这种耍嘴皮子的男人最能骗女人，别死皮赖脸的往贼船上跳。小麦看到周雨晴当真了，又解释一番，让周雨晴别多想。
3: 我不多想，都被我躲在屋里了，我还用想吗？
1: 周雨晴的气势好像是捉奸在床。就在这个时候，小叔子赵正义和刚刚出院的老爹赵长禄正在往楼上走呢，在楼道里就听到了家里吵翻了天。反应超级快的赵正义回头想堵住上楼的老爹。
4: 爹，这家里好像没人呢。
1: 赵长禄一把推开了赵正义。
2: 一边去，你哄聋子呢？
1: 赵长禄气势汹汹地进了门来。周雨晴一见公爹来了，便呜呜地哭了起来，像受了多大的委屈。这架势一摆，赵正大知道赵长禄误解了自己和小麦，刚想解释。话头就被赵长禄一记耳光打回去了。小麦一看这情势，转身要走。赵长禄指着小麦朝赵正大吼道
2: ：“他大白天的跑家里来干什么？啊，你得给好好妈一个交代。”“爹，我交代什么呀？他就是我同事。
1: ”周雨晴的哭声又响起来了。赵长禄又举起手来。赵正义忙跨前一步，挡在赵长禄的面前。
4: 爹爹爹爹，我哥没骗你，他是我女朋友。
1: 赵正义指着小麦，这一下，赵正大和小麦都是一脸的愕然。周雨晴也收住了哭声，赵长禄更糊涂了。赵正义走过来，搂住小麦的肩膀说
4: ：“这事儿都怪我，没和你们说清楚，爹。我不是说了吗？这是我女朋友，本来打算等你出院之后啊，给你个惊喜。那谁知道啊？
1: 可是周雨晴根本……”

0: 就不相信赵正义说的话。正义，你别搅浑水儿，你和他处对象，你哥能不知道吗？
1: 嫂子，我哥他真不知道，我们本来呀，想发展发展再告诉你们的。
0: 赵正义侧头看着小麦，寻求小麦的支持。这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向了小麦。小麦不知所措，慌张地点了下头。赵正义这下来了精神头，瞧瞧，瞧瞧，没骗你们吧，是吧？赵长禄、赵正大、周雨晴面面相觑，小麦的眼泪涌了出来，夺门而去。赵正义在后面喊着追了出去。
2: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冤枉人家姑娘了。
0: 赵长禄搓着手，感到自己太鲁莽，随后埋怨起周雨晴来。
2: 好好妈呀，你也是的，那敌情不明，你就咣咣咣乱开炮吗？你看把人家姑娘都给误伤了。
0: 周雨晴盯着赵正大就问道，
3: 赵正大，你说正义没撒谎？
0: 老爹赵长禄忙说，
2: 哎呀，这当事人都点头了，还能有假吗？
0: 转过脸去看着赵正大的脸继续说道，
2: 俺也是脑瓜子发热啊，以为你当了陈世美了呢。
0: 赵正大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就问道，
4: 爹，你怎么来家了？
2: 啊，俺自己做主出院了。
0: 对于小叔子赵正义刚才的表现，周雨晴心存怀疑，他趴在客厅的窗户上朝底下张望，看见小叔子跟在小麦后面一个劲儿地解释着什么。赵正义刚才一着急，把小麦说成是自己的女朋友，很大成分有帮助哥嫂结转的因素，但也不乏私心。有几回呀，他去电台找哥哥赵正大，他见过小麦，跟大哥也打听过小麦的一些基本情况，知道小麦也就是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他挺高兴的。赵正大看出弟弟的心思，说他伺候不起小麦，让他了却这份心思。赵正义也知道自己跟小麦有点差距，但是还觉得这差距呢可以逐步的缩短。他想着只要自己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就去跟小麦把话挑明了。可这计划没有变化快呢，今天的突发事件让他无意当中把计划提前给实施了。在小区门口，赵正义拦住小麦，开玩笑地说，
1: 小麦，小麦，我今天怎么也算是英雄救美吧，你连声谢谢都不说。
0: 小麦生气地说道，
3: 哦，在你们家受了委屈，我还得向你说声谢谢，简直是笑话，亏你想得出来。
5: 哎，这么说就不对了啊，你的委屈可不是我造成的，你想要道歉呢，去跟我哥要去啊。
3: 至于我吗，是因为给你当了一把男朋友，让你有了台阶下，所以啊，我得向你要去谢谢，这事儿要一码归一码。
5: 给我台阶下，我用得着你的台阶吗？刚才要不是看在郑大老师的面子上，我非骂那个女人不可，是我牺牲名誉平息了你们家的内战，你可别本末倒置。
0: 说完，小麦扭头就走。赵正义讨好地跟上来，要请小麦吃饭。小麦呢，借坡下驴，两个人找了家环境不错的咖啡店。等两个人坐好之后，赵正义一脸坏笑地说，
1: 小麦，你可别客气啊，一定要使劲点啊，我兜里啊，不到100块，
5: 钱不够，差额你来补。
3: 哎，我就发现啊，你们家的人嘴都好，是不是遗传呀？
5: 啥遗传呢？你的意思说我们家人嘴型长得好看呗？
0: 赵正义有意识地摸着下巴逗小麦开心，小麦果然笑了起来。赵正义继续说道，
1: 小麦，我跟你说，这遗传呢谈不上，说你看我爹那像是能说会道的人吗？
5: 嗯，好听的话呀，没听老爷子说过损人的本事啊，今天可是领教了。
1: 嗨，他今天一准啊，是以为我哥领了小三儿回来家里鬼混呢。
5: 谁是小三儿？谁鬼混了？
0: 小麦故意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赵正义连忙摆手说道，
1: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我爹怕我哥跟我嫂子分开，那是给我嫂子撑腰呢。
0: 小麦觉得 赵正大和周雨晴本来就是分开了，还装什么虚假和谐，这不是找累受呢吗？别说自己跟赵正大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有了，那也碍不着周雨晴什么事儿啊。要是真有事儿，自己今天还真要跟周雨晴好好的掰扯掰扯。赵正义不想跟小麦讨论大哥和嫂子的事儿，便找话呢开始恭维起小麦。
1: 哎，小麦，你说你啊，你是能说会道，要形象啊，有形象，要口才，有口才，你真不应该只干个导播，那也太屈才了，得当主播，我看我哥呀都应该给你让贤。
0: 小麦呢被夸得很舒服，他盯着赵正义认真地问道，
5: 你真觉得我可以把你哥取而代之了？
0: 赵正义一看小麦当真了，忙往回找话，
1: 哎，你比我哥强，可以呢开辟新天地。
0: 小麦笑了起来，赵正义也跟着笑了起来，只是心里啊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哥。两个人东扯西扯的聊了半天，小麦用小勺搅动着面前的咖啡说，
5: 以后我可没脸进你们家门了。
1: 哎哎，千万别千万别啊，你要是不去啊，那我爹心里啊能记个解不开的死疙瘩。
0: 说着赵一探过身子试探着小麦，
1: 再说了，我都在我爹面前夸下海口了，说你是我女朋友，不，你怎么的也得给我个台阶下吧。
5: 这么说你打算假戏真做？
1: 嗨，我倒是想弄假成真，可是你不给机会呀，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
5: 哼，你没事怎么就知道没有机会呢？
0: 小麦说完笑了笑。
1: 啊，真的？
0: 赵正义一脸的惊喜。
5: 哼，给你个棒槌你还当真了？
0: 小麦又板起了面孔。赵正义顿时失望了。
1: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那哪天啊你还真的以我女朋友的身份呢到家里得去一趟，你陪我把戏得唱完呢，万你放心啊，过后我就找个理由把你给甩了。
0: 小麦听到赵正义这么说话，又故作生气地说，
5: 什么？你甩我？
1: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我在我爹面前甩你，要不那以后的麻烦事就多了，以前呢啊就催我找女朋友赶紧的处对象，那现在有了假女朋友，他又该催我结婚了。
5: 哟呵，结婚？哼，你胆子可真大呀，这事儿你也敢想吗？
0: 自从发生了上次的洗手事件，老爹赵长禄就开始对洗手的问题重视了起来。他在卫生间反反复复地洗着手，让周雨晴都着急起来，又不好意思说，悄悄地躲进了屋里。见客厅里只剩下了赵正大，赵长禄出来了，低声地问道，
6: 正大呀，你跟刚才那姑娘到底是咋回事啊？
1: 爹，不都说了吗，那就是我一同事。
0: 赵长禄警告赵正大，要是敢有花花肠子，别说周雨晴不让，他都不答应。赵正大真不知道怎么说才能让老爹相信。这时候周雨晴从屋子里出来，说中午买的肉包子正骨爱吃，再熬点小米粥就行了。赵长禄对赵正大说，
6: 哎呀，这多好的媳妇啊，上着班这中午还回来给正管送饭呢，你得知足啊。
0: 周雨晴知道公爹的话既是说给赵正大听的，更是说给自己听的，虽然觉得有点假，这心里啊还是挺受用的。去厨房熬点小米粥的时候，就觉得浑身都轻快了不少。赵正大突然发现南屋的门开着，一眼就能看到墙上那张孤零零的周雨晴的照片，忙起身关上门。赵长禄说回来的时候没顾得上给好好买零食，赵正大借机让他带着正果去附近的超市去瞧一瞧。赵长禄挺高兴地领着正果去了，他每次来都盼着跟孙子亲热亲热，可这孩子呢就是对他亲热不起来，为此赵长禄还时常地萌生出点小伤感来。看着老爹走了，赵正大闪身进了南屋，摘下墙上的周雨晴，又撅着屁股在床下找自己。周雨晴推门进来， 有些纳闷，朝着赵正大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0: 干什么呢你？泡泡屋里鬼鬼祟祟的。赵正大朝床底下一拱，把床下的自己拖了出来。周雨晴明白过来了。
1: 哼，还想弄虚作假糊弄你爹呀。
0: 赵正大不说话，小心翼翼地把两个人合二为一。周雨晴一把扯开了赵正大另一半的照片，怒目圆睁地说道，
1: 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吗？
0: 赵正大抬头看了看周雨晴说道，
2: 周雨晴，咱们可是有约在先啊，离婚这件事儿要瞒着我爹。
1: 哼，要瞒你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不，你也不能说话不算话呀，这也是被你逼的啊。这边让我跟你一块骗着你爹，那边你领着野女人来家里鬼混，你拿我当什么了？正义还说那个女的是他的女朋友，你们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0: 赵正大诚恳地说道，没错，小麦确实和正义不是搞对象，不过我和小麦那真是清清白白的同事。
1: 哟，清清白白还这样？
0: 周雨晴比量着搂的动作，
1: 那不清白你们还能怎么样啊？
0: 那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样。赵正大伸着胳膊比量着，这个叫661啊，661。
1: 什么661？赵正大你恶不恶心啊，带着女的跑到我家里来不说，还要661？哟，你就不怕把腰给闪断了吗？
2: 没法跟你说，
0: 661是网上的话，就是搂搂你。
1: 你看你看你看，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吧。搂吧，你俩搂吧，我到地方。
0: 周雨晴气愤地抓起床上的半幅照片转身要走。赵正大拽住周雨晴的胳膊，
2: 我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1: 你正常？你正常让人家跑到家里来搂你？
0: 周雨晴打开赵正大的手，赵正大一脸的无奈，
2: 哎呀，你我真是没法跟你解释了啊。
1: 你还解释什么？我都亲眼看见的，你俩都这个样了。
0: 周雨晴又做出搂的动作，
1: 这干柴烈火的，就差真刀真枪了。
0: 赵正大要发火，还是忍住了。行行行行，我跟你发个誓，我起个誓行不？周雨晴一脸的怒气，
1: 起誓？你起誓？从咱俩认识那天起啊，我就让你起誓说句你爱我，你都没说过，还说恶心说不出口，怎么这会儿你要说爱我了吗？我不听，我恶心。
2: 谁说我要起誓说爱你了？
1: 那我就更不听了，你爱谁谁。
0: 赵正大抓住周雨晴的胳膊盯着他，举起了右手，
2: 我要跟小麦啊，我同事小麦真的有那种想法，我天打五雷轰。
1: 我信，我信你啊，就是脑子让猪拱了。
2: 那你说怎么样你才信？
0: 周雨晴盯着赵正大想了想说，
1: 那你拿正果起誓。
0: 赵正大的鼻子都气歪了，
2: 周雨晴你
1: 咋的，幸亏了是不是？
0: 为了让照片合在一起骗骗老爹，赵正大违心的答应了。赵正大和周雨晴的照片又合到一块儿了，挂在墙上。照片因为有了褶皱，两个人的面部表情都有点怪异。周雨晴的腰上少了赵正大的那只手，分外的显眼。周雨晴看着照片，若有所思，诡秘地笑了。
4: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0: 老爹赵长禄和郑果从超市回来，买了一大堆膨化小食品。周雨晴想说不让好好吃这些东西， 可是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赵长禄说明天就回乡下，赵正大劝老爹多住几天。赵长禄说呢，在城里住不习惯，让赵正大去买明天的火车票。赵正大只好答应。赵长禄又惦记起赵正义来了，
2: 那个正义交女朋友不能交小麦那样的啊，你说那跟你媳妇儿比起来，我感觉那孩子不像是一个住家过日子的人，那按着当爹的离得远呐，帮不上正义，那他的大事小情呢就只能指望你了。阿莲说呀，你这也有家有口子的，那自己也得过日子，再操正义正管的心呐，是不大合适。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是，爹，我是家里的老大嘛，你说那照顾正义正果，这不是应该的吗？哎呀，现在这事儿啊，哪有那么多应该的？这戏匣子里，老实说，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吗？叫啊，啃老族啊，吃着爹妈的，花着爹妈的。可是你们这爹啥也没有啊，你想啃啥也啃不着啊。
3: 赵正大感慨娘走得早，爹那些年拉扯他们兄妹不容易。赵长禄叹了口气说，自己的孩子怎么拉扯都应该。现如今呢，这多少当儿当女的连自己的亲娘老子都不管，哪还说得上应该管兄弟姊妹呀。赵正大就说，
2: 爹，你放心，别人管不管啊，咱管不着。正义和正果呢，永远都是我的弟弟和妹妹，有我赵正大一口吃的，我就不能饿着他们的。
4: 你这当哥的呀，要有心呢照顾正义正果，那也得啊看人家于情高不高兴啊。
2: 切，管他什么事儿。
4: 哎，话不能这么讲啊，老大，他要是给你闹个脸子，对正义正果不好，那你这当哥的还有法过日子吗？
3: 赵正大沉默。这时候老爹赵长禄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让赵正大给周雨晴买块手表，说上回来就看到他的手表跑得不准，上班都差点晚了。赵长禄硬是要赵正大拿着，没办法，只好收下。赵长禄开导着赵正大，
4: 这啥事儿啊，都讲究个有来有去啊，你对人家好点，这人家心里就舒服，
2: 你做啥事他不都愿意吗？
4: 这两口子也讲个俩好嘎一好啊，你别遇到点事儿呢，那就吵得是脸红脖子粗的，
2: 对吧？雨晴啊，是你媳妇，那啥时候你都得向着她。
3: 听到老爹这么说，赵正大辩解道：“那也得有原则呀，那他对我向着他，他不对我再向着，那不就成了黑白不分的糊涂蛋了吗？”
4: 哎呀，住家过日子，那就得糊涂，那也不是判官司断案子呢，啊？非得弄出个理儿是理儿，表是表的才行啊。啊，就说你那节目吧，两口子吵嘴打仗，跟你讨个主意，十遭有八遭你都没个好生气儿，叫人家过不了就离。你说这出这一家门进那一家门，那是容易的事儿吧。
2: 爹啊，你那都是老看法了，那合不来还绑在一块儿，对双方啊都是一种折磨。
4: 那听你这意思，这离婚啊，都离得还出道理来了吗？
2: 爹，我不是说有道理，我就是说呀，这样呢，也是对人性的一种尊重。
4: 啊，呸，尊重，哼，俺看呢，是他妈猪狗不如，人都嫁给你了，你就得对得住人家一辈子。啊，那好的时候说的是天花乱坠，啊，不好的时候拍。

拍屁股蛋子跑了，这还叫人吗？为了让老爹能明白这个道理，赵正大给老爹打了个比方。爹，你看啊，有时候吧，这个放手啊，可能对双方都好。不是您见过这拔河吧？叫的劲儿啊，拔呀拔呀拔，那绳子肯定是拔不断的。可是人家力气啊，总是要用完的时候。那后撒手那个呢，肯定是摔在地上。这绳子呢，就跟那婚姻差不多。这拔河的双方啊，就是这夫妻双方。这为什么非要摔倒一个呢？你说这俩人商量商量，一起松手，谁都摔不着，不挺好吗？赵长禄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这个拔河俺懂，过日子俺也懂，可是俺闹不懂，这拔河和过日子为啥要扯到一起去啊？哎，我说老大，你不会是想和好好妈撒手吧？赵正大躲避着老爹逼视的目光，说这就是打个比方，让爹别想那么多。老大呀，俺告诉你啊，你要是离了婚，那就等于把俺这张老脸呐，当着全村子的人面给撕巴了，脸都不要了，俺还活着带啥劲儿啊？爹，你怎么又跟咱村人联系上了？那你进了城，成了名人，俺这张老脸那就成了村脸啊！你这个名人弄得啊妻离子散的，谁还要你这样的村脸呢？这亏你还读了一肚子书，你这点理儿都不懂吗？赵正大不爱听什么村脸不村脸的，觉得老爹就是爱慕虚荣，弄出村脸这么个新鲜词儿，听着就别扭。但赵长禄是自己的爹，也不好说什么。赵长禄继续劝着赵正大，一个老爷们儿什么都可以没有，千万不能没有良心。哎呀，这些年呐，咱老赵家给好好妈呀添了不少麻烦啊，传宗接代，伺候老的，伺候小的，这中间呢还得照顾着正义和正果，好好妈做到这个份儿上不容易呀。赵正大低头不语，赵长禄继续说道：你爹啊没能耐啊，不光不能让你啃老，还得反过来呢啃你们小的。你这些年呢，全家人给你和好好妈呀添了不少的拖累。可爹再无能，他也是你爹吧，咱老赵家的门面就是靠你撑着的。每次出了门，俺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俺是正大他爹。老大呀，爹可不糊涂啊，爹不能让你坏了名声。你在广播里说一万句说出的名声，不能因为一句离婚给坏了呀。赵正大抬头看着老爹满是沧桑的脸，心里很是酸楚。赵长禄继续说道：这好好妈虽然脾气急一点，可心眼子不坏呀。你就说呢，就说那彩票吧，啊，那中了500万，一下子被正果弄没了，人家不也没说啥吗？爹，这事儿好不容易过去了，你又提他干什么呀？那你就没良心了啊，想往外道上想吗？周雨晴在屋子里偷听着父子的谈话，心中不免打起了算盘，想着赵正大为了演戏给公爹看，今天晚上肯定会来到南屋里睡觉。想到这儿，他拿起笔在日历本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圆圈，忍不住的坏笑了起来。

0: 这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

阳光向善嘛，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寿终正寝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

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儿摆桌算卦。为啥管他叫陈老千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清政府倒台子了，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啊，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

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您真神。”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破破；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
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两对三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十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事，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
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
在老家生活。

0: 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九十五六、九十六七，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剩点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重了，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那个喝这些药的时候他那表情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 但是吧，
3: 啊，
2: 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
3: 啊，
2: 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
3: 啊，
2: 哎呀，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3: 哦，
2: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
3: 啊，
2: 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
3: 啊，
2: 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3: 嗯。
2: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
3: 啊，
2: 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啊，
3: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郎。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
3: 啊。
2: 啊，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
3: 嗯，
2: 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啊，
3: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着什么意思了。
3: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2: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
3: 嗯，
2: 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3: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2: 哎，
3: 嗯，
2: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
3: 嗯，
2: 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啊，
3: 嗯，
2: 抬腿也好了一些，
3: 嗯，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2: 哎呀，
3: 嗯，
2: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3: 啊！
2: 你看我辛苦。哎，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3: 嗯，就是就是，
2: 他恢复
3: 的
2: 这么快，
3: 是愿望是不是？
2: 嗯，呀，我看着也高兴，
3: 嗯，
2: 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3: 对，
2: 哎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
3: 嗯，
2: 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3: 啊，
2: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
3: 嗯，
2: 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两步，
3: 嗯，
2: 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我啊，
3: 嗯，
2: 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
3: 多好，
2: 以前呢，
3: 啊，
2: 那都在床上啊。啊，以前
3: 对对对对，
2: 嗯，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啊。
3: 那可不是吧，嗯？
2: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
3: 啊，
2: 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
3: 嗯，
2: 哎，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
3: 嗯
2: 嗯，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得很，
3: 啊，可不，哎，这是，
2: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3: 劳累的过程，嗯，
2: 嗯，各种洗呀，啊，涮呀，啊，哎呀，忙活大半天。
3: 啊，
2: 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
3: 嗯，
2: 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哎，
3: 嗯，
2: 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
3: 啊。
2: 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
3: 啊，
2: 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
3: 嗯，
2: 反正照顾病人真
3: 是
2: 太不容易了。
3: 就是，
2: 但是没办法呀，
3: 嗯，
2: 也不能拖累儿女。
3: 啊，
2: 就是累着，
3: 嗯，
2: 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3: 没错，嗯
2: 嗯，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
3: 啊，
2: 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3: 你看多好，
2: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3: 嗯，太好。
2: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
3: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3: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
2: 啊，
3: 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2: 啊，嗯，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
3: 嗯，
2: 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3: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 传下来的胡椒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2: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3: 啊，
2: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3: 嗯，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2: 啊，那时候想，
3: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2: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3: 好，
2: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3: 哦，就是，
2: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3: 嗯，没有问题。
2: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
3: 啊，
2: 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3: 嗯，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2: 是。
3: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2: 嗯，
3: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2: 对
3: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2: 对，
3: 这是太好了。
2: 嗯，
3: 所以说胡椒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2: 嗯，
3: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2: 嗯
3: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2: 好的好的，
3: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2: 对，
3: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2: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3: 好，别客气。
2: 嗯，
3: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2: 再见。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3: 啊啊啊，您请讲。
4: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3: 对对对，
4: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3: 嗯，
4: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就
3: 是
4: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 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3: 对对，
4: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3: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椒老膏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
4: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3: 欢迎他他讲一讲
4: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5: 胡教授好
3: 哎呀你好我非常高兴
5: 身体健康
3: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接着用吧
4: 胡教授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3: 的
4: 身体非常的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3: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4: 谢谢您
3: 更长寿了好吧
4: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3: 好的
4: 谢谢你
3: 好的
4: 就是表示感谢
3: 好，
4: 哎好，
3: 就这样，
4: 谢谢
3: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4: 哎

0: 好，先谈到这儿。好，
1: 再见，
0: 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0: 是我，欢迎您啊。
3: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3: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0: 嗯。
3: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3: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3: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0: 啊，
3: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0: 嗯，
3: 哎，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0: 啊，
3: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0: 啊，
3: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以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0: 白内障，嗯，
3: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3: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
0: 看
3: 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0: 嗯。
3: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0: 啊啊啊！
3: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0: 没错。嗯。
3: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膏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0: 哦，
3: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0: 啊，
3: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0: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3: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0: 你看看。
3: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还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0: 就是。
3: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0: 啊。
3: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0: 你看看多好。
3: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0: 嗯。
3: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0: 你看看。
3: 都没了。
0: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3: 对对对，确实是。
0: 嗯，
3: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了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3: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0: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3: 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 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3: 对，
0: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3: 对，
0: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确实是。
0: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3: 对对对，是。
0: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3: 好嘞，好的。
0: 嗯。
3: 谢谢胡老，
0: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3: 是、
0: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是。
0: 好，祝贺您吧，啊。
3: 好嘞，谢谢胡老。哎，
0: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

0: 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肝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建国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 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寿终正寝，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展，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事，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

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

0: 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剩点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3: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3: 越来越重了，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他那表情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喂药的时候就呛咳的时候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 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3: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郎，哎，这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3: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3: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2: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3: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2: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
3: 嗯。
2: 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3: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2: 呀，
3: 嗯，
2: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3: 啊，
2: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3: 就是，
2: 他恢复的这么快，
3: 愿望是不是？
2: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3: 对，
2: 啊，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3: 啊，
2: 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
3: 多好！
2: 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3: 对对对对。
2: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3: 那可不是吧？
2: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得很。
3: 这是。
2: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3: 劳累的过程。
2: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就是。
2: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3: 没错。
2: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3: 你看多好，
2: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3: 太好。
2: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3: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3: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2: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3: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2: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3: 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2: 那时候想
3: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2: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哎，给我也解脱了。
1: 哦，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0: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
1: 啊，
0: 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
0: 嗯，
1: 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嗯，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0: 嗯
1: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
0: 嗯，
1: 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
0: 嗯，
1: 啊，坚持用吧，
0: 嗯，
1: 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着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 自己能上外头去。
1: 嗯
3: 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
3: 嗯嗯。
1: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
3: 嗯，
1: 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3: 嗯嗯。
1: 这个效果。
3: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3: 嗯，
1: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3: 嗯，
1: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3: 嗯，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
4: 啊！
1: 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3: 健康，永久的安康。
1: 哎，
3: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哎，谢谢您
1: 啊，更长寿了、
3: 哎、
1: 好吧、啊、
3: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3: 谢谢你。
1: 好的，
3: 就是、
1: 啊、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3: 哎，好，
1: 啊、就这样。
3: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3: 哎。
1: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再见。哎，好，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

0: 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1: 是我，欢迎您啊。
2: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2: 我用这个护驾老高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1: 嗯。
2: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2: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2: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1: 啊。
2: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2种。哎呦，后来就吃2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
2: 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2: 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2: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白内障。嗯，
2: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2: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嗯嗯嗯，
2: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2: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2: 对，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姜老膏以后，
1: 啊，
2: 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1: 哦，
2: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2: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2: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2: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
2: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2: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
2: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看
2: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2: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2: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了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2: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去，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2: 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4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

0: 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了。
1: 对，
0: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轨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3: 请确认乘客身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5，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请大家991在线的收听回听可以使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我们的公众平台呢是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随时互动交流。
0: 哎呀，周一的早上啊，努力上班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有被窝的味道？
1: 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0: 大家其实早上的时候啊，打开我们的收音机，你也可以问候一下自己，哥们儿，早上好，你听一听自己的声音，一定和我们一样还没开嗓呢。
1: 你早上没开嗓吗？
0: 我早上我声音好啊。
1: 对呀、啊，我这一听就是早上开了好几遍嗓，搓拉搓帘开始就开始开嗓。我是早上没有人跟我说话，你知道吗？所以说我才是真正的没开嗓。你跟我说了今天的第一句话，
0: 就是我早上也没有人跟我说话，我都跟自己聊天。杨丹阳，你真棒，你就又是爱上班的一天，
1: 智障的第一个表现。
0: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呢，星期一有没有唤醒你的身体和大脑呢？我觉得不容易啊、
1: 其实我也想知道是这个礼拜一是什么把你唤醒的，是这个孩子迟迟不起床，是老公找不到袜子了，还是说一些开心的事情把你

0: 唤醒的。今天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今年领导多发3个月的工资，
0: 能不能不跟我说这事儿？能不能？哎呀，真是我们看看天气吧，不想跟你唠嗑。
1: 好的，好的，来看看。
0: 你再说明天我不来了啊！
1: 看一看可爱的天气。
0: 最近呢，大连市降水比较稀少啊。昨天啊，尽管是有高空槽过境，但是由于水汽和动力条件都十分有限，除了瓦房店土城乡出现了0.3毫米的降水之外呢，全市大多数地区啊都没有出现降雨。不过冷空气的报道是很准时啊，好在呢是强。度弱，降温有限。今天全大连市的天气都比较凉爽，偏北风有所减弱，各地的最高气温是23度到26度，大连的最好时候来到了。
1: 是的啊，那么预计呢，这一股弱冷空气呢，周二会逐渐的撤离。目前呢来看的话，本周咱们大连天气呢都是较为平稳的，以晴朗的情况居多。那么到周二以后呢，风向多为偏南风，哎，偏南风我喜欢啊，东南风，风力还不大，所以说呢，白天的气温。呢虽然说变化不大，但是早晚时段呢回升还是挺明显的。周二到周五市区最高的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呢20到21度，这就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大家呢特别适合安排一些户外的各类活动啊。当然了，在这个时节当中呢，温度还没有降到就是我们担心的啊，那个程度，但是呢秋燥一点点感觉了。
0: 对，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尤其是早上起来或者是晚上洗完澡之后啊，就是这个小腿呢会有点痒
1: 啊，有
0: 啊，就发现皮肤有点干了哈。
1: 是的，包括呢你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嘴唇有点容易干裂了。
0: 反正我睡觉之前都是会涂这个唇膏的。
1: 哎，你睡觉之前，我们都说睡觉起床之后我们有很多的步骤，你睡觉前的步骤你多久能睡能躺下，我想问一下。
0: 差不多一个点儿吧。
1: 为什么？
0: 洗澡其实是我最快的。洗澡差不多15分钟。
1: 然后呢？
0: 然后擦脸。擦身体乳。然后
1: 这个过程有多久？
0: 差不多得15分钟吧。
1: 啊，15分钟，
0: 因为后背你够不着嘛，后背得我单独买了个小刷子，就是站在那儿像那个挠痒痒一样，自己拿刷子把后背再擦一遍。有的时候会敷个面膜，要不然的话懒的话就敷个睡眠面膜，因为它不用洗嘛。然后再溜达溜达。还得溜达溜达，
1: 睡觉前也溜达，
0: 对，睡觉前得溜达，
1: 起床之后也溜达，
0: 对，必须得溜达。别看屋小，但一定要溜达，踏遍屋内每一个角落。
1: 就是溜达，它能起到褪黑素的作用？
0: 也不是吧，它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气血循环了，然后让你的这个心情很舒畅了，溜溜达达的，很畅通的躺到了床上。然后在这个看会儿书啊，再摸死摸死这个，骂死骂死那个，然后估计怎么的一个点儿才能关灯躺着
1: 睡
0: 觉。睡
1: 觉前的这个步骤
0: 是、啊、还有护手霜，还有唇膏。
1: 哦，那真的，你睡觉前比我上班前要复杂多了。
0: 但我睡觉前不化妆。
1: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来问大家的问题是什么呢？不要以为刚才我们要问大家问题啊，我们今天问的问题呢是昨天晚上呢在准备稿件的过程当中呢，哎。因为有的时候吧，你知道这个稿件呢、啊、它这个文字啊，它是截图的形式。所以我当时我就在想说，哎，我就翻一翻我自己手机里的这个截图
0: 啊，被美丽的自己惊到了。
1: 自己截什么图？那都是原相机。
0: 我就说你自己原来给自己拍的照片
1: 啊，
0: 被美貌的自己惊到了。
1: 那天天这不是已经习惯了吗？然后呢，就发现哎，手机里面真的有好多截图在相册里，就会觉得是说看到好多截图都觉得莫名其妙。我这个当时是因为什么截图？有聊天记录，有一些
0: 聊天记录肯定是用来八卦的吧？
1: 就聊天记录，我这转给谁了呢？我特别想知道，
0: 肯定不是聊天记录里头的那个人。
1: 然后呢，还是来路不明的一些验证码，这验证码当时干啥用了呢？包括有的时候我手机里面还存着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卡通图片。我当时在想，当时什么心情记录下来的？
0: 你不随时删除吗？
1: 我没有，其实当时截图了。你想截图和你的那种保存还是不太一样，截图一般都是有用我才会截。对不对？
0: 但是我基本上2-3天都会把自己的相册清一遍，然后把最近删除也要清掉。
1: 就是我一般不卡顿的情况之下，我不是
0: 因为我闲着没事就会翻翻自己的相册，尤其是这个在坐飞机的时候，因为你没有网络嘛，你要么就是看书，然后要么就是这个翻翻手机上不需要网的东西。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
1: 会就开始删图，
0: 对，开始删照片啊，然后清理备忘录啊，然后再把这个微信里常年不说话的朋友清一清啊， 然后你就会发现中国人特别不扛念叨。

0: 你把这个朋友清完之后，他肯定会问你为什么把我删了。
1: 来，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打开你的手机相册，你查一查你的截图，最近的一张截图是什么？
0: 应该没有。
1: 你没有截图，
0: 应该没有，
1: 你都已经清除过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大家知道吗？其实这种我们手机里面保存的聊天记录也好啊，验证码也好，就这种截图，
0: 你别说有一个，最近的一张截图是8月16号博尔赫斯《夜晚的故事》里面的一句话：或许我应该相信还有别的，其实都不可信，只有你实实在在，你是我的不幸和我的大幸，纯真而无情无
1: 我知道你是要钱为什么要溜达了为什么要溜达了，你就截图你不溜达，你不溜达
0: 有些情绪消耗不了是吧，得往下蹬蹬
1: 你能记得你当时你为什么要截这张图吗？
0: 好像觉得这句话讲的挺好的吧。
1: 你读的这一遍我都没听懂，有效信息我都没听懂所以呢，
0: 博尔赫斯就是这个风格，
1: 就是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今天呢刚刚说到的手机里的截图，你来看一看你最近的截图是什么。这种现象呢被大家叫做数字仓鼠症。就是我们会疯狂的囤积截图，删了怕要用，留着又占内存。有的人啊真的相册里面攒了几万张的截图，然后呢就陷入到存也不是删也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来问问大家，打开你的相册查一查你的截图栏当中最近的一张截图是什么。如果方便只要不是聊天的话，你都可以发来我们看一看，我们揣测一下当时是因为什么截图的。
0: 你那个华为的系统跟苹果的系统是不一样的吗？你们截图是单独会有一个？
1: 有啊，
0: 单独会有一个。我们所有的截图都和照片是在一起的。
1: 我们工具栏可细了，然后我们还有人脸识别人脸识别相册，而且还有环境，
0: 还有环境。
1: 对，比如说它能通过你的整体的一个环境，比如说你旅行的呀，它都会告诉你是风景的，是一类。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华为系统的你啊，就是之前好像看我一个朋友他在翻他这个聊天记录的时候，你们是可以把聊天记录分栏吗？就有的是可以直接看到，有的是可以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看到的吗？
1: 聊天记录分栏是什么意思？
0: 我不知道啊，因为他当时在给我找什么东西，然后我发现他输入了一串密码，我说我说为什么打开这个人的聊天记录是需要密码？我说华为真的是好细致
1: 啊！
0: 但是我没好意思问人，毕竟属于个人隐私。我是一不小心余光偷偷的瞟到的。
1: 谁使用华为系统的？然后
0: 什么、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在使用华为系统啊，但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聊天记录还要密码。
0: 还是说这个我？
1: 他是开屏密码吧？
0: 不是，他那个手机屏幕已经是打开的。
1: 有知道这个？
0: 还是说我把我和你的聊天记录存在哪里，然后打开是需要密码
1: 啊？它有那个属于那种私密的相册，
0: 这么复杂吗？
1: 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啊。来，我们求助场外的。此时此刻手把方向盘，然后呢已经出门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有时间，然后呢这个手把方向盘的你不要发信息啊，你可以语音转文字啊。
0: 对
1: 啊，这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你查查你的相册，你看一看你上一次的截图，你还能想起你当时是为什么截图吗？
0: 或者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翻翻自己的什么备忘录啦，什么百度网盘啦。
1: 对呀、
0: 因为百度网盘我开了一个功能叫是云同步嘛，也就是说你手机里删掉的东西有可能你在那个网络云盘上已经保存过了，所以说我还多了一项事儿，我就是得把百度网盘无意当中保存的东西还得再删一遍。
1: 我百度网盘里面乱七八糟东西可多了，我到现在都没删。
0: 没有，我整理的可好了，然后这个什么老片啊、新片啊、这个片啊、那个片，百度网盘
1: 大片啊、小片啊、
0: 全是片，还有什么拍摄的素材啊，这都在里头。因为百度网盘它的年费挺贵的，一年200多吧，
1: 可不是吗？
0: 我每年都得办，因为要不然的话 SVIP 用不了。
1: 嗯，
0: 因为那是我另外的一个存储的一个地方。
1: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呢问大家的问题，看一看呢明天会更好。阿姨给我们发来了她的截图，我们看一看。
0: 这是啥呀？
1: 这个是
0: 啥？
1: 看一看呢明天会更好。阿姨给我们发来了她的截图，我们看一看。
0: 这是啥呀？
1: 这个是
0: 扇子吗？跳舞的扇子吗？
1: 应该是家里摆设的东西吧。这张这个券后多少多少钱？我觉得这张应该是保留想以后啊。我最近一张截图是这张图
0: 啊，芦苇花的
1: 制作啊，
0: 原材料是吧？
1: 嗯，
0: 然后以及它的成品是什么样子？
1: 对，留着以后用。
0: 我以为是广场舞的扇子呢。
1: 但是我在想说，这样的截图之后回过头来还会有后续吗？就是会后续会去买吗？爱自己说了，我在梦中听到了高若星，哎呀，上班了啊！你来，你哎，
0: 你得哎呀，我得上班了，
1: 哎呀，
0: 上班了。
1: 醒没？
0: 我都把我自己喊醒了。每天啊，真的是我们互相叫醒。
1: 是是是哈，这同事的作用嘛。然后他还说到了华为那个应该是文件保密柜。
0: 哇，
1: 这个我都
0: 高级啊！
1: 这个我都没听说过，我都没用过。
0: 这个、文件保密柜在，我要是再问的话，是不是弄得我想去窃取人家点啥似的？不问了，不问了啊。
1: 清风说了，这周啊。触动我的早起的是坚持两周就8月15和11日了
0: 、啊、
1: 真的是
0: 就可以连着休假了哈。
1: 是的，
0: 哎呀，我觉得上了早班对我最大的触动，我就是觉得这个周末越来越让我很珍惜。原来就不觉得礼拜六礼拜天是什么事儿，
1: 哎呀，
0: 现在一到礼拜五就觉得很快乐。
1: 你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哈、啊、要珍惜的太多了。
0: 嗯，
1: 就是我昨天还在思考了一个问题，你像我这个也是周末休息嘛，
0: 嗯，
1: 哎，我觉得哦，这周末的时光真好，哎呀，有阳光的日子真好，这个时候这个季节真好。我昨天还想到了，连我们自己体内的思想当中的欲望都要珍惜。你没有发现吗？就是我们当生活你被推着走，或者是说你已经机械的前行的过程当中，你体内那个欲望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在烦躁的生活当中打捞你自己的一种方式，奖赏的方式。
0: 对，其实经常有人会跟我说你要什么破执念呀、
1: 嗯、
0: 啊，不要有什么过多的欲望、啊、
1: 我好不容易有执念的，为啥要破？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有点欲望有点念想不是挺好的一个
1: 事儿吗？我特别喜欢我的欲望。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刚才那个有朋友说，哎呀我的天哪，
1: 咋的了？
0: 是丹阳嘛，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
1: 我们都已经开播半个月了，朋友
0: 他一说我的天哪，我们想起岳云鹏了，就那个表情包，我的天哪，
1: 哎呀我的天哪。我叫不紧张哈，真的好久好久没见了啊、
0: 嗯、
1: 然后呢 David Z 说今天早起呢是因为有个新员工入职，我需要给他布置工作。老板
0: 啊、看看我的妈，
1: 我的妈，这些截图
0: 这都是啥？
1: 这应该是球迷对吧、
0: 哦、
1: 这应该是球迷，
0: 好多呀。
1: 对
0: 哦，原来华为的系统是单独会把截图列出来，
1: 是单独一栏的、
0: 啊、我们都是混在一起的。
1: 嗯，
0: 迷你六扇门啊，我看看啊，这是啥？他发了个什么？
1: 也是截图嘛，
0: 防伪查询。啊，这是个验证。
1: 你看，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啊，就是在你的手机相册当中，你去查一查，你的截图是不是很多？回头你还能想起当初你是为什么要截图的吗？
0: 嗯，
1: 好了，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接下来上班路上要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上班路上的资讯。
2: 海街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3: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2: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3: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一起听资讯吧。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0: 好了，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呢，就来从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开始说起。从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大连展区亮相4号馆，20家企业和高校集中展示了数字技术、智能制造、智慧医疗等创新成果。3家企业的案例呢，入选了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案例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连服务进出口总额36.6亿美元，同比增长7.2%，服务贸易发展稳步提升。
1: 日前，普华永道联合瞭望智库等机构发布了机遇之城2026的报告。报告选取了全国60座城市开展多维度评估，大连凭借突出的区域联动能力与开放通道的优势，成为东北投资的确定性标杆。依托港口枢纽、科研资源与滨海文旅优势，大连在货物、货运物流、装备制造、消费文旅等领域展现了发展的潜力，多项指标位居样本城市的上游。
0: 咱们呢，就是一年呢过去了大半了，我们的成绩单啊一个个就出来了，
1: 很亮眼。
0: 是，好，来，接下来呢其实也算是成绩单，是尤其是跟我们城市的民生实事相关。2026年，大连继续将老旧小区改造列为重点的民生实事，全年计划呢完成100万平方米改造任务，惠及2.9万户的居民，其中金浦新区改造面积呢占到了全市总量的一半。目前的项目已经全面进入到施工阶段，计划10月中旬完成楼体改造，12月中旬呢完成院落配套工程，年底前实现整体换新。你知道，对于咱们城市来讲啊，我们呢一面呢有。

0: 有这个新楼的建设，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城市的老旧小区，我有的时候觉得老旧小区哈，它的就墙体外立面的改造很有意思，
1: 嗯，
0: 因为呢，以前你看到，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老旧小区，我们看过的，它是有那种岁月的痕迹，
1: 嗯，
0: 然后当然我们也觉得这种岁月痕迹呢，一方面呢有它的这种城市的记忆，但另外一方面呢，居住的体验感呐、啊、幸福感呢、啊
1: 嗯、
0: 不是很高。
1: 岁月光有痕迹，但它不保暖。
0: 对，
1: 它不去湿、
0: 啊。是，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改造了外立面，尤其是我们的保暖层啊，加过这个加了之后呢，再加上老旧小区的外立面的那个图画一上去，
1: 嗯，
0: 你有没有感觉到说，就是，记忆还有，
1: 嗯，
0: 但是它换了新装。
1: 就有的时候你走在那儿，你可能还会想起说，哎，小的时候我在这个小卖店买过什么汽水儿、
0: 嗯，
1: 然后拐角跟小伙伴在那儿踢过毽球。
0: 你小时候在哪混过？
1: 我小时候在葫芦岛混，咱俩不是混一片儿
0: 啊？那我在中赛，
1: 我演陈真打霍元甲的时候，你没参与过
0: 啊？我那个时候我都演白雪公主，
1: 啊、这么大个儿白雪公主吗？有王子能配得上吗？
0: 我演王后。
1: 啊啊，那可以完全碾压白雪公主，七个小脸小矮人看你能吓死，都看不了你，只能看你下巴壳吧。
0: 所以吗？我演王后吗？
1: 嗯。
0: 然后还有呢，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发现哈，很多的剧组来咱们大连。
1: 嗯。
0: 王阳最近正在那个上。
1: 前两天还喜欢井柏然，怎么最近又提到王阳，眼睛开始亮起来了呢？
0: 没有，就是因为我一直喜欢王阳。
1: 啊、哦，叫什么《东城烈凶》是吧？
0: 对对对，是不是在咱们大连拍的吗？
1: 嗯。
0: 嗯，然后呢，拍完了之后，因为他的时间节点呢，要比现在呢靠前将近20年的时间，好像是、
1: 哦、
0: 啊。然后呢，其实整个的那个图片的视觉的颜色呀，哎，我就觉得是说，哎，好像是有小的时候看到的一些楼宇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问问收音机前的你啊，这你小的时候在哪片混？
0: 我小时候就在中山，你在葫芦岛哪片？
1: 你得说，我88年来到大连以后，我家住在南市道街那片，但是我不怎么在南市道街那片混，我混的是长仁路这片，因为
0: 你是走过去玩啊？
1: 不是，我小时候不下楼玩的。你想我在
0: 小时候就在家里看书截图，
1: 在家里跳皮筋儿，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在学校可以跟同学们很好的打成一片，但是跟家里邻居就不太愿意交流。你想我在南市道街一直住到初中初三吧，我走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们家楼下，因为我们家楼下那个时候有个电油厅，
0: 嗯，
1: 我妈可能就老觉得怕那些小混混过来这个骚扰我，你知道，我就不怎么敢下楼。然后走的时候，一个小姑娘说：“哎，你住这儿啊？”我说啊，我说我
0: 住几年了。
1: 对，那他没问，他说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我说了一句，我说以后你将永远见不到我。给小哥吓毁了，你知道吗？然后卡不卡不眼儿，这个梳着两个小圆卷辫儿，蹦蹦蹦跑走了。
0: 那小姑娘在想，我幸亏我没见过她。
1: 然后后来我还把我家里这个自己跳跳的那个皮筋儿拿下来给她了，那是唯一的一个跟邻居的一个交集。
0: 啊、还是要走的时候。
1: 可能是嫌麻烦吧。
0: 嗯，好了，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体育方面。
1: 9月12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圆满闭幕。本届赛事呢是设置了15个竞赛项目，29个表演项目，一共有15个代表团，1847名运动员参赛。大连代表团呢是收获了20金、23银8铜，一共是51枚奖牌，金牌数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奖牌总数创历史新高。闭幕式举行会旗交接，大连获得第12届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承办权。
0: 好，下一届就是我们了啊！来，我们再来关注呢，2026年第10届全国水驾机器人大赛即将开赛。媒体探营团呢走进了大连理工大学实验室，探访参赛队伍备战的情况。本届大赛新增水下目标搜索赛道，更加贴近产业实际的需求。大连理工大学派出了4支跨学科的队伍参赛，团队呢深耕水下感知与具身智能领域，已经连续5年拿下了赛事人机协同抓取组的冠军。
1: 近期大连多所高校文创产品持续上新，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大连交通大学等院校结合自身学科特色与校园文化，开发出了徽章、玩偶、文具等100余款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从传统纪念品升级为承载校园精神、兼具实用价值的生活好物，成为了连接校园内外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成为大连城市文化名片的组成部分。
0: 哎，有时间咱俩可以去逛一逛啊。
1: 之前卖的最好的应该是北五的羽绒服，
0: 那北舞羽绒服
1: 是吧、好多明星啊出综艺的时候然后都会
0: 穿，然后都穿那个、一个是功能性保暖呢特别好，另外一个呢你看你看我你看你看不看标，
1: 对对，其实是臭那个标。

0: 买
1: 的，对，就看那个标。
0: 当时我想抢那个人大的羽绒服，没抢上，红色秒没。秒没啊，
1: 那不是每年都出吗？
0: 不是，就是出了就断货，出了就断货，出了就断货。后来我问我那个学姐，我说能不能走后门给我留一点，她说这个我也没有办法，
1: 就是看手速
0: 了，
1: 看手速哈。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现在正值葡萄收获的季节。咱们大连金石滩葡萄沟再添国家级的绿色名片，当地的玫瑰香葡萄获评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葡萄沟拥有百年玫瑰香葡萄种植的历史，依托优良的自然条件呢，推行标准化的智慧种植，而且呢还延伸了葡萄酒深加工产业链，发展采摘、酒庄研学等业态，推动产区向农文旅融合方向发展。
0: 现在
1: 水果有啥？
0: 葡萄，因为前两天我营城的朋友给我送了10箱葡萄，然后我就分给我妈了，我说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姐姐妹妹啊，你适当的分一分。然后
1: 我以为我是你的姐姐妹妹，
0: 你应该是我妈的姐姐妹妹，因为我自己就留了一箱，而且那个葡萄有点太甜，我不爱吃玫瑰香，我爱吃辽峰。
1: 我爱吃啊。
0: 你早说呀，下播正好他那个这怎么说，
1: 我在你的心里竟然不是 number one 同事。
0: 不是 你在我心里那不是 number one 同事，领导才是我的 number one 同事。
1: 那个、
0: 你往后稍稍
1: 瞬间的朋友，有一天散伙的原因CP 解散的原因
0: 就是因为玫瑰香，
1: 就是因为不是 number one。
0: 我觉得那辽峰吧，它是有点酸甜味儿，而且它和飓风不一样。飓风呢它是酸甜比较平衡，辽峰呢是甜大于酸，玫瑰香就是纯甜。
1: 嗯，我喜欢飓风，就是我觉得飓风的
0: 我记住了，我懂了，
1: 我喜欢飓风。个儿大呀，然后嘴里面就是我极限。
0: 辽峰个儿也大。
1: 对，就是
0: 辽峰和飓风差不多大。
1: 差不多大吗？
0: 嗯，
1: 但我喜欢甜的。
0: 那就是辽峰，辽峰要甜一些。
1: 那我喜欢酸的。
0: 爱吃不吃，我觉得顾姨那句话说太对了。还有你妈说的一句话，你看你个样，爱吃不吃，事儿那么多，陪你唠两句还没有玩儿呢。
1: 朋友们，你上班又遇到这样的同事，你还想上班吗？
0: 给你截图了，哥，这属于在节目上公然索要礼物。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近日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秋季猛禽监测大幕正式拉开，
1: 哦，又到了这个季节了。
0: 首周啊就献出了惊喜，不仅12种老友如约赴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猎隼的幼鸟更是闪电掠过监测镜头，为金秋的迁徙季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8月25号到30号的首个监测周内啊，一共是记录了这个猛禽12种，总计934只，其中呢，日本松雀鹰712只，赤腹鹰65只，和雀鹰43只稳坐数量前三，合计占到了总数的87.8%。另外呢，像黑鸢啊、白腹鹞啊、这个雀鹞啊、红隼、红角隼、雁隼、游隼相继亮相，组成了金秋首批的迁徙先遣队，那肯定老壮观了。
1: 那肯定是哈，猛禽日哈，咱们大连啊，就是每到这个季节两季的时候呢，你都会觉得是说我们的天空是硕果累累、丰收的季节啊。
0: 嗯，
1: 但是大家伙有时间你可以去查一查，什么红角隼呐、雁隼，跟那个酸隼真不一样。真差挺多的，
0: 因为但凡是叫损的它肯定是那个速度非常快的。
1: 对，
0: 前两天看那个视频号讲那个郊狼啊，
1: 嗯，
0: 郊狼不是这个，其实它打猎没有那个就是野狼那么厉害，它一不小心好不容易逃了一块肉，高高兴兴的叼着肉往家走，
1: 被人抢走了，
0: 被一个老鹰唰一下就从嘴里给抢走了。你就看那个郊狼一脸蒙圈，这干什么玩意儿，
1: 发生啥事了，
0: 对，就可怜了，你知道吗。
1: 嗯，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啊，这个上一个周末的时候呢，咱们东北超，咱们大连，啊，我们真的是挺有面儿的，最后挺要劲儿的啊。像接下来在咱们大连多场体育赛事其实是集中举办的，中国击剑协会的 B 级赛事建军杯击剑公开赛、辽宁省羽毛球赛、大连国际登山大会健身气功展演接连开展，吸引了全国各地数千名的选手参赛。而且呢，赛事呢会带动了外地的游客到咱们大连来，也拉动了文旅消费。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大连来说，持续完善健身设施，丰富全民健身活动，继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0: 现在我觉得也是到了爬山的一个好季节了哈，尤其是大黑山那一片，昨天在那儿也是登山大会圆满举行了，还有咱们长兴岛的那个半程马拉松
1: 啊，对，
0: 全程都是海边的这个赛道。
1: 嗯，
0: 哎呀，现在看的我就脚痒，
1: 跃跃欲试了。
0: 嗯，
1: 迷你马， small mini 嘛，
0: mini 嘛，
1: 你骂人
0: 那没有，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三公里嘛，那三公里人家讲话都不上讲，
1: 是
0: 好像最短的就是七公里了
1: 啊，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咱俩自己跑
1: 差不多，就是人民广场约一圈就行了啊，嗯，
0: 差不多。
1: 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吧。
0: 这个叫他叫什么？
1: 懒懒鱼。
0: 懒懒鱼说，我的截图70%都是工作方面，我经常还会看到美食配方的截图，好看博主的穿搭截图，还截过我的穿搭截图，说即便有不合适的，但是我就看看学个风格。
1: 啊，
0: 看看
1: 对，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真的相互记忆，这可以中式啊。我有一段时间超级喜欢中式，
0: 哎呦，我这真是，我还继承了他两件，
1: 超级喜欢。
0: 然后我可能像这种，就是会在小红书上看到，我基本上直接就发给杨丹阳了，我说好不好看，
1: 我给他判定一下。
0: 对，然后再就是像头型的这种，我就会截图发给我的这个
1: 发型师，
0: 对
1: Tony，
0: 我说这个怎么样？他说你不行，我说好，立马我就删了，我也不问为什么不行。他说不行，那好，那就不行。除非我特别喜欢，我可以跟他探讨一下我为什么不行。然后他说你脑型不行，我说那行了，这是个死相，改不了。
1: 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哈。嗯，云水禅心说了，说丹阳喜欢井柏然的，一般都不喜欢王阳，我都喜欢。就是其实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你像我是水瓶座嘛，很多事情我都认可、都接受、都包容。
0: 再说了，成年人不做选择，我们都要。
1: 对呀、啊，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
0: 他俩谁爱我，我都不挑。哎、我不挑，真的，你快告诉他们。
1: 我也不挑，我们俩可以竞争上岗。
0: 不用不用，你选一个剩下给我就行，我都不挑。这可以吧？那么慢的同事，
1: 爱美之心哈，
0: 让你先选，
1: 爱美之心哈，处处都有。然后呢，明天会跟好阿姨说的夏天的帽子、暖冬款的衣服样子截图之后，准备勾成成品。
0: 哦，
1: 喜欢做手工，而且他说制作的过程心能静下来，觉得很治愈，真的是。
0: 好像是喵喵吧，出了一个手工编织包，然后
1: 我这小像小钱包一样，
0: 对，然后
1: 或者是耳机包，
0: 网友都炸了，说这不就是我二姨干的吗？
1: 而且还挺贵，
0: 很贵，5000多吧，好像。嗯，我觉得现在会手工的这个什么二姨啊、四舅们都开始用起来了啊，
1: 赶快
0: 把图给他就行了。
1: 对，
0: 然后 David 说：“哎呀，丹阳每天都是精神饱满，请问是如何做到的？”
1: 我爱上班啊。我真的
0: 信仰，
1: 没有信仰就纯爱，
0: 是吗？
1: 纯爱，
0: 我又没有信仰，又没有纯爱，完全靠的是一股劲儿。
1: 身边有一个拉着他上班的同事啊，
0: 杨丹阳昨天晚上还给我发信息说：“哎，高小姐，你知道明天上班哈？”我当时一拘灵，我知道还是不知道？我看一眼闹钟，定没定对啊？定对，
1: 因为晚上9:30了，没有任何反应。
0: 那时候这不在起早呢吗？
1: 嗯，我就在想，这个人是。还要再休一天，
0: 因为昨天几点我看看，傍晚5点来钟开始睡，睡、
1: 你这觉不就睡颠倒了吗？
0: 睡到7-8点钟，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累，而且会觉得就是马上礼拜一了，周末余额不多了，抓紧时间能睡就睡一会儿。
1: 那不就是因为周末的余额不多了，不应该好好的醒着去干一些事儿吗？
0: 是，我本来躺在沙发上寻思看会儿书、刷刷视频，然后就越躺越困，越躺越困，就很难站起来。就周末的这个床和沙发就仿佛加了强力磁铁一样，就是我可以从床滚到沙发，但是从沙发滚到地上就很难，你懂吗？
1: 嗯，我知道，其实就是对于打工人，就像我们上班的人来讲，周末的沙发可能比老公的怀抱还要温暖。
0: 家长经常会说一句：“怎么事儿？你那个腚待够呀？够上了，能不能站起来？”
1: 夏至听兰说了：“我的天哪！我昨天啊嘚瑟的收拾手机相册，把前天听课的内容给删了。哎呀，我今天需要重新听，然后考试啊，截图啊。”他说：“手欠呢，需要谨慎呢，且删且注意啊。”
0: 一般不是要放在回收站里，然后让你再
1: 看你可以恢复啊
0: 啊，
1: 对
0: 啊，
1: 你可以恢复的啊。
0: 然后这个 Wings 说，这个从991听到杨丹阳和海老师到大伟，然后换人之后没听，回来之后跟老高说，还是你最能熬，加油啊！看看流水的男主播能不能变成流水的女主播？你现在
1: 不能
0: 同志，
1: 不能，不能，不能，高若星将会是我最后一个搭档。
0: 哎，你话别说的太早。
1: 大兵说的截图内容开始实施哈，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单位的
0: 啊，早饭呢、啊？
1: 这是早饭吗？
0: 早饭
1: 不可能，这是午饭。
0: 它有鸡蛋哎，
1: 而且
0: 都是小凉菜，
1: 而且早上就有虾呀，还有牛肉啊，早餐呢、啊？
0: 应该是蛋白质嘛。你不要把所有单位食堂都按照咱们食堂的标准去卡好吗？
1: 我认为我们单位的食堂就很标准。
0: 标准分最高标准和最低标准。
1: 好了，然后呢大家继续发着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啊，就是说呢现在

0: 看呢，我们人人都是数字仓鼠，因为什么呢？打开手机你会发现，哎，这个我截图了，哎，那个我也截图了，有用没用的我都截了，甚至于我都忘了我什么时候截了。
1: 嗯，
0: 我们来问问大家，你手机上一次就是最后一张截图，你还能记得你为什么要留它吗？
1: 另外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数字这个囤积囤的最多的是什么？有的人囤照片，有的人囤文字，有的人囤聊天记录，有的人囤电影，
0: 嗯，
1: 囤的五花八门的啊。咱就不问你实体的东西，你数字方面囤的最多的是什么？戴维的问说，哎，我就觉得戴阳啊，他没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幸福洋溢的样子，我也是有同感。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个很丧啊，或者怎么样的。
0: 没有，真的，
1: 嗯，
0: 真的是
1: 没有。
0: 但是烦心事儿我是会有的。
1: 你是不是丧的时候在家打沙包啊？
0: 打什么沙包啊？
1: 打儿子，
0: 人肉沙包。没有，没有，没有啊！啊，就是，但我觉得我的情绪消化，
1: 嗯，
0: 我就情绪消化倒比较好。来的也快，去的也快，直出真的是来的快，去的也快。所以说，可能我有的时候情绪也会波动比较大。
1: 嗯，我是属于九曲十八弯，嗯，就是我要从头走到尾是很复杂的。然后这个很曲折的时间会很漫长的。
0: 我们两个人就是我走的可能是一个直通道，他走的是迷宫，你知道吗？
1: 对，就他都完赛了，我才刚刚开始，
0: 我都下一轮比赛开始了。
1: 他的情绪是咪咪咪咪咪咪咪咪马，我是全程，我是全马。金玉说，今年夏天坐飞机回大连的路上看到了积雨云，四个积雨云，电闪雷鸣的，然后用地图截图就标记了一下位置。
0: 哎，你看，其实像我觉得像他这样就特别好，就是说这个截图，
1: 嗯，
0: 哦，我能想起。当时的事情，哎，我觉得这样，有的时候截图啊，大家伙要是能记清楚的话，是其实留存是挺有意义的啊。
1: 哎，这个在飞机上还能打开地图啊，就可以离线吗？
0: 它是不是哪一段时间呢？是可以啊，要降落了吧？
1: 那我不知道，这挺好的啊。
0: 嗯，
1: 我忽然间想起在飞机上打开导航，时速400，前方右转。
0: 好了好了，大家发着啊，我们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 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到计时。办理请到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0: 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哎呀，
1: 上班喽！
0: 到哪儿了？上到哪儿了，朋友们？
1: 我把董文杰的保洁阿姨吓一跳。
0: 其实如果说此时此刻大家的身体啊、大脑啊还没有完全的被朝阳唤醒，我们俩就有这个责任哈。一到换季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心里就跃跃欲试？今天早上我们还说了，不要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
1: 但前提是你得有足够支撑你欲望的

0: 资金，所以说我只有在打折的时候才有欲望。
1: 哎，就我跟你讲，到了打折季的时候吧，你这个欲望你就让它泛滥。
0: 嗯，
1: 最近一段时间，大连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盛大开启，9月16号到20号，一年仅此一次的店庆狂欢，巨划算，全场好物低至1折起。微信小程序满1000送120元，美团445团500，抖音880团1000 ，Coach MK 宝姿周大福重磅加码，满2000减100。2026香炉礁社区艺术生活季暨首届碳水节同步启幕。
0: 9月16号12周年庆的蛋糕有全程的免费派发。9月19号，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都市之声联合打造大连宠物时装周，滨海景观地标奥莱一站购齐，购物、美食、潮玩六宠一站式体验，感恩相伴，惊喜不断。9月16号到20号，香炉礁港湾奥莱邀您共赴这场滨海购物的狂欢之约。
1: 嗯，哎呀，是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周末9月19号下午的时候呢，大家有时间可以带上你们家的毛孩子啊，到现场呢，就是
0: 猫狗都行吗？
1: 猫狗都可以，因为其实呢，我们是
0: 没毛的行吗？
1: 没毛的，你要带个遥控器去啊？
0: 不是，什么斯芬克斯猫啊，还有什么像小蜥蜴啊那种的，
1: 我觉得
0: 异宠行吗？
1: 能不行？
0: 就必须是正常的。
1: 对，因为是这样的啊，我们的这个宠爱计划啊，我们这一次呢，尤其是爱宠的时装秀啊，
0: 就还得能穿衣服的，
1: 还能穿上的，就是可控的。拴绳能拴得了的，
0: 一个小仓鼠遍地出溜，所有猫全疯了，喵！
1: 虽然说呢，现在呢，我们报名的情况呢非常好，应该是已经报的差不多了。但是大家呢，可以就是到现场凑热闹啊，然后呢，让毛孩子也感受感受。好家伙，这么多咪呀、啊！
0: 对，看看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
1: 对，
0: 是吧？唠唠嗑，问问最近你过得怎么样？
1: 对呀、
0: 你妈
1: 你
0: 爸对你好不好？吃的啥？是吧？这个有没有什么新的猫粮？什么品牌啥的？互相甩个链接。
1: 而且呢，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哈，就是家长啊，这个时候也开始比拼了。你看我们家的猫，毛不打结，
0: 哎，好像他们会吃那个叫什么鱼油啊，还是什么东西，说对猫毛是特别好的
1: 啊？是吗？
0: 好像是啊，因为我之前好像养猫也没伺候的那么精细，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那个无毛猫吃的比我的贵，他要吃三文鱼
1: 啊，
0: 我都没天天吃三文鱼，
1: 刺身呢？
0: 就是类似像那种东西吧。
1: 哦、
0: 他们就是对于鱼油的要求会比较高，因为他们没有毛嘛。对于他们这个什么皮肤啊，什么皮肤的这个是不是，他还会容易得皮肤病。
1: 哦，是吧？哎呀，
0: 免疫力有的时候会比较低。
1: 所以说呢，对于毛孩子们来讲呢，照周末的时候，大家伙可以到现场来凑热闹啊。好了啊、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的国内方面的资讯。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对于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保持在90%左右，方案呢将进一步的健全农业风险保障机制，助力粮食产安全和乡村产业发展。
0: 9月11号，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了到2030年，我国将会迈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新车销量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自动驾驶车辆实现规模化应用，高速、城市、快速路等场景可以实现高度的自动驾驶。
1: 9月3号，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了相关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呢，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重心正转向智能体落地应用，国内的磁源需求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预计2026年我国磁源元年呢消耗量呢会达到10亿亿，2030年将会超过3500亿亿，未来2到3年，国内的算力需求呢，年均增长接近10倍，推理算力占比将持续走高，预计2029年呢会达到80%。
0: 这理性的东西越来越强了啊，
1: 对，
0: 看来需要感性的东西就要靠我们人类来创造了。
1: 这个时候，大家伙啊，就是我觉得格外的要保持自己丰满的
0: 欲望，
1: 对，
0: 是吧？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是你知道，就欲望也是一种探索嘛。
0: 嗯，
1: 就是当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保持新鲜感，然后呢，探知欲的话，你可能就要问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现在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跟人工智能 AI 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不会问问题。
0: 嗯，
1: 你想让它给你生成，你得有特别特别越细致化、越具象，才能给你生成的越好。
0: 其实我觉得这对于人类来说也算是一种训练吧，就是说你在提问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思考。如果说我简单的一个问题，它能给我很复杂。

0: 很丰满的答案，那咱们的大脑会不会越来越退化？
1: 所以啊，现在真的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2026上半年 AI 巨漫数据报告显示说，上半年全网新上线的 AI 短剧超过了22.19万部，平均1分钟上线一部。不过呢，行业爆款稀缺，播放量破亿的作品仅占0.47%，能够回本的不足1.3%。企业端的压力同样突出，近90% AI 短剧公司亏损。一季度活跃承制方的数量是大幅度的下降。现在你要刷短视频，基本上3条一短剧。
1: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以前我们觉得是风口啊，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现在可哪都是风口，
0: 而且
1: 风可大了。
0: 男女主角长得还都一样，都是 AI 做的嘛，
1: 都差不多。而且呢，他们说话的方式啊，吐字发音的方式啊，你有的时候觉得哦，字正腔圆，但他们说话很奇怪，
0: 是吧？
1: 那
0: 剧情基本上也能猜得到，但是他真的是一集一个爽点，一集一个爽点。但虽然说你爽点都能够预判，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特别愿意看这种东西。
1: 但是这最近一段时间，早春晴朗不就是说，大家伙在网上说嘛，他硬生生的把好多人从这个短剧爽文当中给拉回来了。但是说到 AI 啊，我们现在有图片生成，然后有短剧，然后呢，其实现在呢，有多少人的文章也是 AI 生成的？我们今天后半段的这个有意思研究所就会和大家也来聊聊这个话题哈。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新版移动电源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目前啊，认证机构已经核发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新规明确，自从2027年4月1号开始，所有出厂销售的移动电源必须取得新版规则下的3C 认证。监管部门将会强化认证监管，严厉打击虚假认证、冒用证书等违法行为。这也就是咱们说这个充电宝嘛，是吧？就现在上飞机充电宝必须得有3C 的这个标志，已经是实行了一段时间了。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嘛啊。好，体育方面我们来看，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落幕，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以6-4、4-6、6-0击败了普什卡列娃，斩获了个人首座青少年大满贯的冠军。本赛季呢，她接连闯入了法网、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并获得亚军，目前稳居 ITF 青少年女单世界排名 No.1。
0: 9月12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湖南张家界落下了帷幕。经准穿马决赛当中，选手从海拔1458米的天门山玉湖峰纵身起跳，以将近200公里的时速俯冲，化身空中人箭，撞击矿泉水瓶盖大小的靶心。张树鹏是稳定发挥，一举夺魁，成为首位斩获世锦赛穿马项目冠军的中国选手。美国选手丹特沃德洛获得了亚军，法国选手呢塞拉诺是获得了季军。此前张树鹏还在竞速赛当中斩获了季军。我当时看那个视频，我真的很恐高，就很奇怪的
1: 是。你恐高到多少高度啊？是恐高？
0: 2楼。
1: 我超过1.76米我就恐高。
0: 天天迷糊了。因为当时我看张树鹏那个视频啊，他是站在这个玉湖峰，他有一个栏杆，他站在栏杆上面要往下跳，但是他站在栏杆上面整理他的装备。因为他脑袋顶上不还带了一个那个摄像头吗？我就站着原地就开始迷糊了，你知道吗？然后所有的网友都在问说，你能不能在下面穿好了再上去？但是也不行，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拉链要拉死，你必须得站在起跳点上，然后你才能把那个拉链全都拉上，
1: 再舒展开。
0: 对，人家我觉得真的是很轻松，所有拉链拉完了之后哈，就跟我穿背带裤子一样的，你知道吗？我觉得那玩意儿能行吗？唰一下人就跳下去了。就下去了，
1: 就跳了，
0: 然后我就开始搁那转了。因为他脑袋顶那个摄像机他会拍到他
1: 第一视角嘛，
0: 对，然后我就开始转了。
1: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就是以前我们说的你身边有特异功能的人都不太可能，但我觉得像他们这样的人就是属于有特异功能的人，怎么能够不恐高到这种程度呢？
0: 我前一段时间我还在想翼装飞行是怎么落地儿的，后来有降落伞。
1: 我一直以为
0: 我一开始
1: 啊，
0: 我一开始以为他们真的会像鸟一样，然后这个
1: 扑扇着落地，
0: 不是利用风速，然后怎么找到这个风向，找到风速，然后再怎么降速，怎么样，然后这巴拉巴拉巴拉就落下来了。后来反而是有降落伞，人类还没有那么伟大。
1: 哎，我们也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有了新问题来问问大家哈。说到恐高啊，你没有发现哈、小的时候你能干的事儿，就是从高度这个角度上。小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从那个3米往下跳不是事儿，
0: 3米往下跳腿没折呀。

0: 没有啊，我看我想哈、啊，三米啊，没有三米那么夸张了，两米多吧。往前跳，我是上房
1: 可以两米，可以你一米七六，两米才哪能
0: 哪呀？我小的时候就一米七六
1: 啊，对不起，忘了
0: 娘胎出来一米七六出来的，
1: 我以为你 一生一世都一米七六，习惯了。
0: 我上房顶去捡东西啊，羽毛球啊什么的，就跳下来，没觉得是事儿。但是现在真的哈，就一定的高度，你得比上半天。
1: 你小的时候那房顶跳下来没事，你现在站起来腰都嘎巴一声吗？
0: 所以
1: 然后就头就开始迷糊吗？
0: 然后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哈，有没有？十年前我们都不用说小的时候、
1: 嗯、
0: 有没有十年前你敢做的事情现在你就已经做不了了。
1: 你别说十年了，我昨天干的今天都干不了了。我昨天起床很顺畅，今天早上起床把大脖筋抻了真的就是不知道哪一下，你知道就很酸爽那种，然后就像电流一样唰一下就从你后背滋一下就过去，你知道，然后我这个半拉就不会动了，然后我就觉得完了，怎么起床起出中风了偏瘫了。我当时就给你发信息，我说要不早上节目你自己做吧后来活动了一下，就有点像落枕的那种酸胀酸胀的感觉、我就坐在床边啊，觉得很心酸，怎么起个床怎么都能给自己起受伤的呢。
0: 那个同事早上你给我打电话我是不会接的好了啊，刚才我们又问大家新的问题，十年前高瑞星是他这属于个别现象啊，昨天能干今天就不行了，十年前有哪些事儿你能做现在已经不能做了呢？
1: 嗯，
0: 好，大家发着在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呢生活当中有个提醒啊，近期呢有一个假支付宝的软件，这个话题呢引发了网络的热议，有商家呢在电商平台售卖模拟的软件安装包，最低呢是1.8元，可以伪造转账截图余额界面，部分的商品销量呢达到了数千笔，这类的软件呢还可能携带木马盗取资金。支付宝方面的提醒，转账截图可人为修改，交易真伪呢请以电子回单为准，谨防上当受骗。所以说收音机前有商家的朋友一定呢就是每一笔啊，如果说就是每一笔的收账的话呢，你看一看你的账单上是不是有一个最直接的反应、
1: 所以有的时候有个语音播报也挺好，对吧？到账480元，
0: 就你不觉得很爽吗？
1: 很爽。
0: 嗯，
1: 你忘了咱有一次开会是谁手机响到账380元，
0: 对，
1: 我给咱羡慕毁了这怎么莫名其妙
0: 都是开会，他怎么还有收入呢？
1: 就是近期啊，防弹咖啡在网络走红，这款饮品呢在黑咖啡当中添加了黄油、椰子油这些富含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哈，为生酮饮食的人群补充能量。但是医学专家就提醒了，这个防弹咖啡热量偏高，仅适合特定饮食模式人群，并不推荐普通减脂人群饮用。长期盲目饮用不仅难以减重，还有可能对血脂啊、健康啊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啊、
0: 防弹咖啡你试过吗？
1: 没有。
0: 嗯，其实它是属于
1: 咖啡，我就是一直黑咖啡。
0: 它就是属于功效咖啡，
1: 它会有什么功效呢？生酮。
0: 他说
1: 是健身的可以喝呀，
0: 减肥啊。但实际上，你看医学专家也说到了，防弹咖啡的热量其实是偏高的啊。
1: 嗯，我就觉得黑咖啡最好喝。小的时候是特别愿意喝那个雀巢嘛，
0: 啊，对，
1: 然后
0: 它有香气嘛，
1: 然后不，我愿意喝雀巢的咖啡伴侣，
0: 就是奶精香气，
1: 对，其实就是植脂末。
0: 嗯，
1: 小的时候捧个罐当麦乳精喝，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咖啡伴侣，麦乳精，再大一点就高乐高嘛。
0: 你小的时候没吃过，没空口吃过奶粉吗？
1: 小时候就乳糖不耐，不太敢吃
0: 啊。
1: 但植脂末也行，能忍，就是贵的东西不行，贵的东西不行，便宜啰嗦的哈，这吃啥都没事儿。
0: 但是说到吃哈、啊，我们真得现在呢得注意了。除了我们的胃肠弱了之后之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应该是说我们有一些生活当中的误区。
1: 嗯，
0: 大家伙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是你家里的主厨，你买一些配料，比如说花椒大料的时候，你有数过它有几个角吗？因为大料是8角嘛。
1: 嗯，对。
0: 你有数过它几个角吗？你有没有见过角特别多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浙江临城黄女士呢在烹饪红烧牛肉的时候，她发现这个锅里的大料啊有13个角，
1: 就可能有点角太多了，
0: 对，
1: 引起了她的注意。
0: 对啊，然后呢她就查了一下，我觉得你看这不就是探知欲望吗？
1: 嗯，
0: 查了一下，不查不要紧，一查吓一跳，13个角的类似于大料的疑似是有毒的芒草，她立刻呢停止了食用，而且呢丢弃了食材。药师介绍呢，正常的八角呢，大多是7到10个角，角端呢是圆钝的。剧毒芒草呢，大多是13个角，而且 脚尖细长。芒草误食之后呢，可能会出现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严重的会出现抽搐、心衰，危及生命。所以呢，大家在选择大料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辨别。今天晚上回家你就数数你家有没有。
1: 我怎么让你说的？我怎么觉得我家那大。

0: 好像角也不少呢，
1: 7到10个都 OK， 13个角就是盲草。
0: 等下班回去数一数，
1: 嗯，
0: 3年没用了，是不是？不管它几个角，我都应该把它撇了。
1: 当然了，
0: 都捂出包浆了，都是老古董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微信啊。这个侯旭说，10年前可以采香喝，现在啊，天天都离不开保温杯呀。
1: 哎呀，这10年的变化呀，
0: 这酒量下降可够快的啊。然后这个爷儿说，10年前玩跳楼机一遍接一遍的玩，现在不敢了。
1: 哎，我采访一下，为什么不敢了呢？不敢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坐过山车，我有个生理反应，我会不停的边哭边笑，控制不了。
1: 我的生理反应就是睁不开眼，没法睁眼。
0: 然后呢，咱们台阿豆啊，坐这个海盗船的生理反应就是一直不停的哈哈笑，笑出眼泪。我一开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咱之前有一年不是去发现王国嘛，咱们一起去搞活动，然后、阿豆说那个咱们去坐海盗船，我说行走呗，他就坐在我旁边，而且他两条腿要一直不停的晃。就是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哈哈哈！我以为他在演，你知道吗？我说，哎，不至于，不至于。我说干什么？我说你是要哭？后来发现他是控制不了的。我忽然间理我，后来我就
1: 问、每个人的生理反应差别这么大，
0: 他就泪流满面。我说我一开始
1: 谁的眼泪在飞？
0: 我以为他在逗我玩。后来我说你是控制不了吗？他说对，我控制不了。我说我能理解，因为我坐过山车也是这样。我妈能够做到在下面拿着相机哈哈乐都不上来扶我一把。我那年带他去环球影城，因为我寻思带老年人去环球影城咱就别排队，我买的那个 quick pass 就快速通票嘛。过山车我妈不敢坐，她说你也别浪费，你坐两回吧。我就在上面哭两圈，我们在下面乐的呀，说哎呀你看看这是谁呀，哎呀哭得这么开心。我控制不了，
1: 就是
0: 就眼泪一直往外流，
1: 不是，我挺不理解的，你就是我为哭着也要做呀。
0: 那怎么办、
1: 像这样
0: 人民币300多块钱呢，
1: 就是你别看哈、就我这个 CCL 这个体格哈、然后心这么大哈、我一般哈、巴斯光年是我的极限。
0: 巴斯光年是什么玩意儿？
1: 巴斯光年是不是那个
0: 是游乐项目吗、
1: 游乐项目啊，巴斯光年。巴斯光年大家伙告诉高若星是什么来着，
0: 我还停留在旋转木马呢。我颠大米也行，颠大米也行。
1: 颠大米我一次没做过、
0: 我记得曾经我上大学的时候带我们那个东财的一个留学生，当时小伙长得还挺帅，我寻思啊，万一可以开展一段跨国恋情呢，然后就带他去的星海游乐园。给干吐了，你知道吗？后来再没联系过我。后来我就觉得这个调好像起猛了，外国友人觉得，你们中国女性
1: 一点不友好。
0: 对，真的 not friendly， no no no no no。
1: 好了，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继续发展。我们离得最近的一个问题呢，问了大家十年前什么事儿是你敢做的，但是现在你已经做不了了。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伙来说一个特别应景的这个链接甩给大家。你想啊，秋天来了，冬天远吗？咱们大连的秋天尤其这么短，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来一波现实反击清仓，北面的羽绒服有面不？
0: 有面，非常有面。而且这个北面呢、很多人都说是不是你们大连电视台干的，跟台标一样吗？很像，
1: 很像，很像。
0: 但是这个北面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专柜价是将近3000块钱。今天我们反季清仓直接是699，因为我觉得反季囤货啊，这是特别会过的一种表现。因为真的一年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得等冬天再花大价钱了啊。
1: 对，
0: 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呢，大家都知道，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着重这个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哈，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的羽绒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羽绒服80%的优质鹅绒，
1: 是鹅绒啊，
0: 该呀、
1: 该呀，是鹅绒啊，鹅绒699啊、这个价格。
0: 然后呢是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啊，穿在身上呢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尤其是在咱东北-20度的室外，穿上它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呢我们带来的三款是各有特色，经典的短款是利落面包服的版型，配卫衣啊搭大衣都好看。长款的护腰护膝啊，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一键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辨识度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也是超好看啊。
1: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是说秋天这买的下手是不是太早了，跟大家伙来说，只有反季买才是能买到最划算的，
0: 才便宜嘛。
1: 对呀、你想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的呢是1996系列专柜应季，一件就3000多块呀，3000多块，我们这省了多少啊。今天反季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